0: 两块地，就是冒着这个雨要把它赶紧插完。
1: 你早插一点，它秧也好一点，它的成熟率也好一点。
2: 雨水充盈稻田，倒也省去了引水灌田的工序，十分利于秧苗定植成活。
3: 一下子就活，没有反击机，只趁这个天气把它全部插完，这是最好的。
2: 这支插秧服务队共五人，都来自溪水周边罗田县的同一个乡镇。领队王守文2011年起从事插秧作业，凭着过硬的技术收获好口碑，邀约同乡组队，跨县域承接插秧订单。雨天水田淤泥深厚，秧苗极易缠绕积聚，随时要停机处理，对操作经验是极大考验。
1: 检修一下。
4: 卡住了还是？
1: 卡住了。
2: 暴雨天气下，插秧机无法覆盖的区域需要人工补苗，工作量陡增，但队员们做事不打折扣，绝不敷衍应付。
5: 面子一大块块的煤，过良心过不去。
6: 后来让他那个钱花了吗？天花一块都没有，我们要交钱的嘛。
2: 62岁的龚桂霞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农机手，从手工插秧到手扶式插秧机，再到熟练驾驭新式农机，她也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技能。
7: 老板逼我学的，我说哪里是要个女人敢开这个嘞？开着后来慢慢学习惯了吧。
2: 溪水县的种植大户陈胜林已经连续4年和这支服务队合作，队员踏实守信的作风让他十分信赖。
3: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的事做好，这一点很难得。
2: 随着最后一块稻田插秧完成，队员们换上干爽的衣物，也即将奔赴下一程。依靠一身农机手艺踏实劳作，守住服务口碑，争取更多订单，是他们朴素的期盼。
5: 做得好，生活是好的哈、
1: 哦。还是给这个老本行帮我把它搞好，也是搞钱，是不是？他们呢也有需要人，我们也需要事做，就这样把事做好。
8: 湖南也处于双抢时节，衡山县的何康斌正在抢收早稻。他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后流转家乡的廖荒地，还成立了社会化服务团队，帮老乡们种田。从29号开始，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从军营到乡村，看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不忘初心，投身乡村振兴。连日的暴雨刚过，湖南衡山县茶园村的老乡们就开始下田抢收早稻。何康斌的两台联合收割机刚下田，就陷入泥泞莫稀的稻田中，动弹不得。
9: 我打你卖炮，你也不得去，你扯他去干啥闹的可能。
8: 带头干活的何康斌是一位90后。2017年，他从联勤保障部队退役之后，曾在城市拥有稳定的生意和收入。2021年，他选择回乡担任村干部。
10: 那一年我们书记跟我讲，现在家里面的人都老了，然后干不动了，需要你们年轻人出来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别让它荒废了。当时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心里面是很有干头的。
8: 2022年，何康斌在村里集中流转50多亩无人耕种的零散廖荒田，尝试规模化种植双季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不懂管理，第一年就宣告失败。
10: 第一年基本上种出来的都是一些败草，很多乡亲们都在笑话，说都种的全都是那种败草，都不是粮食，给他们割的去喂鱼。
8: 接下来他白天泡在田里观察长势，摸索管护技巧，晚上自学种植知识，钻研机械操作。短短2年时间，他就彻底摆脱种田新手标签，种植规模也从最初几十亩稳步拓展至近300亩。为更好攻克乡村零散田地耕作难题，何康斌牵头组建团队，吸纳2名90后退役军人加入，专啃村里泥泞洼地、边角碎田等作业硬骨头。
10: 像遇到那种进不去的田块的话，我们首先是用挖机给它铺出一条道来，然后过不去的一个水锄啊或者沟啊，我们用梯子给它架过去。遇到那种比较远甚至收割机送不出粮的，我们利用无人机给它调用出来，这样减少了人工的一个搬运，另外提高了我们这个机械化的一个利用率。
11: 如果我们再不来干，就全部都成了荒地。这一年我们从3个人最开始的荒地到现在的成熟的水稻，自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8: 如今何康斌的种粮团队已经实现了从打田、插秧、管护到收割的水稻种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他们还针对村里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推出了代耕代种服务。一年下

0: 来，团队的社会化服务面积近20000亩。
1: 田间地头看变化，先来看养蜂业的技术突破。以前春蚕在南方，采蜜去北方，授粉跑西部，转地换蜂是我国养蜂业连接花期实现高效产出的关键模式。但是传统的蜂箱体量沉重，运输损耗大，成了蜂农最头疼的难题。近日，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在新疆北屯应用落地龙蜂转运新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2: 现在蜜蜂转运有新招了，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小蜂箱，这个呢叫龙蜂箱，看它四面都是透风的，拎起来像个小鸟笼一样，特别轻巧。那过去呢，蜜蜂南蜂北运用的都是我身后的这些大木箱，那这些大木箱呢就相当于蜜蜂的家，转运的时候连蜜蜂带蜜皮整个家都搬走。那现在呢用了这种龙蜂箱，是只运蜜蜂不运家，路上只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需求，确保蜂群一路存活，轻装简行到达目的地。
3: 龙蜂箱其实就是一个装蜜蜂的盒子，但是它的盒子上面都是通风的，像这样有纱网，就是纱网，就是蜜蜂飞不出去。这上面主要是放提供蜜蜂基本生活的，一边是提供蜜蜂的水，一个是提供它足够的饲料。
0: 传统转运的蜂箱重量一般在20公斤左右，龙蜂箱的重量只有它的1/3，并且体积也缩小一半多。
3: 同样一个车，我这个只能装这种箱，我只能装180群。装那个我能装1500群，可以多拉大概是1800到9000的一个蜂量。
2: 那么多蜜蜂聚集在一起，转运的过程中不会死亡吗？
3: 今年的4月份，我们研究所从四川转运到我们新疆的阿勒泰，中间是3200公里，我们花了55个小时亲自开车过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蜜蜂的生理状态比大箱反而好，虽然整体面积小，但是蜜蜂的单位占有面积其实是大了，它的呼吸啊，它的生理活动会更加自然。
4: 我们从四川到新疆的话，一个车费是20000块钱，一年这省车费都省不少钱了。关键是它管理轻松了，以前一个人只管200箱，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到5-6百箱。
0: 轻量化的转运改变的不只是运输方式，是整个养蜂产业的发展布局。依托龙蜂技术，蜂群成了可以跨区域调配的流动生产力。
4: 我们龙蜂一般是4月10号左右就从四川就用到北屯这边来了，2个月以后它花刚好就开得最多的时候，我们的蜂子又繁殖起来了，一个箱子就有3-4万只了。11月份从这越小洞以后直接到云南。
0: 我国80%以上的开花作物依赖昆虫授粉，从全家搬迁到轻装出行，龙蜂技术让跨区域订单式授粉响应更快，成本更低，精准匹配紫瓜、向日葵、库尔勒梨等农作物的授粉农时，为保障油料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这项技术已在新疆形成成熟应用模式，下一步将逐步向云南、四川、东北等蜂业主产区推广。
5: 我们在培育中国蜂业的新质生产力，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可以构建未来我们的南繁北采、南繁北授的技术体系，来生产优质的成熟蜂蜜，来提升中国蜂蜜品质的影响力、蜂业的影响力。
1: 渔业生产也有创新。近日，浙江省农科院在浙江杭州成功落地全国首创的 AI 养鱼模式，让养殖的鲈鱼和桂鱼始终处于生长舒适区，把幼鱼成活率提升10倍。
0: 在杭州临平区的这个置物家鱼基地车间，这些直径6米或13米的标准化圆形养殖池里，鲈鱼和桂鱼等鱼类长得特别好。他们的生活全靠 AI 来照料，池底有智能吸污机器人，顶部有投喂视觉传感器系统，再加上巡检机器人、水下摄像头等设备采集的数据都被接入到云上 AI 养鱼的管理系统当中。 AI 会根据这些数据统一调度来控制水循环和投喂节奏，全方位接管养殖过程。
6: 核心环节95%已经实现无人值守了，能耗成本目前降低了50%到60%。13米直径的这个池呢，一茬产量是在16000斤，实现一年3茬以上的养殖。
0: 眼下这套 AI 养鱼方案已完成模式验证，计划在未来3年在全国建设25个左右的 AI 智慧渔业工厂的基地。

0: 在海南海口，利用循环水养鱼，在减少污水排放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产量。海口东寨港附近的这家养殖场，红鲷鱼长在直径8米的养殖桶内。这些红鲷鱼每年最少养殖3茬，大约能产出100万斤。为了减少污水排放，养殖场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污染物沉淀、植物净化等环节来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用。这套全自动循环水处理及增氧设备，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鱼100斤，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
1: 现在基本上是不排放污水了。如果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呢，每个桶排放量是每天20%，如果8个桶呢，1天的排放污水呢是120吨。
0: 这几天，安徽芜湖市六郎镇郑和村的大港水域迎来了夏季首轮捕捞。
2: 捕捞现场随着渔网缓缓收起，一尾尾鲜活的生态鱼让原本平静的水面瞬间沸腾起来。渔民们熟练地分拣、装桶、转运。
3: 我们今年的首次捕捞集中在7月、9月2次，每次捕捞大约20万斤鱿鱼，主要配送皖南各大酒店，市场价15元每斤，预计收入600余万元。
0: 蓝龙虾学名叫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有大规模养殖。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
2: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工人们正在捕捞蓝龙虾。
4: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2: 以前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蓝龙虾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明显下降。
5: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
0: 作为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阶段，六月黄虽然个体较小，但壳薄、膏黄、肉嫩，是夏日餐桌上的限定美味。在江苏淮安，这几天六月黄开始捕捞上市。
2: 走进淮安市洪泽区西顺河镇的一处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在巡查螃蟹长势。依托精细化的养殖管护模式，今年的六月黄长势匀称，品相上乘，上市主流规格均达2两以上。
6: 我养了大概30亩地六月黄，现在陆陆续续也上市了。主要看螃蟹的品质吧，像这个挂红嘴的，基本上是品质优良，肉多有黄。
0: 近期，辽宁营口正式启动2026年度伏季休渔期海蜇专项捕捞作业。专项捕捞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经专门审批许可的特殊捕捞活动，常用于休渔期间科学利用资源或科研调查。
2: 在营口的渔港，捕捞海蜇的渔船正不停地往返奔波，随着满载着海蜇的渔船靠岸，大家迅速开始分拣、搬运、整理。今年当地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据了解，与去年专项捕捞期相比，今年海蜇的捕捞量明显增长，
7: 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的是丰收了。
2: 而今年随着当地木改缸专项渔船更新改造行动，不少渔民们淘汰了老旧木质渔船，换上了安全系数更高的新型钢制渔船，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8: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2: 营口海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当地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合作社，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9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30日，华南、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针对当前复杂天气，国家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8日组织联合会商，要求各地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紧盯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汛期旅游安全。7月28日深夜，黑龙江木岭市木岭镇迎来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引发路面泥石流淤积，部分村级公路中断。受持续雨水冲刷影响，木岭镇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降雨间歇期间，提前驻守现场的铲车即刻展开路面清淤抢险工作。
1: 由于泥石流上路，导致交通中断，然后咱们现在在这条路线上有5台铲车双向对向进行清理，对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处泥石流进行清理。
0: 截至7月29日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29日凌晨开始，吉林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水情快速攀升。受前期降雨影响，当地土壤含水量饱和，部分水毁工程尚未修复，洪涝及次生灾害风险叠加。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2级，重点对河流沿线低洼地带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截至29日上午10时，汪清县已紧急转移7个乡镇43个村3011人，预转移6个乡镇38个村2641人。近日，云南弥勒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积水严重，部分河道干流汇水激增。此次降雨过程导致城中滇西河干流汇水激增，河道行洪承载饱和，引发城区部分路段内涝，部分乡镇街道发生农田受淹、山区边坡滑坡等险情。汛情发生后，当地及时打开雨水篦子与井盖，布设防汛安全防护笼，转运洪河水乡片区被困群众400余名，所有被困人员均妥善安置到位，物资保障齐全。强降雨频发，导致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受影响，老乡们积极想办法降低损失。28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出现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带的农田和蔬菜大棚积水严重。在杜塘镇陆湾村的黄瓜大棚片区，棚内积水已漫过垄沟。眼下正值黄瓜采摘期，根系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植株萎蔫、黄叶。种植户们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抢排棚内积水。
2: 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0: 本月中旬，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抚顺市清源县部分玉米遭受损失。暴雨过后，当地又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重高温高湿的天气极易导致玉米出现白斑病及叶部病害。为此，当地紧急对下家铺镇、土口子乡和草市镇启动无人机喷洒杀菌剂和叶面肥的工作。接下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尤其是东北地区，夜晚温度也会很高。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说，这个时候农作物要注意浇灌。
3: 未来一周呢，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这样一个北台啊，我们国家北方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的啊。那最突出的区域还是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啊，特别是东北南部可能还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天气过程一大特点就是夜温也很高，像是吉林、辽宁啊、内蒙古的这个东部不少地区有可能会打破夜温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纪录。当然这个时候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会造成我们对于一些农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我们一些秋粮现在呢其实处在蓄水的这样一个关键期啊，正是这个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我们就把它称作是卡脖旱。那么现在看这轮高温持续时间恐怕还会比较长。那么影响应该有3点需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在内蒙古的通辽、赤峰啊，还有就是兴安盟、吉林大部地区、辽宁大部地区，目前一些这 个沙土地啊和港地啊已经出现了。

0: 相对比较旱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要应浇尽浇啊，及时的有浇灌条件呢，要加速的浇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棚户啊，里面有些经济作物，因为这一次高温天气是高温高湿影响之下的，所以大家要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棚内的这样一个通风。那么第三个呢，在高温高湿影响之下，可能病虫害会相对比较多，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范的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及时的去打药。整体东北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黑龙江的雨水相对会比较多啊，因为未来黑龙江是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影响之下，所以降雨过程会相对比较的频繁。像最近像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的一些作物，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这种自涝的情况。31号还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我们提示三江平原可能大家还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不少地块可能也会有暴雨，大家还是要及时做好排涝的工作。
1: 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国历经20多年的持续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数量持续增加。为了补足东北虎食物链，科研团队推出了梅花鹿野化放归专项附状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东北虎生存的核心难题。眼下正是梅花鹿哺乳时期，在种源鹿场，东北林业大学的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只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纯种东北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
2: 因为现在是属于七月末嘛，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这个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这样一个季节，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这样一个纯种梅花鹿。
1: 专家介绍，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而梅花鹿就是东北虎主要猎物之一。
3: 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东北虎保护区，还有咱们小兴安岭的那个时候太平沟保护区啊，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这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澜沧江边，有老乡发现岸边有条类似蚯蚓的动物在土堆里钻来钻去。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确认，这个动物名为大蟒蛇，因它们的眼睛仅能感知光线明暗，无法成像而得名。据了解，大蟒蛇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海南，一般生活于潮湿疏松的土壤中，以蚯蚓、白蚁昆虫等为食物。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眼下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此时不仅江南多地高温连连，就连北方像华北、东北等地都是在经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未来几天，北方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吉林、辽宁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那对于华北、东北不少地区而言呢，有的地方即便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天气的感觉也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重庆还有江苏、浙江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们户外劳作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在没有高温出现的区域多受到降水的影响。像30到31号，北方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像内蒙古东北部还有黑龙江以及河北、山西这一带地区。降水到来呢，有利于补充这一带农作物的生长用水，但是要防范农田积水以及植株倒伏，大家要注意及早疏通田间沟渠，及时查田，倒伏作物要采取措施助力植株恢复长势。南方的降水要关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还有一片是在四川盆地这一带，特别注意在四川盆地的西部。

0: 还有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较强，要防范低洼农田土壤过湿的情况。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国天网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3。

0: 张家界多云，24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4度。烟台晴，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淮南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经已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荆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荆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对黄金蚁来说，树就是他们的领地，他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金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金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他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金蚁又得出发了。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好酒入味，赠源入心，赠源青稞酒。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哦，
1: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夜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江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0: 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2: 用这个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3: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2: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3: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2: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3: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2: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3: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2: 哦，那鱼在哪儿呢？
3: 鱼。那鱼呢？对，
2: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4: 小帅，
3: 我的鱼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啊，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3: 你。
0: 对对对，
3: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着，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3: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哥，哎呦，我求你
1: 了，害死人了，老猫，吓我一跳。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2: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3: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2: 太好了。
1: 好。
2: 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让的？
2: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2: 不是这能行吗？
3: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2: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 来
2: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3: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老婆，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替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看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
3: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0: 绿壳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它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1: 哎呀，哎哎，怎么变擦？哎，要不能擦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1: 我见你的手。
2: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3: 都不动啊，
2: 看不见了啊。啊，
0: 有点紧张呀。
2: 家宝听口令，
0: 好，
2: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2: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5: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0: 具体的指令是，我现在要
5: 蹲一点，这个能过一点，你蹲也能过一点，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哎。
2: 跳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6: 好，再往前
2: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2: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真的吗？
6: 这怎么能装过去啊？
7: 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6: 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
7: 好，行，好，站着，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2: 看一下眼罩吧，
0: 来，真的吗？
2: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撤下去了。
8: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2: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9: 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10: 谢谢大娘，
9: 不客气。
10: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1: 哎，娜娜，
10: 苹果送给你，
11: 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2: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10: 谢谢啊，谢老金，
12: 再见。
10: 好了啊，
13: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10: 响水翠梨汁
13: 可好喝了，送你了。
10: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0: 开始，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伞边的时候，还能给它调整回来。
6: 大哥，今天这风也大。
2: 漂亮，漂亮！
0: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6: 鲑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实景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

0: 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实景杂耍。
1: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2: 对，这我会，
3: 这我也行。
4: 这个，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2: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4: 放在你的鼻尖上。哎，
2: 成了，
0: 成了，
2: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5: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5: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4: 吼 ，OK， 先顶，
0: 来吧，
4: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5: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2: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哎
0: 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5: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2: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5: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6: 能不能顶起来？
4: 没问题。
2: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4: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哇，这回服了吧？太棒了！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1: 好，谢谢，
2: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2: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0: 来。

0: 而且没完了。
1: 太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还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您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
3: 对对
2: 脚塑料。

0: 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1: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那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0: 走。
1: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0: 对，
1: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0: 是的。
2: 晴空挂月，
0: 看看
2: 高山流水。
0: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
2: 哦，
0: 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
3: 哎，
0: 成功。谢谢。
3: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4: 还有难度更大的。
3: 嘿
1: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3: 哎，那您就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1: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
3: 哎呦，
1: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看起来，
3: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1: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
3: 哎，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1: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
1: 哦，
0: 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1: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4: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1: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
1: 哎，
0: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1: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5: 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
3: 哎，
4: 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1: 就
4: 知有没有，
3: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哎，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喂。

喂喂嘿嘿。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刚才的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对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2: 书包，
4: 摘蘑菇。
5: 我猜对了，
3: 猜出来了。
2: 切，
1: 太妖娆了。
2: 鱼，咔，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3: 来，再来一个，
2: 开始。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1: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3: 行了，看他们的吧。
1: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2: 喝酒，

0: 频道了。
1: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3: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哇，不容易呀。
3: 拔兔，
1: 拔兔子，啊，
3: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对对对对对的。
1: 拧。
3: 拔榨汁机，没
1: 有。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5: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3: 榨汁机，
5: 保险箱，保险柜儿。
3: 榨果汁，榨果汁。
6: 另外一个。
1: 不容易。
3: 两个字，扔。
1: 钓鱼。
3: 钓。
7: 时间到。
0: 知道提升锤钓。
1: 没意义，真好。
4: 猜对三个，
1: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5: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李记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2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2: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1: 开始，
3: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2: 哦。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2: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2: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2: 来，你们说。
4: 15斤吧，
1: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2: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

0: 下搓100克，上下搓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1: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举个例子。
3: 5.96
0: 哇，1两不到。
2: 5.96，
0: 佩服啊！
1: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4: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5: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1000位、100位、10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4: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3: 三，
0: 2、1，
4: 哎，
0: 我刚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4: 哎，自己答自己，
2: 3、2，2，2，
1: 好。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4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53129060。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2: 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
3: 一个
4: 也
3: 分重，
4: 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5: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6: 真不容易，
5: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5: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4: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5: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6: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3: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7: 强国就得富民，
3: 这步棋我们走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要不是佳丽，这院子你看不着。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什么我的功劳啊？这人家佳丽来了以后说服的我，要不然没这院子。
1: 你别这么说，
0: 我就羡慕你，你还羡慕我。
1: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越难受。我这错过了多少年的好日子。
0: 哎呀，这有啥难受的吗？那今后的好日子还多着嘞。反正大哥，哎，来都来了，就得把这儿当家，哎，好不好？哎，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大小我是个厨师，我会做我就给你做，我不会做你自己整，行不行？
1: 嗯。哎呀，兄弟啊，你看你这个肉馅汤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哎，你说你要整这么一桌子菜，那得花多大功夫？

0: 就问你好吃不好吃，
1: 还真的好吃。嗯，我女儿这不在网上不说吗？吃了你炒的菜，就吃到了家的味道，真没错。
0: 这就是我的梦想。
1: 哎，哎呀，兄弟啊，有件事儿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你跟我说说。
1: 那天吧，我开着车跑了一天了，到了服务站，说上趟卫生间，出了卫生间想喘口气儿，哎，看到我车旁边放着一个推车子，站着一位老大妈，卖包子的，我也不知道咋的了，这就想起我女儿小时候我们家门口卖包子那个大妈了。我这买了几个包子，我就赶紧跑车里去了。我是边吃包子边看我女儿的视频，哭得我稀了。
0: 想闺女啊，不容易啊。
1: 兄弟啊，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他娘俩说啊。你看那天服务区几个人呢，轰那个大妈，就为这个事儿我还跟他们打起来了，
0: 干起来了啊。真的，
1: 打那儿起啊，我就有了把车卖掉找天鹅的打算。
0: 爷们儿，真爷们儿。那这回跟天鹅大姐你怎么打算？
1: 出啊，从头再来，
0: 大力出奇迹，我看好你一定成。走啊，跟我去一趟鱼市啊。
1: 干啥去？
0: 开了20多年的长途车，吃了20多年的包子盒饭吧。啊，我给你整点小海鲜，我给你补起来。走啊，走啊。
1: 哎呀，我兄弟啊，你真是我兄弟啊。
2: 好，咱们正常开例会啊。
3: 佳丽爸爸来了也好几天了，
2: 一直也没有表示啊。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1: 谢谢大家。那我代表我们啊，我代表我自己说几句啊。
4: 行了，别说了，开会呢，董事长还没说话呢。
0: 对对对，大哥，我们这开会有流程的。
2: 来，热烈的掌声欢迎董事长讲话。
5: 讲两句哈。最近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农家院啊也经营得不错，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开展的这个乡村读书会上啊，
6: 我们也得到了认可，而且扩大了影响力。
5: 昨天这个林书记已经正式的通知我了，说我们获得了读书之星的称号。还有两句。距离我们这个文明之家啊，还有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大家呢，还要保持这种斗志啊，不放弃，不骄傲，不松懈。大家有没有信心？
7: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也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4: 有你啥事儿？闭嘴！
5: 大姐，最后两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佳丽的爸爸的到来。哎，
2: 谢，讲两句。
1: 好，那个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4: 没有了，就这样。
1: 问你，我说啥呀？
4: 不让你说，你抢着说；让你说，就这两句，你别说了，闭嘴吧。哎
2: 呀，行，讲的挺好的，说的挺好的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欢迎大柱哥的到来，我请示了蓝董事长，今天咱们的餐标长了这么大一块。啊，但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俩小子，给我

0: 那我去监工哈。
1: 天黑。

0: 大哥，别泄气嘛！
1: 哎呀，你说这我这有多笨吧？你说，
2: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0: 过去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见着现在还紧张？坐坐坐。哎，大哥，你知道什么叫刀子嘴豆腐心吗？
1: 知道。
0: 你老婆，不，准确的说，你前妻和我老婆都是。不一样的是。一块是南豆腐，一块是北豆腐。
1: 我们东北那叫老豆腐。
0: 你看，你这么说话，非被豆腐拍死不可。跟我学，北豆腐，
1: 北豆腐。
0: 女人不能说老。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我们东北吃火锅吃豆腐吗？
1: 冻豆腐。
0: 冻豆腐怎么来的呀？
1: 买了豆腐放到冰石里啊，
0: 那吃的时候怎么办
1: 啊？从冰石里拿出来啊，放到水盆里缓啊，缓软乎了，用刀给它切开了，放到火锅里。
0: 如果你这个人心急，你急着想吃怎么办？
1: 拿锤子砸呀，还有那个刀背儿咔咔咔在这磕。哦，我想起来了，都把这豆腐都磕碎了，这个不行。
0: 明白了吧？
1: 不明白。
0: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不明白呢？我跟你说白了吧，现在天鹅就是那块北豆腐。你俩离婚多少年了？他在冰池里就待了多少年了？现在你吃火锅把这块冻豆腐拿出来，是不是得化一化？现在你们家天鹅就是处在要化没化，要没化还要化的状态。哎
1: 呀，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1: 我真明白了。
0: 哎呀，你可累死我了你。
1: 哎呀，兄弟啊，你经验咋大丰富呢？
0: 你得有经历呀。哎，你可别想歪了啊，
1: 兄弟，你放心。
0: 你要说什么呀？你想哪儿去了？
1: 我没想。
0: 不是，你说我也不怕呀。我跟我们家阿娇可是初恋。
1: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啊？玉山岛上给我推磨，我就
1: 我知道，我知道。
4: 哎，大厨啊！哎，
0: 别说啊。哎，
4: 机会来了。
5: 国宴大师要来福鼎了。哎
6: 呦，一惊一乍的，我以为着火了呢。
7: 叔，你看，是李成全。
0: 我不认识啊，这个人。
6: 这个人可不如我兄弟精神。
8: 谁让你看精不精神了？
1: 那看啥呀？
7: 爸，这是大师，是中国厨师界的扛把子之一。李成全师从中国国宴创始人刘生武大师。获得过的头衔有中国名厨、中国金牌总厨、中国烹饪名师、中式烹调一级技师、中国美食营养师、食品检验师、世界中餐厨师艺术家。
6: 我的天哪，这人牛啊，这一大堆头衔，这头衔我有一个我就挺厉害。跟咱有关系吗？
9: 他要来福鼎
6: 微服私访吧。
10: 细说乾隆呢，什么玩意儿？
6: 搞活动，肯定是哪个大酒店搞活动。月朗，
11: 哎呀，还真不是。我刚才给小娟打电话了，人家那里有自己的国宴厨师。
7: 叔，人家现在也是自媒体，专门到处吃。
6: 到处吃？不国宴大师吗？一个厨师不好好做菜，他到处吃是几个意思？
7: 人家现在是专门到那种当地找一个特色的菜馆，然后进去专门点特色菜，吃完了付钱，然后评论。
12: 被他点评过的呀，他说

0: 好吃的饭馆都火了。
1: 那他要说咱这不好呢？嗯，
2: 这那肯定黄了呗，那肯定就赔了呗。
1: 是啊，我感觉这个人不太厚道。
3: 不能吧，爸，你想歪了。
4: 你怎么净把人往坏处想？是不是你这些年在外边净让人家坑蒙拐骗了你？哎呀，
0: 我没有啊。
2: 我觉得大哥说的对。
5: 哎呀，你不要觉得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呀？
6: 我来讲两句哈。第一，人家这个大师不假；第二呢，人家是在网上说要来福鼎。让网友推荐咱们福鼎几家好吃的饭馆，这佳丽不就在那个评论区底下看到了吗？这个网友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龙家宴。第三，小钱靠赚，大钱那得靠命，这是古训啊。我们这个龙家宴要想再更上一层台阶的话，那就要有贵人啊。
2: 啥叫啊？
6: 开会呢，叫董事长。
2: 好，董事长啊，你说这个人是贵人？
6: 机会。机会懂不懂？
2: 我懂，我懂。这人家是国宴大师，咱就是个小小的农家院，人家看不上咱这小炒。
6: 就这么定了。

0: 哎呀，兄弟，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怎么了？
1: 家里说了，那个国宴大师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0: 阿娇啊，哎，
1: 阿娇，你快过来看啊！这个大师说啊，要来吃你做的菜。
0: 为什么？
1: 这不是咱府顶的旅游热度上来了吗？然后他就请粉丝推荐旅游当地的农家菜，说是要给将来到府顶旅游的人呢试试。嗯，哎，
2: 咱这挺有名的，好多人推荐让他来这儿尝你做的菜呢。
0: 有名谁有名？我有名？
1: 不是礼，是我们这个农家宴。
0: 那他没点菜啊？
1: 人家是来考试的。
2: 凭啥呀？
1: 凭人家是国宴大师，哎呀，你能不能闭上嘴？啥也不懂你。
0: 叔，你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3: 这有啥可兴奋的吗？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利害关系我给你讲过了，不许临阵脱逃，不许说不干。

0: 我觉得庄秋好像不想做这件事儿。
1: 不会的，你不知道庄叔的脾气，只要是我姨说定的事儿，再别扭他都得干。
2: 就是，你别在这瞎掺和，只要是国宴大师肯定的一定能火。你看咱下边视频底下评论的那个，说咱农家院啊是电线杆子上吹喇叭，那呼声挺高啊，你知道说明啥吗？
0: 说明啥呀？
2: 说明咱干得好，你知道吗？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新和好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得到的读书之星的称号的？
0: 铁子，你能让我说一句吗？
1: 哎，爸，你说。
0: 能不能别你呀？我们的，换一种说法。
2: 换啥说法啊？
1: 说咱们。
0: 对，咱们一家人了，啥你呀我呀的，这咱们这多亲切呀。
1: 我妈。
2: 那行吧，但是我得说明一点啊，你现在跟我还不是一家人，想加入咱们，那你看你表现。
0: 我会表现啊，你就是那块冻豆腐，我也会用我这个那个话。
2: 你说啥？
0: 我没说啥呀，我是说我爱吃那个老豆腐，不爱吃冻豆腐。

0: 都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
1: 干嘛了？
0: 等着你使美人计呢。
1: 想得美。
0: 哎呀，我就知道我想多了。哎，
2: 快来看看我让天天给你整理的大数据。
0: 什么大数据啊？
2: 现在都用数据说话啊！你看一下，让这个国宴大师点评过的酒店啊、饭店啊，你看这客流量，还有这个营业额，都蹭蹭的往上涨。
0: 哎呀，我不看这些东西。
2: 看。
0: 不看。
2: 看。
0: 看。
2: 不光要看啊，还要好好想一想。哎呀，我们这个农家院啊，经营到现在不容易，哎，千万不要让人挑出大毛病啊！
0: 你看，我就说嘛，这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砍瓜切菜的时候痛快得很，不小心反过手来就拉自己一刀。
2: 看不看？
0: 看看看。
2: 不光看还要想哈。
3: 趁庄大厨不在啊，我给大家分配一下任务。那个佳丽啊，你这两天呢，你就盯住那个李大师的网络账号，啊，时刻关注着他的动态。那个天天，你这两天就不要去那个姚老师那里了哈，你就配合着佳丽，李大师那边一有动静，你就随时汇报。哎，大姐，咱们俩就负责这个日常的运营。
4: 好啊，董事长，那我呢？
3: 哎呦，大厨哥，你可要辛苦了。我让天天啊跟大海借了辆车，这两天呢你就跟着大厨，他要想出去啊或者买个东西什么的，你就带着他去。好
4: 啊，我懂了，我是司机兼保镖。
0: 上点心啊。哎，
4: 董事长，你放心，我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其他时间我一直跟着他，一步不离。
3: 要保持正常，不要让大厨太紧张哈。三位，哎，这边，这边。
4: 哎呦，兄弟，来来来，我帮你拿。
0: 啊，不用，你不用沾手了。哎，大哥，
4: 哎，
0: 路边上我看停了个车，像是大海的。大海来了？
4: 大海没来啊？
0: 啊？
4: 啊，是董事长配发给我的。
0: 董事长配发给你一辆车，
4: 你不知道啊？
0: 嗯，
4: 我还以为是你觉得我手痒了想开车了，叫董事长帮我找的车呢。你看，董事长跟我说了，叫我玩几天。哎呀，好长时间没摸车了，这回我要好好过过瘾。
0: 应该是天鹅的意思，我没记得阿娇有这心思。
4: 我不知道，反正啊，车钥匙在咱手了。哎，你要是再买菜的话，我拉你去。
0: 行行行，那你就开着吧。啊。

0: 大哥，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没有。
0: 那就是跟天鹅闹矛盾了。
1: 没有。
0: 那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
0: 哎，他们其他人呢？
1: 他们啊，他们各有各的任务。
0: 哦，有任务啊。嗯朱子哥，你的任务就是看着我呗。
1: 我是保安。
0: 那其他人的任务是什么？
2: 保密。
1: 主角是怕你紧张。
0: 哦，怕我紧张啊？
1: 哎呀，
2: 别！
0: 哎呀，我紧张了。
1: 千万不能这样，这关系到咱们农家院儿，
0: 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啊。
1: 那倒没有那么大的范围。
0: 算了吧。我就知道这是阿娇整的事儿。你说我就是想开个农家院，就是想把日子过得松弛一点，

0: 他非得让我把这日子过得紧紧张张的。
1: 兄弟啊，这阿娇也是为了咱们农家院好吗？
0: 行，他不是要这个氛围吗？我就给他制造这个氛围。
1: 制造啥氛围啊？
0: 甩开膀子加油干，今天晚上试吃。
1: 我同意。

0: 香，
1: 真香，
2: 非常香，嘎嘎香，
1: 超级无敌嘎嘎香。
3: 哎，王佳丽啊，你总结一下。
4: 肉质鲜香滑嫩，口感绝佳，既入了味儿，又没有失去海鲜原本的鲜，属有水平。
3: 谢谢佳丽的夸奖，但是我听的是意见。
0: 红烧汁太香了，有米饭吗？
5: 哎呀，人家让你尝尝，你还真吃上了。
2: 那我来讲两句吧。这个小海鲜啊，火候有一点大了。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红烧汁上，收汁的时候火大了。
5: 哎呀，大妹子，这你都能吃出来啊？
2: 我都能吃得出来，人家国宴大师能吃不出来吗？
3: 蓝董事长的意见很准确，火收的确实有点猛了，有些苦。
0: 不苦啊，我吃的挺香的。拌上米饭那是绝配呀。
3: 没有米饭，请大家稍等，我准备下一道菜。

0: 这是啥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掏心窝子，精选活虾和红薯淀粉，敲打成虾宴，包马蹄白和虾胶，配银针茶和娃娃菜，主打茶香浓郁 ，Q 弹清爽，越吃越想吃。好，请品尝吧。爸，我掏心窝子的问一句。
1: 后面还有菜吗？当然有了，我为大家准备了12道菜，这只是第9道啊。
2: 大厨啊，掏心窝子的说，今天咱不吃了行吗？实在吃不下了。
1: 那个我也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哈，我觉得大姐说的对，要不然呢，我们把这道菜吃完，剩下的明天再吃吧。好，那个天天佳丽啊，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啊？把它吃掉。
0: 爷，这不能用生命在试吃啊！你真吃不动，天天你来。我也吃不动了。你这两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咱们家自己的事业，咱们自己家人都不支持，谁来支持？继续吃。我去准备下一道菜。
3: 柱子哥，哎，他们人呢？都给撑跑了。你
0: 说这些人，这啥玩意儿？这是？你猜猜这道菜它叫什么名字？
3: 大麻球。哎，
0: 它可不叫大麻球，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金玉满堂。
3: 这咋吃啊？
0: 我给你表演一下。 就是这样吃，
3: 哦，
0: 尝尝尝尝怎么样？
3: 哎呦，这帮傻子。

0: 哎，这这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着味儿啊！你再尝尝。
1: 好。嗯。大叔哥，嗯，你是不是没吃饱啊？
0: 刚刚吃了个半饱。
1: 你这样，我把剩下那几道菜全给你上来。
0: 坐坐。

0: 兄弟，咋还没睡啊？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你去睡吧。啊，
0: 我撑了个肚歪，我得好好消化消化神儿。
1: 行，坐坐坐。
0: 哎，哎呦呦呦，真不行了。好好，谢谢谢。
1: 大哥呀，就今天我做的这些个菜，你觉得哪一道能给国宴大师吃？
0: 哪一道都能吃，但是我可提醒你啊，这个大师来了，你整着这么一大桌子给人吃坏肚，吃撑住了，我就是说啊，那你就惹事儿。
1: 哎呀，我觉得哪一道菜都不能给人家国宴大师吃。
0: 啊？
1: 你们吃着嘞。我坐着也累，而且越坐越累，这事儿不对呀。
0: 啊，我理解。对，就像我吧，开这个大卡车在那高速公路上跑，经常碰了一些豪车
1: 啊。
0: 哎，我给你讲个真事儿，那次就是在榆林那边有一个服务站。停车场上停着一辆迈巴赫，
1: 那豪车呀！
0: 这老小子非要开我这卡车，想兜几圈，说给我500块钱，
1: 给500块钱你就让他开呗。
0: 那还能行？我车上有180万的货钱呢，我能叫他开吗？我跟他说：“哎，这车场上这么多卡车，你干啥非要开我这个车呀？”
1: 啊。
0: 他说了，他说你这个卡车拾到的利证啊，就这么缠着我跟着我。我说来来来来来，快快快，你就到我这卡车边上站着啊，扶着那方向盘，我给你照两张相总行了吧。我说给他拍两张相。我就在这想，你说是你要是叫我拉货，你给我钱，你愿意开几圈那你就开几圈，但是你这为了玩儿，我能叫你玩吗？啊，你那么有钱，你跟我扯呢？
1: 你给我歇菜吧。是这个理儿。大哥，听了你这个故事，我这心里边舒服多了。
0: 我这也是小鸡崽子，非要下那个大鹅蛋，是你这顿试吃给我撑。
1: 你要是天天能下这么大个蛋，我天天撑你。
0: 哎呀，哎呀，
2: 不好了！
3: 哟，怎么了？
2: 国宴大师失联了。
3: 我正收集数据呢，怎么就失联了？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没看到他直播，小视频也没了。
3: 那咋整啊？哎，等一下啊，我想想。
2: 哎，天天佳丽，
3: 你们两个赶快去那个城里的宾馆啊，去看一看他在不在哈。
2: 大姐，
3: 一会儿咱俩就去那个海边去打听打听。哦，对，你还要给那个大素哥打个电话，让他哪也别动，就跟着庄大叔就行了。到时咱们保持电话联系，有了消息的话，随时汇报哈。走。
4: 有人吗？
0: 有人呢。哎呦，这不是国宴大师吗？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李成全。
0: 哎，
4: 你们这儿怎么没客人呢？
0: 有啊，哪能没客人呢？

0: 庄大厨在吗？
1: 在，在在在。庄大厨，来客人了。哎呀，
2: 哈哈，哎，您好，您是
3: 李成全，你是庄大厨吧？
2: 对对对，是我是我。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国宴大师，
2: 哎呀呀呀呀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怎么就来了呢？哎，
3: 怎么，没有预约还不能来吗？
2: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3: 哎，你们这儿跟网上说的不大一样
2: 啊！啊，我们这儿这两天歇业，人都出去了。哦，
3: 那我来的不是时候。哎，
2: 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所有人啊就盼着您来呢。那为什么歇业呀？就是因为您要来呀、啊！
5: 我们这儿的人呢，都出去跟踪你去了。
2: 是是是，
3: 情报失灵了。
2: 对对。
3: 说实话，我也是怕打扰你们，所以就悄摸的进村。你看，我没带什么人，也没带摄像机，就单人勇闯你的农家院。嘿，
2: 好。
3: 开玩笑，今天呢啊。我是慕名而来。哎
2: 呦，不敢当，不敢当。那快请坐吧，快请坐，快请坐。
1: 行，
2: 大哥，哎，你给收拾收拾。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6: 哎呀，怎么回事？哎呀，
7: 大柱子，大柱子，咋回事啊？
6: 对呀，怎么回事啊？
1: 啊，那个国宴大师啊，就这么就来了。
6: 啊，那现在嘞？
1: 俩人在唠嗑呢。
7: 唠啥呢？
1: 唠这还挺投缘啊。

0: 怎么样？你觉得行了吗？
1: 我觉得行了，您觉着呢？
0: 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听您的。
0: 今天这样，我做的你吃，我吃你做的。
1: 不是，大师啊，您不是说今天咱们不比武吗？
0: 哎，好胜心总是有的嘛，怎么不比武？论道。
1: 听您的。

0: 椒粉下的恰到好处，确实是有大饭店的味道。
1: 你这汤里加了点东西。
0: 对。
1: 鱼。
0: 什么鱼？
1: 同江鲈鱼。
0: 哎呀，真是甘拜下风啊。
1: 其实输的是我。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找你吗？前几天有人让我做厨艺展示，我做了道菜，结果被一个年轻人问住了。
0: 还有问题能难住您？
1: 他问我做菜的时候想什么，我没答上来呀。
0: 想什么？
1: 你说咱们能想什么呢？我这满脑子都是那个比例啊、克重啊、火候啊、摆盘啊。
0: 对呀，对呀。
1: 后来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推荐你，说你做的福鼎肉片呢，不规矩，但却味道好。今天我一尝，我算是明白了，你的做法违背了很多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原则，但吃起来却又不冲突，有家的味道。哎，
0: 大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啊。

0: 其实啊，有些事情啊，真的是很奇妙。我是做给客人吃，而你是做给爱的人吃，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啊。大师，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们作为厨师得爱每一个人呢、啊、

0: 你干啥呢？啊，
1: 爸，这也不知道咋的了，你说是，咱这农家院火了吧？我这不知道该干啥了。
0: 你这勤快人啊，你就不能闲着？
1: 哎，闺女，你不说这网上好多厨师都喜欢探店吗？嗯，把他们招这儿了。
0: 干嘛？
1: 跟你庄叔比厨艺呀、啊？嗯，看，来一个拍一个，来一个拍一个，这多得劲儿啊！
0: 你这是武林大会还是围攻光明顶啊？你有这力气啊，你不如去帮我妈了。
1: 哎呀，闺女，你救了我了，救了我了，我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我妈在那儿呢，你上哪儿？
1: 我给你妈煮的那个菊花白在上面煮着呢，这还得了吗？我走了。
2: 哎，老妹儿，来看看我家手撕鱼片啊，特别高级的手撕鱼片啊，那补钙是杠杠的。啊，还有，我们家这个茶饮啊，特殊工艺制造的这个茶饮啊，白茶里有的它都有啊。这放冰箱里冰一下子，那拿出来一喝啊，干爽可口。来，赶紧喝，喝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来呀！哎呀妈，吓死我！你干啥？
1: 我有劲儿。
2: 你有啥劲儿？这么大风，你撑个伞在这儿，你有劲儿？你别耽误我做生意了。
1: 你卖你的嘛，我跟着你不就是了吗？
2: 这干啥？打个伞让人家笑话呢？
1: 来，菊花白。冰镇的，喝口。
2: 捣乱是吧？赶紧把伞收起来，让人笑。快点来！
1: 你看，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进进进，我来卖，我来卖。哎呀，遮阳遮阳
2: 了。你个大老爷们，你
1: 没事没事。哎呀哎呀哎呀！
3: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鱼干鱼片啊，鱼干鱼片，饮料饮料了。香甜可口，香甜可口了啊！来了来了。
1: 是你，天啊！
4: 哎，
1: 来，我给你泡的。哎呀，这还是我在安徽的时候给你买的。哼，
4: 啥呢？这是啥呀？
1: 这么大的菊花啊，我还放了点冰糖。
4: 这是放了一点儿啊？
1: 是，我没好意思多放，我是给人装墙药的。
4: 你尝尝，你尝尝。差点没齁死我。
1: 有点太甜了，我去给你换一下。
4: 你换啥？一会儿往这壶里兑点水就行了呗。
1: 行，那先放这。这干啥呢？
4: 这不算账了吗？
1: 这今天卖了多少钱？
4: 今天啊，卖了236，刨去成本挣了123，
1: 少了点吧？
4: 这还少啊？要不是你捣乱，我那挣的更多了。
1: 我又错了。
4: 不是你错了，大柱子，你想想啊，前一段。我跟佳丽在这儿白吃白喝的，现在你又来了，咱不得找点事儿赚点钱是不？
1: 是，咱可不能占人家便宜。

0: 过要是照这样挣的话，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两三千块钱。
1: 哎呀，这大热天多遭罪呀！
0: 冬天就不晒了。
1: 这还有冬天呢？
0: 你废话呀你呀，哪儿没有冬天呢？只要是能赚钱我就高兴。大妹子说了，小钱靠挣，大钱靠命，咱就挣点辛苦钱，积少成多嘛，你说是不？哎呀，十二加什么？
1: 哎呀，你这
0: 话是不？大柱子，叫孩子们瞅见你干啥呢？你呀，
2: 哪有孩子？
0: 这赶紧回去吧。
1: 躺下，
0: 你就回去吧，你饿死。
1: 我把水换了去啊。

0: 农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
1: 那个团建花钱不？
2: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3: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4: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
5: 上手段呗。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6: 啥真事儿假事儿啊？
1: 叔，
6: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你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
1: 小苏，有事儿吗？啊，
0: 有点事儿。那个双色印铁机的说明书，我能看看吗？
1: 你会翻译？
0: 我念过高中，会一点英文，我想试试。科长，您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1: 行，
2: 那你试试吧。不过千万别逞强，这机器可不比别的，真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赔不起。
0: 我明白。
2: 那待会儿我叫人把说明书给你送过去啊。
0: 好，谢谢科长。

0: 小亮，嗯，来吧，
1: 对付一口吧，饭店也不管咱俩了。哎，
2: 嗯，好吃，这饭店的菜好吃。
0: 你那是饿了，你饿了吃啥都香。
2: 那昨晚那茶摊没人看着，没事吧？
0: 这那破茶叶沫子谁偷啊？
3: 大碗茶多少钱一碗呀？啊？
0: 嗯，嗯，两分呢？
3: 两分一碗啊？
0: 嗯。
3: 水莲，两分钱一碗吗？
2: 他非要涨到五分的。
3: 大碗茶工价就是两分钱一碗，凭啥你给涨到五分啊？
4: 你干啥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我不是看咱现在缺钱吗？我就多挣点吗？
3: 有你这么个挣钱法的吗？没听说过，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只能两分一碗，听见没有？
4: 我改不了啊。

0: 我那价都喊出去了，我没有那脸往回改。
1: 行，我有脸，我给你擦完了啊。
0: 你手咋那么欠呢？
1: 饭厅的计划还有两天就还完了，那接下来咋办啊？啊，咱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没有个自己的营生，接下来吃啥喝啥？
2: 姐，我看那冯经理还挺重视你的，他要留你，你干吗？
1: 我当然干，不然咱去哪儿啊？上哪儿找工作去？
0: 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2: 你就想着回家？
0: 回家咋的？回家最起码不会让人当贼看，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想着没地方住。马春秀，有的时候我就搞不明白你，你说你在这挺啥呀？你别跟我说你要修路啊！
1: 我就是为了修路。
0: 你看我跟他聊不聊？
1: 那你俩咋着呀？我拿的饭你俩吃不吃了？行，吃烧饼是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别学好了。
0: 你干啥？
1: 咋的？还粘上了？还不走？回去看摊去。
2: 我还挺愿意吃烧饼的。
0: 明天把他钱，钻钱眼里了。
3: 哎，
4: 哥俩，
3: 你们咋没吃饭？
5: 刚扛了300袋水泥，都快把我累吐了。
3: 啊，300袋？不，谁让你们干的呀？
5: 就那小胡子。嗨，
3: 那小子狗仗人势最坏了，大伙儿都恨他。
6: 来来，吃饭。
7: 来，
6: 小子，
5: 太欺负人了！这要不是怕给大哥惹事儿，我早跟他干了。
6: 哎呀，把你都办完了，就别抱怨了。哎，怎么呢？吃饭呢？
8: 我在想啊，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进城打工都这么难。春秀他们得遭多大罪啊！

0: 你吓我一跳。
1: 你干啥？
0: 没干啥，就过来看看你嘛。
1: 你有病啊？
0: 没有，就是看看你睡没睡着。
2: 真能吓人。

0: 姐，你这么晚咋不睡觉啊？
1: 想我爷爷了，不知道他在挂月台咋样啊？
0: 我觉得爷爷应该挺好的。
1: 我跟我哥都进城了，柳木丁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肯定不习惯。
0: 放心吧，姐，
2: 爷爷德高望重。

0: 重，乡亲们都会照顾他的。
1: 要不我让我哥回去吧，觉得咋样？
2: 太好了，那马来宝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有我陪着你就够了。
1: 那我明天就得跟他说。

0: 杨玲儿，杨玲儿，徐师傅，您好，我那是马春秀，小李身体不舒服，今天让我在这儿等您。哦哦哦哦，好，来来搭把手。哎，哎，哎呀，我来，哎呦，您这。 天天这么早就给我们送菜，也是够辛苦的啊！那不得半夜就起来进菜啊？
1: 进啥呀？都是我们自己家的，我自己本身也种菜。
0: 那还挺好的。其实啊，给饭店送菜省心，也踏实，是不是？要不然还得往市场上跑呢。
1: 人家饭店也不光要我一架的菜，再说了，这送饭点菜呀，薄利多销嘛。啊，你贵了，别人啊。
0: 就把你顶了，还要进市场啊，卖菜赚钱。啊，您也要去市场卖菜吗？啊，
1: 我就跟着批发，每天呢一大车菜。
0: 哦，哎，我去拿秤啊。哎哎哎，哎，徐师傅。
1: 您这所有的菜都是一节洗过一遍的，没有啊，这宣一水菜吗？
0: 合着您还帮我们省了一道工呗。我说你这位同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洒水加分量了是吧？啊，我告诉你，不懂别瞎说。
1: 这都现宰的，清晨露水重，
0: 清晨露水再重也不能重成这样吧？您瞧瞧。
1: 这一筐菜里得有好几斤露水吧？这菜我没法收，
0: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是吧？我跟这饭店送了一年多都没事儿，哎，怎么到你这儿就隔脚了呢？你跟这饭店老板是亲戚啊？
1: 不是亲戚，就是服务员。
0: 啊，
1: 服务员，服务员端好你的菜，别的事儿甭操心。
0: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您肯定不容易，但是没有您这样做生意的。哎
1: 你一个服务员给我谈什么生意啊？你做过生意吗？
0: 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应该咋做人。
1: 你别跟我上纲上线的啊！这挂水菜就是新鲜，我跟饭店都是这么送的，家家如此。
0: 你一个服务员，别瞎掺和。
1: 之前是咋收的菜，我不知道，我也管不着。但是今天经我的手，这菜我收不了。
0: 嘿，你跟我找事是吧？
1: 行，我搬走，我看你怎么跟你交代。哎呦，哎呦，呦呦呦，
0: 呀，咋了？咋扎着脚了？
1: 今天我跟你们的饭店就犯冲。
0: 不是，我带您去医院。走走走，
1: 你别管，不用，不用，不用。
0: 你这已经扎了，得去打破伤风针。
1: 不用你管，你不用。
0: 快上车吧，您。哎呦，哎呦，哎呦。

0: 刚才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呀，七蛋跟咱们合作。
0: 哦，这订单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
2: 哦，好啊，好啊，小苏啊，嗯，你呀做得好，要不是宋科长推荐，说你翻译资料有水平，厂里怕是要埋没你这个人才了。
1: 谢谢宋科长，谢谢厂长。哎，
2: 宋科长，要不把小苏调到技术部门去吧，人尽其才嘛。
0: 是，王厂长，听您的。哎
1: 呀，谢谢厂长，谢谢宋科长，我一定好好努力。
2: 好。
3: 哎，我说同志，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自己慢慢走。
4: 您脚伤了咋走啊？我送您回去。哎，
3: 没想到，你这姑娘啊，心眼还挺好的，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啊，全没了。
4: 徐大哥，这事怪我，对不起啊。哎
3: 呀，不，是我自己倒霉。
4: 但是徐大哥，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吧，能一直给固定的饭店送菜，这不容易。所以您的菜得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对吧？
3: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这卖菜一年多，顺心的事儿不多，烦心的事儿倒是不少。
4: 您这话啥意思呀？
3: 你看，你得给客户啊低三下四，哎，这个那个的，加上伤好，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的窝囊气。妹子，你这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4: 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理解。
5: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
6: 哎，对了，老板娘，这家饭店也是你们的吗？
5: 哦，这家饭店是公家的，干净，价钱也公道。里面请。
6: 哦，饿了吧？吃点饭。
7: 哎，一直没看着春秀呢，上哪儿去了？
5: 还真是啊。嗯，春秀姐呢？我也没看着。
8: 袁大夫，你看到春秀没有？
7: 她是你员工，你问我干啥呀？哟，
8: 听你这语气，好像对我有意见呢。
7: 那我哪敢呢？没有冯经理，没有我这个老板呢。这老板多大呀？太大了。
8: 好好干，马老板。哎，
4: 给我来碗大碗茶。嗯，
8: 春秀，你咋才来呀？
4: 冯经理，我不是才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但是给咱们送菜的徐师傅，他脚在咱们店门口被扎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又给他送回了菜摊。
8: 那他现在没事吧？
4: 没啥事儿。
8: 你一会儿没事啊，来趟我办公室。
7: 啊。哎呀，马哥。
4: 省着点吧。我先去他办公室。
7: 这有啥好省的呀？我喝。
4: 冯经理，找我啊。
9: 春秀，你看咱们协商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4: 只要您愿意继续用我，我就是襄阳饭店的服务员。
9: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4: 哎，谢谢冯经理。
10: 姐啊，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4: 啥？
11: 喝把茶不给钱？谁告诉你喝茶？

0: 来，没事吧，大哥？来，慢点，慢点，来，走，慢点。你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你歇会儿，我们干。我也不是怕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1: 三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不惹事啊。
0: 哎，你看看，这小子正在转悠呢。
2: 估计又憋什么坏水呢？
3: 有话说话，别比划。
2: 干活干活。
3: 完蛋，又来了，干活。
2: 哎，于大哥，那个那边刚在一车盘条，你们仨给搬仓库去啊。
0: 兄弟，
2: 啊，

0: 我累坏了，你让别人去帮你。
1: 我表哥有话，
2: 这不照顾你们吗？啊，
1: 赶紧搬，搬完了还有活呢。
0: 我们搬不动了。嗯，
2: 搬不动了，那就别干了呗。啊，那于大河，当初招你们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来着？
3: 好，
0: 我们去搬。
4: 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他。
1: 我要不把你们累跑了，我都不是人。
5: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6: 你要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喝了三大碗不给钱的小子，你说我不揍他，我揍得轻都。
5: 姐，你说这冯经理就这么狠心的把咱赶出来了呀？要不，咱回去求求他。
7: 求啥呀？是我主动要离开饭店的。
4: 你自己要离开的？那咱那阶段的钱咋整啊？
7: 赔给饭店了呀。
4: 不是马春秀，你是不是疯了？你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你是挺仗义，那咱以后吃啥喝啥，还吃白食去？
8: 工地的工头已经把钱给我结了，还有这几天卖大碗茶的钱，都在这儿了。我知道肯定不够弥补咱们饭店的损失，但您放心，我今后挣到了钱，我会第一时间还回来的。
9: 怎么？你要走啊？
8: 确实，刚开始是想踏踏实实在这扎下根来，但没想到我们给您还有饭店留下了这么多麻烦。
9: 马成秀，你在饭店干得怎么样，我是看在眼里。说实话，还真舍不得你走。当然，你那哥哥妹妹我就没法顾及到了。
8: 我明白，冯经理，从刚开始我来饭店直到今天，您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但是我哥和我妹我也不能不管。
9: 明白。
8: 冯经理，临走之前我想再麻烦您最后一件事儿。
10: 你说。
8: 咱们饭店的菜呢一直都是徐师傅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是咱们自己去拉，所以我想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每天拉一趟菜。拉完菜之后呢，您的三轮车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上午？
9: 哎呀，春秀，这恐怕不行。你知道这饭店三轮车呀，它不光是拿菜，闲不住。
8: 好，没关系的。
5: 姐，咱咋办呀？
6: 咋办？
11: 姐，你想啥呢？
12: 我在想，咱们仨进个城，咋就这么难呢？这城市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11: 说句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城里啊是真好，城市大，人又多，人也好。我就想啊，我啥时候要能做个城里人就好了，但现在就觉得这城里越大，这脚下呀就越发虚。
6: 不行就回家。
11: 吓我一跳，你不是睡着了吗？
4: 哎呀，这小风嗖吹得我脑袋疼。
12: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6: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家？
12: 我当然不能回，我回去了咋挣钱呀？挣不到钱咋修路啊？
6: 哎呀，马春秀啊，你一天脑袋里不能想点别的吗？
12: 我的脑子里
8: 只有这一件事儿。

0: 我明白了，姐，你是想挣够了钱回去修路，那要是挣不够修路的钱咋整啊？
1: 那就啥时候挣够了啥时候回。
2: 挣了，我看你啥时候能挣够。
3: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真的应该回华语台了。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根本就不放心。
2: 要回就一起回，我不自己回去。
3: 那你就先回去看看爷爷总行吧。
2: 我怕呀，我怕我一回去了，见着爷爷我就再也走不了。

0: 还能干啥呀？带咱们捡点烂菜叶子补口呗。
1: 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了吗？接下来我们留在城里咋生活？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卖菜。
0: 马春秀啊，我要是说啥刺激着了你的话，我收回啊。不是，咱不能丢人丢习惯了呀。那当饭店服务员就够丢人的了，你现在就要卖菜，我咋的？光着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呢？
1: 那你就好好摸摸你的兜，一分钱没有还挑肥拣瘦。爷爷咋说的啊？
2: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话你都忘了？
0: 那爷爷还说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不能越活越下作，你说呢？
1: 啊，这满市场全是卖菜的，都下作呗。
0: 行，我下作行了吧？
3: 姐，那是咱卖菜的需要钱呀，咱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倒腾菜啊？
0: 你这，
1: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拿着。
0: 那啥是我们该操心的事儿啊？
1: 喜大哥。
4: 哎呀，大妹子，你咋来这儿了？
0: 认识啊？
1: 这是给咱们向阳饭店送菜的徐师傅，我哥马来宝，我妹妹毛水玲。
4: 你们好。
3: 徐师傅好。
4: 那天啊，我扎脚，多亏大妹子帮忙，我还没来及去谢你呢。
2: 谢啥呀？这是我应该干的。
4: 你们今天是来给饭店进菜的吧？
2: 我们不在向阳饭店干了。啊？
4: 咋不干了？
2: 被开除了。
4: 你别逗了，大妹子，你这手一份嘴一份的能耐人，冯经理舍得开除你？
2: 真事儿，我们真的不在向阳饭店干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老是给别人打工，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打算要一起找一个自己的营生干。
4: 好，有本事，不甘心总端别人的饭碗。
2: 徐大哥，您那天说卖菜也能养家糊口，那您看我们三个成吗？
4: 别说，你要是卖菜啊，肯定能赚着钱。
2: 谢谢徐大哥，但是我这第一回干，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4: 没问题，你的菜啊我包了，别的不敢说，全市场最低价。
2: 好，谢谢徐大哥。
4: 哎，来。
0: 这小火柿子沙瓤的，这才好吃呢，酸甜可口的。
5: 姐，咱还真要卖菜啊？
6: 不卖菜，咱还能干啥呀？
5: 咱一分钱都没有，一会儿咋给人结钱呀？
0: 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别再整霸王餐那一套。我看这老徐啊，刚才拿筐的时候下盘奇稳，应该是练过武术，我整不过他。
5: 我也这么觉得，
6: 赶紧捡菜去。
4: 哎，找好没？
2: 哥，您这菜确实是。

0: 新鲜。
1: 那是，都自家种的。你嫂子那干活种地可是把好手。哎，
0: 我刚才忘问您了，这脚恢复的咋样啊？
1: 回头你见了你嫂子，千万别提你拉我进医院的事儿。
0: 为啥呀？
1: 你嫂子她就是个大醋坛子，我跟女的说话她都生气。
0: 行，我知道了，那赶紧过秤吧。啊，
1: 过秤。哎，我来，我来。哎
0: 哎，好嘞。哥，拿过来。
2: 好，高一点。
0: 好，来。
2: 好，高光了。
0: 齐大哥，多少钱？
3: 开始忽悠。
2: 总共两块二。
0: 行，两块二，徐大哥，您帮我往账记好了，回头我就给您。哎，
2: 我说大妹子，这批发没有赊账的。
0: 是，但我们今天也是遛弯遛到了菜市场，所以刚开始没想到要卖菜，没带钱。
2: 那咋办？
0: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把我妹妹王水玲给您留下，帮您卖菜，给您看摊，然后我跟我哥呢去卖菜，顺便路上呢把钱取回来，再给您送过来。
2: 马春耀，咱这样。先让你哥回家拿钱，然后再拿菜去卖。
0: 徐大哥，您应该知道，这卖菜就图个早上的新鲜劲儿。我哥回去拿钱，再给您送过来，我俩再挑筐去卖菜。过了晌午，那这菜谁还买啊？
3: 说的也是啊。
0: 大哥，您是好人，我们又是第一次干，您就帮人帮到底吧，成吗？
2: 这市场他没有赊账的规矩，再说你嫂子要是知道了，那还把我骂死。
0: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直接跟我嫂子谈，我们都是女的好说话，而且我为您救死扶伤过，她不得给我个面子。
2: 大妹子，大妹子，打住打住，我服你了，这妹子留下，你们俩赶紧卖菜去。
0: 谢谢徐大哥。
4: 马春秀，我发现你现在胆儿真是越来越大。你知道那卖菜的是啥人呢？你就敢把水灵压那儿？那万一要是个人贩子给水灵卖了咋整？
5: 你见过哪个人贩子不去倒腾人，在菜市场倒腾菜呀？
0: 他都已经给饭店送了一年菜了，我心里有数。
6: 那你要压你就压我呀，你不能压水灵。
0: 压你，到时候钱没挣着还得给人搭上。
6: 咋的，没劲了？但我说这活啊，就不如在饭店当服务员呢。那冯经理当时留你，你就不应该拒绝。现在咋样？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了吧？
0: 咋从饭店出来的你不清楚吗？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挑。
6: 挑挑呗，喊人。哎，刚才跟那老徐把车借来好了哈。
0: 你脸可真大，跟人赊完菜。再跟人借三轮车，你好意思？
6: 我可好意思。
0: 赶紧走吧。
7: 我是看出来了，那小胡子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把我们累跑，然后不给工钱。
8: 他今天要是再让咱们干重活，宁可工钱不要了，也得出这口气。
9: 三哥，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拿到工钱，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8: 咱们挣钱也不能任人欺负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
10: 反抗谁呢？谁压迫你了啊？
9: 三哥，
11: 三哥，三哥，
8: 从搅拌上石料到扛水泥，再到搬盘条，你这不是压迫是什么？
10: 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蛋！
8: 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啊？滚！
8: 都给我滚！你工钱不要了，为什么？
10: 干嘛？
11: 三哥，
10: 给了你口饭吃，你还学会咬人了是吗？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
11: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哎，兄弟们，兄弟们，大家评评理啊！我们三个来到工地，吃苦受累都没事儿，但不能欺负人。大家进城打工都不容易，对吧？
12: 对。对。
13: 干嘛呢？干嘛呢？都好好干活，不想要工钱了。我爸不在就想造反呀、
8: 啊！你快把我放开！他狗仗势是欺负我们！
10: 你才是狗呢！你个瘸狗！你瘸狗！哎哎哎哎！
9: 大哥，大哥，大哥！
13: 哎，别打了！

0: 那个，跑大半个市场没人把秤接给咱。也是，这吃饭的家伙事儿，谁能愿意接？
1: 那你看你不早说，那这咋整啊？没有秤也卖不了啊。
0: 不行吧，菜给人送回去吧。
2: 送啥呀？
0: 好不容易挑过来的，再往回送，你不嫌丢人啊？
1: 那咋办？那水灵还在人那压着呢。
0: 你说那菜市场人多杂呀，他万一出事咋办呢？
1: 万一出事咋办？
2: 没秤，咱就不称了，分堆卖。咋分堆啊？别废话了，先把菜倒腾出来。徐哥，要不我帮你吧？不用，
3: 徐哥。
2: 这发达了，连媳妇都换了。嘿，
3: 不能乱说，人家姑娘家的，还送。
4: 行行，不跟你说了，
3: 别走了啊。
2: 好好好，慢点啊。哎，
4: 徐哥，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呢？
3: 别走，别走。
2: 走过来看一看啊，新鲜。
5: 一堆两毛，全部两毛。走过来看一看呀，大姐，要啥？一堆茄子多少钱一斤？
6: 不论斤卖，一堆两毛。
5: 一堆才两毛钱。
6: 对，两毛。都两毛。全部两毛。
5: 那我来一堆茄子。
7: 好嘞，
5: 新鲜蔬菜不上秤不过磅，毛一堆两毛。大爷您要啥？
7: 西红柿怎么卖？
5: 一堆两毛，您要多少？
6: 两毛。
5: 哎，给我两堆。
2: 好嘞，四毛钱啊。
5: 来，
2: 新鲜蔬菜，来给我拿好了啊。
5: 新鲜蔬菜一堆两毛。

0: 先别数了，赶紧去找水灵去。
1: 我这不查查看够不够给人家的吗？
2: 我都已经算过了，咱全卖完了，能挣一块多。
1: 你算过了？
2: 走吧，找水灵去。
3: 你干啥去啊？
4: 我解手。
3: 那不行。
4: 解手都不行。
3: 你往外跑了，我咋办？
4: 哎呦，大哥，我往哪儿跑啊？我憋不住了。
3: 那不行，那不行，不行，不行。
4: 姓徐的，我刚出去一趟，你就翻出花花肠子来了。哎，这女的谁？哎呦，
3: 人质，人质，人质，
4: 人质，什么人质？你快去啊，大姐，你是嫂子吧？我解个手啊，你看着徐大哥。
3: 哎。水灵，
4: 水灵，你叫的够轻啊你！我就，徐大哥，我们回来了。
5: 真悬呐，还好没砸到。
6: 大哥，这事赖我。我不甘心动手。
7: 就看高老板什么意思吧，他要赶我们走，你们两个就跟我回家。
6: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他就是让咱们干，咱也不干了。
8: 三哥，咱们现在不跟小安计较，容易坏了我们的事儿。
6: 我们。

0: 你的思想觉悟。
1: 我不是有思想觉悟，我是心里想的干大事。为啥我就认准了干建筑？为啥小胡子这么欺负我们，我就坚持不走？我就是想趟出了这门路，将来有机会咱也能接个活，当个头，把咱挂爷台的兄弟都拉出来。
0: 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啊，
1: 靠我们这么赚钱打工，啥时候才能修成挂爷路？
2: 别说了，小胡子来了。
3: 哎，你们仨去当工棚，我表哥找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1: 走。
4: 马晨秀姑娘，瞧你这架势，不像是回去拿钱了。你是不是拿着菜去市场上卖了呀？
5: 嫂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壮着胆儿跟徐大哥这赊的菜，我想卖完了之后再过来还钱嘛。
6: 马春香，你胆子也够大了，你万一卖不了，菜烂到筐里，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4: 就是，啊，姑娘，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5: 大嫂，因为我们三个是从村里来到城里的，确实是挺难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呀，对吧？
4: 你们从哪里来的？
5: 春秀山县。
4: 春秀山县哪里啊？
5: 春秀山县三星岭公社挂月台的。
4: 哟，闹了半天你们是挂月台的？
5: 啊，
4: 我小时候去过你们村走过亲戚。
7: 谁家啊？
4: 村东头老王家。
8: 三海家。
5: 对，王三海家是吧？
4: 对，三海是我表弟，我是庆贺县的。不过自从我那个大姨老两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了。
5: 那确实是挺近的。
8: 那这都老乡了，那就别见外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春秀山县的模范标兵铁姑娘队队长。妈，
4: 你也是铁姑娘队队长啊？
5: 啊，
4: 我也是啊。
5: 您也是铁姑娘？
4: 对呀。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大妹子，以后你的菜我供，卖了钱再给我。
5: 不用不用，大嫂，因为今天这情况确实特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4: 我说行就行，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姐妹。
8: 痛快，啥也不说了，谢谢大姐呗。
4: 哎呀，客气啥？你说。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于大河的笔记本，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儿活的，哥。哎哎
2: 哎！我爸是你们撞的吧？
3: 他想跑，
1: 给我打！
4: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5: 春秀，
6: 哎，你干啥去？
5: 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高老板，
1: 干啥来了？来，过来坐，过来坐。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呀！
2: 哎，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1: 这段时间，哥仨累够呛啊，喝口酒，解解乏。我呢，也借这杯酒，第一，感谢大河救了我女儿。这第二呢，就是替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给你妈赔个不是。这工地条件简陋，我呢，就是表达个心意。
3: 看你说的，哪有老板给民工赔不是的？
1: 都是兄弟，来，喝一口。
4: 不瞒你说，得罪了你表弟，还以为你让我们走人呢。
1: 这呢，是你们这几年的工钱，另外加一天的奖励。委屈哥仨了啊！
3: 高老板，这是……
1: 不瞒你说，我本身啊，是干建筑出身的，前年出了工伤，单位呢就让我歇着了，我也闲不住，就借了这个灵活，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手里也没人，管理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把农村的表弟拉来，让他帮我招些劳动力。哎呀，可是我那个表弟人太坏了，软的欺，硬的怕，好民工走了不少。
5: 要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啊，估计我们几个也被他赶走了。
1: 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哥仨能留下来好好干。
0: 哦，
3: 好，没问题，我们接着干。
1: 谢谢兄弟们了啊。
4: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表弟是差劲，以后还得再给你惹事儿。
1: 我呢也是看我二姑面子才没开他，不过我已经警告他了，要是再惹事，卷铺盖回家。

0: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打零工的，要说确实不好管理。您身边怎么不得有几个兄弟帮着您？
1: 大河呀，你们能拿着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干，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啊？啊，这样，六号楼那边我交给你负责。
2: 哎呀，
3: 高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对对对，你放心。
1: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这工程你们都费心啊。嗯，来来
3: 来。
5: 姐，咱啥时候是个头啊？
6: 咋了？这头不是开的挺好吗？今天咱赚到钱了呀。
7: 哎，嗯，来给我
6: 啥呀？
7: 今天挣的钱呢，给我数数。
8: 都数多少遍了？
7: 怎么没数完呢？
9: 姐，嗯，不能给的。
7: 咋的？
9: 给你就是杨令公数儿子，越数越少。
7: 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6: 快给你，那别掉了啊。
7: 哎呀，包的真严实。
9: 你能别配了吗？那钱都掉色了。
7: 呸，掉色它也是钱呐。看不够，数不够啊。哎，你们知道今天挣了多少钱吗？
9: 1.1块，你都数七遍了。
7: 1.1块呀，这是多少钱？这一天1.1块，这一个月就是33，这还是一个摊儿。这要是干仨摊儿，那一个月就是100多，100多呀！这种地啥时候一个月能100多呀？
8: 马来宝，不做梦了行不行啊？嗨，今天挣到1.1块，就代表着以后的每一天都能挣到1.1块吗？就算是种地，那不也有一个旱涝啊？
7: 看见没？连梦都不让做了。
5: 能做我也做。嗯，姐，嗯，你说咱要是一个月挣100多块钱，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7: 我听过为挣钱烦恼的，我没听过为花钱烦恼的。你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等我挣钱了，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
5: 哪天说的？
7: 那天差点跟那小子干起来那天。
8: 你跟谁打架了？
10: 不是，差点儿没干起来。
8: 他跟谁打架了？
9: 没打架。
10: 哎，你有钱了，你干点啥？
8: 销路。
10: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多余问。哎呦，
9: 姐，嗯，咱要靠卖菜修路，那100年也修不成。
8: 我是想着呢，咱先靠卖菜挣点钱。等咱攒够了钱，也开一家饭店。我觉得饭店赚钱赚得多，还赚得快。
9: 开饭店，向阳饭店那种。
8: 嗯，
9: 哎，这个好。那我到时候就要当领班。哎，你们是没看见那领班可神气了，天天瞧不上我。姐，嗯，到时候你就是总经理，咱自己说了算，谁脸色都不看。
8: 好。
10: 我呢？我干点啥？
5: 你呀，啊，你就当个进货的，买菜送菜都归你管。
7: 你看我咋老跟菜打交道呢？不过也行啊，进货的，那以后是不是老徐就得看我眼色行事？
8: 想的还挺美，还想去进货。哎，就你这脑子账算的明白吗？进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呀，顶多也就干个服务员吧。咱家水灵长得好看，到时候让你当大堂经理，咋样？
5: 行。
7: 你看，说了就不要。你这才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呢。你看现在咱能啥情况了？咱能成地下工作者了？咋的？你开个地下餐馆啊？
8: 咱呢得敢想，敢想才能敢干，敢干才能干成。我觉得这也没啥坏的。
6: 哎，今天那铁兰姐咋跟咱说的呀？当初她嫁给徐大哥的时候，那家里穷的是叮当响，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如今这两口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8: 如果前面

0: 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1: 对，姐说的对，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哎，姐，
0: 嗯，
1: 那咱到时候要开饭店的话，这饭店名叫啥呀？
0: 叫铁姑娘饭店。
2: 嗯，那为啥不叫铁小伙呢？
0: 那凭啥叫铁小伙饭店？
1: 就是铁姑娘多好啊！
2: 我一个大男的，我也不能铁姑娘。
1: 你是铁姑娘家属，你怕啥的？
3: 再说了，我告诉你们，咱不叫必须得一致。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
1: 我听你的，姐。
3: 嗯，
2: 我是你哥，我是老大的哥。
3: 那啥事你别找我呀，你是我哥。
2: 老师，
1: 我就听我姐的。
4: 真是没想到，高老板人还挺不错的。
5: 三哥，我们现在暂时站稳脚跟了，就得想下一步的事儿了。
4: 啊？你啥意思？
6: 寻找机会，当包工头。只有早一天当上包工头，
5: 挂业路才能早一天修成。
4: 这还不会爬呢，就想跑。大哥，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6: 每天晚上一闭眼，
5: 就是春秀、马爷爷，还有大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我也想早点当工头，还早赚钱呢。可是咱没路子呀。
6: 从明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多学、多看、多跟民工交朋友，利用在这儿的机会，能学多少是多少。
5: 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春秋他们去哪儿了。
7: 哎呀！你说一个西红柿至于吗？这跑得比运动员都快。
3: 刚挣几个钱，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
8: 哎呀，你都不如往菜上喷口水。
0: 马大宝，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咱做买卖就得讲诚信，你要胡来的话就会挂一台，别在这待着。
9: 小脸一绷又生气了。
1: 姐，他就是嘴上图个痛快。再说咱又不上秤，喷不喷水的也没事啊。
0: 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呀？
9: 开不起玩笑。

0: 拿完之后再检查一下啊！哎，行。你们那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0: 好好干活啊！兄弟们，喝水了啊！
2: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兄弟啊，等一下。
1: 拿着，什么意思？以后啊，多照顾点。哎呀，你懂事儿啊？
3: 我这不一直照顾你吗？
1: 哎，于大哥，
3: 如果没有我对你的考验，我表哥能重用你吗？
1: 那是，好好干啊！
3: 大哥，我过来看一眼。
4: 知道了，
0: 我先去干活了。
4: 哎，去吧去吧。
3: 真是。

0: 废话多。
1: 快不快？快不快？啊？比你们铁姑娘差呀！
2: 他跑掉了啊！哎哎哎！
1: 这是
3: 大爷，大爷，
4: 大爷，
3: 这是咋了？啊？
0: 大爷，
3: 大爷，
1: 大爷，
3: 这咋回事啊？啊？大爷，大爷，不是，大爷，哎，大爷，
5: 这咋办呀？
2: 啥情况呀？
6: 出事了！
7: 你别一惊一乍的，出什么事了？
6: 于大河的笔记本，你看看，你看看。
8: 哦，他这偷着学建筑，这怎么了？
6: 表哥，他为什么要偷学这个？你们想想吧。
7: 人家勤奋好学，哪像你似的。整天游手好闲的，
6: 表哥，凭良心啊，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7: 你好什么呀？你好，那于大河这么好的民工，差点就被你赶跑了。
6: 表哥，说实话，当初于大河提出试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想
8: 把他们累跑算了。哎，
6: 没想到啊，无论怎么累，他们居然就不跑，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就……
7: 你纳闷什么呀？啊，人家老是厚道。
8: 不对，
6: 现在我看到这个笔记本，我终于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野心，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儿活的。哥，
7: 不是，你看我重用于大河，你妒忌是吧？
6: 哎呀，我的哥，表哥，我是你亲表弟啊，我的哥，我会害你吗？啊，我发现这个笔记本，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了。哎，这样，你要不信啊，你考验考验他，你考验考验他，不就明白了吗？

0: 紧去交费。
1: 哎，来来来，过来呀。
0: 咱是不是吵过了？
1: 你冷静点，放轻松，啊！
2: 这是在省城，这不是咱挂月台。
1: 我感觉这老头啊，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这锅有点大，咱背不起。
0: 那咋办呀？
1: 我记得春秀是不是给咱俩一人一份塑料人的地址？你记得不？
0: 有一罐头厂，我一直都带着的。
3: 你带着呢？
0: 到。
3: 你现在赶紧去找他去。
0: 那陈秀姐咋办呀？
1: 你先别管她，你先去，你去找她。等一会儿我带她去找你俩去。听见了吗？
0: 咱是要跑了吗？
1: 跑啥呀？啥也别想啊，赶紧去。听我的，赶紧去。又咋了？
0: 我就算知道有一罐头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1: 你张嘴干啥的？问呢？快点吧，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啊！
0: 走啥？人还在里面抢救呢。
1: 他抢救抢救他的吧，跟你有啥关系？
0: 咋没关系啊？
1: 我告诉你，这老头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你现在不走，等会儿他家里人来了，咱俩谁也走不了。
0: 那我也不走。水灵呢？
1: 我让他找苏丽蓉去了。咱们现在去。
0: 谁让你去找苏丽蓉的？马来宝，你就能坏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是咱撞的，咱啥都不怕。但你如果走了，那就真诚逃逸了。
1: 就这种事儿，你能说清楚了？
0: 我能。
1: 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醒了，张嘴就讹你，你就卖菜挣那俩钱，你够给人家的吗？
0: 我告诉你，我问心无愧，我啥都不怕。
1: 你快别磨叽了，快走吧，
0: 能走。
1: 站住！

0: 这个电话是你们撞的吧？
1: 不是，
2: 还想跑？
3: 给我打！
4: 滚！
5: 站住！
6: 站住！

0: 但我这能力不行啊。您看，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俩合伙。
1: 这么多兄弟，为啥找我呢？
0: 您这一看就是当官的材料，如果这事儿你要做的话，肯定能成。
1: 兄弟，你高抬我了。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联系我舅舅，看看咱们找个时间去约一下这个建筑公司的领导吧。
1: 行，这样，你先联系，成不成放一边，多认识个朋友，多条路。
0: 行，那太好了。那个哥，回头这个事儿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啊。
1: 好，
0: 行，好嘞，
1: 谢谢啊。
2: 老何，
3: 哎，
2: 客车来了。

0: 是玲。
1: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没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吗？不许大声喧哗，病人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你们就在这打架，还让不让病人活了？
2: 护士，护士，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怎么样了？
1: 脑出血。
2: 啊？那现在怎么样？
1: 手术完就知道了。
3: 我跟你们说，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4: 人是我们撞的吗？啊？是我们撞的吗？你们来啥也不问，直接就动手。你有完我还没完呢，我告诉你。
5: 谁报的警呢？
1: 医院报的警。他们在这打架。
6: 谁是家属？谁是肇事者？
7: 我是家属，我爸就是被他们撞的。
3: 不是，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说。
6: 咱到那边说。
1: 好，好，走走走。
6: 你们俩姓名、年龄、籍贯，干什么来的？
1: 警察同志，我叫马春秀，他是我哥。他叫马来宝，
8: 马来宝，
1: 我今年26岁了，我们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我们进城是来卖菜的，但是那个大爷不是我们撞的，今天一大早我们想出摊卖菜，然后这大爷就在马路上骑着车，可是他骑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晃晃悠悠了，对吧？然后呢，他这车就撞到了我哥的这个筐上面，然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
2: 那我问你，如果不是你们撞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我没想跑。
4: 谁跑了？我们上厕所不行吗？
2: 或者说他们都已经跑了一个。
6: 你先别说话，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1: 行，
6: 接着说。
1: 然后那个大爷
3: 学校，
1: 我的姐。
0: 春秀，我们一直在找你。
1: 姐，我们真的。
9: 春秀，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
10: 警察同志，我叫苏丽蓉，以前是他们县的知青，刚刚返城回来。
9: 我过来看看他们。
10: 你们调查你们的，别耽误你们调查。
1: 警察同志啊，就是刚才说跑的那个人，你看，这就是刚才他们说跑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没跑，他叫王水玲，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6: 好，我知道了，赵大爷到底是被撞的，还是自己摔倒的，目前也没有目击证人，你们双方呢都各执一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赵大爷清醒了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调查。你们双方都有意见吗？
10: 没有意见。
2: 他们三个家都住在农村，这么放他们走不行。
6: 那你想怎么办？
2: 怎么着也得等我爸手术后醒过来吧。
1: 这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们一直护理大爷，直到大爷醒了为止。
2: 那这医药费怎么办？
1: 我们垫付吧。
2: 那个误工费、营养费。
6: 好了，你就别说了。你打人，人家还没跟你计较呢。如果跟你计较，现在就得带你走。
0: 谁说不计较了？警察同志，我们计较。我们给他爸爸送医院来了，
4: 他连句谢谢都不说就算了，上来动手就打人，他什么好人？他是一个
0: 我妹妹，从小到大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看看现在给打。
1: 哥，咱不说了啊，大爷现在还在手术室里呢，做儿女的肯定着急，我们理解。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我们呢今天晚上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护大爷。你放心，我保证我明天一早就到，
1: 行吗？
2: 也行。
0: 谢谢，谢谢大哥。
3: 哎，最后一道菜，开饭。大家咋着也得吃饭呢，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今天大家伙能在省城聚齐不容易，吃饭。
0: 是啊，都别愣着了，快吃点东西吧。
4: 不吃我吃。
5: 爷爷，我陪你。哎，
4: 他们喝点。哎呀，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来。
6: 哎，想的事多呢。
5: 哎，马大宝，你们三个来省城这么长时间，咋没找苏丽蓉啊？要不是今天出这么大事儿，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4: 因为我和水灵早就想来找丽蓉了，她不让。哎，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阶段呢，可惨了，搬过砖，卖过菜，睡过地下通道，就差要饭了。
5: 哎呀，这听着都心酸。
4: 是吧？
5: 来，我就敬你一杯。
4: 哎呀，哎，整的。
7: 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知道来到省城，我的心里就放不下春秋。
8: 我觉得好多话想跟春秋说，可是看到春秋，我知道我说啥都没有用。春秋，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5: 看来大河是动真感情了。
3: 大河也不容易。
0: 姐，我先走了。
9: 姐。吃饭呢，春秀。
10: 春秀，
11: 哎，你干啥去？你有脸追吗？
10: 马来宝，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11: 能啊，
10: 除非我不是他哥。你闭嘴！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给春秀惹事儿，春秀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11: 啊，赖我了！你是真要脸呢。正好我今天就给我妹妹出这口恶气。
10: 你给我起来！
11: 我不起来，你能咋的？
10: 你给我起来！哎呀！
5: 马大宝，没事吧？于大河，于大河，马大宝，
0: 春秀，你听话，今天不许走。
12: 姐，咱们好不容易见到丽蓉姐，今天就住下吧。
1: 咋住啊？这么些人咋住啊？姐，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0: 我让他们三个今天都走，咱们仨住这儿，行吗？
1: 我还得进菜卖菜。现在还要照顾赵大爷，我真的挺忙的。
0: 春秀，那你说你今天晚上在哪儿？我陪着你。
1: 你别管我了，行不行？我过得挺好的，真的。
13: 春秀，春秀，
10: 春秀，听我说。
13: 春秀，
10: 哎，来吧，
13: 哎，来吧，
10: 哎，哎，哎，大哥，欺负我妹妹，打我。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马。
13: 春秀，你听我说。
10: 哎哎，大哥，
13: 你叫什么？
10: 别动手，跟着别打架，
13: 干什么？
10: 来访，
13: 你跟有什么关系？
10: 大哥，别打，别打了，
13: 来访，别。

我马春秀都认，我们惹不起躲在西层行不行？你在这把我哥带成这样，啥意思？

0: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行了，现在这样你看看吧，你满意吗？你满意吗？
0: 我不是
1: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你了，从今往后

0: 做梦也没想到马申秀跟于大河能闹成这样。从小俩人就过家家，上学又出双入对的，长大以后一个民兵队队长，一个铁姑娘队长，
1: 所有人都羡慕你们两个，
0: 都等着喝你们喜酒。哼，转眼间成仇人了。
2: 大河，这回死心了吧？啥呢？
3: 静静，看到春秀他们那么惨，我在想，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就是，大哥，死心吧！啊，
3: 我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心。
4: 刚进城的时候想卖鸡蛋，结果被罚光了。
5: 后来不上工地搬砖去了吗？然后让工头这顿欺负。
4: 马来宝在工地累晕了，春秋姐送他去医院，结果路上也晕了。
6: 说这些干啥呀？还有啥用啊？悠悠，我想听。
4: 姐，你是不知道，为了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儿，春秋姐带着我俩吃白食儿。
5: 不刚卖菜嘛，就碰见那个倒霉的赵大爷了，真倒霉。
6: 姐，都过去了，现在也挺好的，不是吗？那啥，明天你俩继续去卖菜啊，我去伺候赵大爷。啥意思？听见没有？吱个声啊！
5: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姐。
6: 春秋，你还想一直卖菜啊？我不知道。当然我现在只能卖菜，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因为干饭店挣钱挣得多。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会挂一台，把挂业路彻底修通。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儿。
7: 这手术后啊，怕发烧，这冰袋啊得一直整着。
8: 行，哎，你能给他擦擦手、擦擦脚啥的？
9: 没问题，病人现在大小便失禁，这护理啊要及时。
8: 这你放心。
10: 护士，我爸什么时候能醒？
7: 大夫说了，老爷子是脑出血，搞不好呀会成为植物人。你们先护理着吧。
11: 马春秀，
8: 哎，
11: 我爸要是成了植物人，那就赖给你们了。
8: 春秀，赵亮，你跟我出来一下。

0: 有事儿？伺候归伺候，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1: 你想说什么？
0: 你们不能光指望我们来陪护你爸爸，你们家也得出人出力，不能觉得春秀好说话就赖上我们。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成了植物人，那还就真赖给你们了。你是他儿子，陪护你不应该负责任吗？我告诉你。
1: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必须轮流陪护。人家当事人都同意了，您还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0: 因为我是他姐姐。
1: 我们家有困难，陪护不了。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知不知道马春秀他们三个人现在卖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不比你困难吗？如果老爷子跟他们没关系，再困难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更不会让你们伺候。
0: 说到底儿，这个事儿和你们还是有关系。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吧。我告诉你，如果现在都扔给我们，到最后证明这根本跟马春秀没有关系，那我请问，你到时候怎么跟我们交代啊？
1: 那你说这陪护怎么安排？
0: 你们家跟春秀黑天白天两班倒。
2: 那我也问一句，假设我爸真是被他们撞的，而且成了植物人，你说怎么办？我管赵大爷后半辈子。赵大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作数。
3: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2: 姐，你刚才跟他外面说啥了？那么大声！
0: 我让他不能这么欺负你。
2: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春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觉得这就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甭惦记，回去吧。
0: 好，你好好的，上班去了，哎。

0: 干老板，哎呀，自从你负责，我可省了大心了。你看你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进度也上来了。
1: 谢高老板鼓励。哎呀，你天生就是干老板的料。好好干啊！哦，哎，对了，你老乡的事都解决了吗？算是解决了吧。不过，我一吞吐吐的呀，跟我直说。我想提前跟您支50块钱工钱，你看，哎，我还以为多大事呢，等一下，去办公室拿。谢高老板，哎呀，自家兄弟没说的啊，还有事吗？
2: 我估计还得再请几天假。哦，哎，你那两个兄弟不是在吗？哦，他们在。啊，那就没问题。有事说话。
1: 行啊，谢高老板，那我
2: 走了。
1: 好。哎，
2: 大哥，高老板找你干啥呀？
1: 我跟高老板提前支了50块钱工钱，又请了几天假。我想帮春秋他们一把。
0: 你想咋帮？
1: 春秋他们撞赵大爷的事儿，如果不彻底搞清楚的话，后面会更麻烦。一会儿啊，我去趟事发现场，找找当天有没有看见的人。只要有人作证，春秋他们就主动了。
0: 倒是个办法。
2: 那我俩跟你一起去，
1: 你们俩也别去了。我拉上水灵和来宝吧。

0: 赔哦。
1: 行，我赔你。不是，你要是真想帮春秀，你直接把钱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一出干啥？
2: 马来宝，你能别叨叨了吗？人家大和哥已经够意思了。
0: 他哪够意思啊？
3: 我告诉你，他整这一套就是想告诉咱们，他在帮春秀，他出力了，感动一下咱们。
4: 反正我就很感动，我相信春秀姐也会感动的。
3: 哎，那你就上当了。咱话说回说，要不是他于大河逼春秀，春秀能背井离乡出来卖菜吗？不卖菜能碰到这事儿吗？
5: 我知道，我现在干啥都感动不了春秀了，我只希望能帮助他度过眼前这个困难。我也希望你别再给春秀惹麻烦。
0: 谁给他惹麻烦了，于大河？我告诉你要会说话，你说你不会说别说啊。
2: 你行了。
5: 同志，昨天你看见了吗？
0: 看见啥呀？昨天的周围根本没有。还有，你真是帮春秀的吗？你那牌子都写错了，8点到9点，谁那个点出来卖菜了？
1: 不是8点到9点吗？
3: 能卖出去菜吗？8点到9点，6点。

0: 春秋，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行了，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你满意吗？你满意吗？
2: 不是
1: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
2: 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
3: 这不行，你必须要问。
4: 快去，就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5: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
6: 我说马春秀，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大伙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挂历路。你们这么对待于丹鹤，公平吗？
7: 行了，别说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3: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双抢记，湖北浠水插秧服务队驰骋田间，暴雨中抢插晚稻，只运蜜蜂不运家，龙蜂转运新技术，减少损耗，降成本。90后退役军人何康斌在撂荒地上种出丰收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湖北浠水县17万亩晚稻抢种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双抢季，老乡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收早稻，然后栽种晚稻，这是一年中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当地的稻田里，一支平均年龄55岁的插秧服务队格外引人注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8月1号之前是当地晚稻插秧黄金窗口期，当我们遇上这支队伍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5天，完成了1000亩晚稻抢插。
2: 为了赶这个时间呢，现在要把这两块地，就是冒着这个雨，要把它赶紧插完。
3: 你早插一点，它秧也好一点，它的成熟率也好一点。
1: 雨水充盈稻田，倒也省去了引水灌田的工序，十分利于秧苗定植成活。
2: 一下子就没有反击机会，趁这个天气把它全部插完，这是最好的。
1: 这支插秧服务队共5人，都来自浠水周边罗田县的同一个乡镇。领队王守文2011年起从事插秧作业，凭着过硬的技术收获好口碑，邀约同乡组队，跨县域承接插秧订单。雨天水田淤泥深厚，秧苗极易缠绕积聚，随时要停机处理，对操作经验是极大考验。
3: 检修一下，
4: 卡住了还是？
3: 卡住了。
1: 暴雨天气下，插秧机无法覆盖的区域需要人工补苗，工作量陡增，但队员们做事不打折扣，绝不敷衍应付。
5: 面子一大块块的煤，过良心过不接。
6: 不能让他那个钱花了吗？见不到一块都没有，我们要交钱了。
1: 62岁的龚桂霞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农机手，从手工插秧到手扶式插秧机，再到熟练驾驭新式农机，她也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技能。
6: 哎，那个时候老板逼我学的，我说哪里是要个女人敢开这个嘞？开着后来慢慢学习惯了吧。
1: 浠水县的种植大户陈胜林已经连续4年和这支服务队合作，队员踏实守信的作风让他十分信赖。
7: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的事做好，这一点很难得。
1: 随着最后一块稻田插秧完成，队员们换上干爽的衣物，也即将奔赴下一程。依靠一身农机手艺踏实劳作，守住服务口碑，争取更多订单，是他们朴素的期盼。
5: 做得好，生活是好的哈。
3: 还是给这个老本行帮我把它搞好，也是搞钱，是不是？他们呢也有需要人，我们也需要事做，就这样把事做好。
0: 湖南也处于双抢时节，衡山县的何康斌正在抢收早稻。他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后流转家乡的撂荒地，还成立了社会化服务团队，帮老乡们种田。从29号开始，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从军营到乡村，看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不忘初心，投身乡村振兴。连日的暴雨刚过，湖南衡山县茶园村的老乡们就开始下田抢收早稻。何康斌的两台联合收割机刚下田，就陷入泥泞莫稀的稻田中，动弹不得。
8: 你卖炮你也不能去，你让他去干啥闹的可能。
0: 带头干活的何康斌

0: 是一位90后。2017年，他从联勤保障部队退役之后，曾在城市拥有稳定的生意和收入。2021年，他选择回乡担任村干部。
1: 那一年，我们书记跟我讲，现在家里面的人都老了，然后干不动了，需要你们年轻人出来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别让它荒废了。当时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心里面是很有干头的。
0: 2022年，何康斌在村里集中流转50多亩无人耕种的零散撂荒田，尝试规模化种植双季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不懂管理，第一年就宣告失败。
1: 第一年基本上种出来的都是一些败草，很多乡亲们都在笑话，说这种的全都是那种败草，都不是粮食，给他们割的去喂鱼。
0: 接下来，他白天泡在田里观察长势，摸索管护技巧，晚上自学种植知识，钻研机械操作。短短2年时间，他就彻底摆脱种田新手标签，种植规模也从最初几十亩稳步拓展至近300亩。为更好攻克乡村零散田地耕作难题，何康斌牵头组建团队，吸纳2名90后退役军人加入，专啃村里泥泞洼地、边角碎田等作业硬骨头。
1: 像遇到那种进不去的田块的话，我们首先是用挖机给它铺出一条道来，然后过不去的一个水槽啊或者沟啊，我们用梯子给它架过去。遇到那种比较远甚至收割机送不出粮的，我们利用无人机给它调用出来，这样减少了人工的一个搬运，另外提高了我们这个机械化的一个利用率。
2: 如果我们再不来干，就全部都成了荒地。这一年我们从3个人最开始的荒地到现在的成熟的水稻，自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如今何康斌的种粮团队已经实现了从打田、插秧、管护到收割的水稻种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他们还针对村里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推出了代耕代种服务，一年下来，团队的社会化服务面积近20000亩。田间地头看变化，先来看养蜂业的技术突破。以前春繁在南方，采蜜去北方，授粉跑西部，转地换蜂是我国养蜂业连接花期实现高效产出的关键模式。但是传统的蜂箱体量沉重，运输损耗大，成了蜂农最头疼的难题。近日，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在新疆北屯应用落地龙蜂转运新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现在蜜蜂转运有新招了，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小蜂箱，这个呢叫龙蜂箱，看它四面都是透风的，拎起来像个小鸟笼一样，特别轻巧。那过去呢，蜜蜂南蜂北运用的都是我身后的这些大木箱，那这些大木箱呢就相当于蜜蜂的家，转运的时候连蜜蜂带蜜皮整个家都搬走。那现在呢用了这种龙蜂箱，是只运蜜蜂不运家，路上只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需求，确保蜂群一路存活，轻装简行到达目的地。
4: 龙蜂箱其实就是一个装蜜蜂的盒子，但是它的盒子上面都是通风的，像这样有纱网，就是纱网，就是蜜蜂飞不出去。这上面主要是放提供蜜蜂基本生活的，一边是提供蜜蜂的水，一个是提供它足够的饲料。
0: 传统转运的蜂箱重量一般在20公斤左右，龙蜂箱的重量只有它的1/3，并且体积也缩小1/2。
4: 同样一个车，我这个只能装这种箱，我只能装180群。装那个我能装1500群，可以多拉大概是1000倍到9倍的一个风量。
3: 那么多蜜蜂聚集在一起，转运的过程中不会死亡吗？
4: 今年的4月份，我们研究所从四川转运到我们新疆的阿勒泰，中间是3200公里，我们花了55个小时亲自开车过来，这个是没问题的。蜜蜂的生理状态比大箱反而好，虽然整体面积小，但是蜜蜂的单位占有面积其实是大了，它的呼吸啊，它的生理活动会更加自然。
5: 我们从四川到新疆的话，一个车费是20000块钱，一年这省车费都省不少钱了。关键是它管理轻松了，以前一个人只管200箱，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到500-600箱。
0: 轻量化的转运改变的不只是运输方式，是整个养蜂产业的发展布局。依托龙蜂技术，蜂群成了可以跨区域调配的流动生产力。
5: 我们龙蜂一般是4月10号左右就从四川就用到北屯这边来了，2个月以后它花刚好就开得最多的时候，我们的蜂子又繁殖起来了，一个箱子就有3-4万只了。11月份从这越小洞以后直接到云南。
0: 我国8成以上的开花作物依赖昆虫授粉，从全家搬迁到

0: 到轻装出行，龙峰技术让跨区域订单式授粉响应更快，成本更低，精准匹配紫瓜、向日葵、库尔勒梨等农作物的授粉农时，为保障油料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这项技术已在新疆形成成熟应用模式，下一步将逐步向云南、四川、东北等枫叶主产区推广。
1: 我们在培育中国枫叶的新质生产力，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可以构建未来我们的南繁北采、南繁北售的技术体系，来生产优质的成熟蜂蜜，来提升中国蜂蜜品质的影响力、枫叶的影响力。
0: 渔业生产也有创新，近日浙江省农科院在浙江杭州成功落地全国首创的 AI 养鱼模式，让养殖的鲈鱼和桂鱼始终处于生长舒适区，把幼鱼成活率提升10倍。在杭州临平区的这个置物加鱼基地车间，这些直径6米或13米的标准化圆形养殖池里，鲈鱼和桂鱼等鱼类长得特别好，它们的生活全靠 AI 来照料。池底有智能吸污机器人，顶部有投喂视觉传感器系统，再加上巡检机器人、水下摄像头等设备采集的数据都被接入到云上 AI 养鱼的管理系统当中。 AI 会根据这些数据统一调度来控制水循环和投喂节奏，全方位接管养殖过程。
2: 核心环节95%已经实现无人值守了，能耗成本目前降低了50%到60%。13米直径的这个池呢，一查啊，产量是在16000斤，实现1年3查以上的养殖。
0: 眼下这套 AI 养鱼方案已完成模式验证，计划在未来3年在全国建设25个左右的 AI 智慧渔业工厂的基地。在海南海口，利用循环水养鱼，在减少污水排放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产量。海口东寨港附近的这家养殖场，红鲷鱼长在直径8米的养殖桶内。这些红鲷鱼每年最少养殖3查，大约能产出100万斤。为了减少污水排放，养殖场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污染物沉淀、植物净化等环节来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用。这套全自动循环水处理及增养设备，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鱼100斤，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
3: 现在基本上是不排放污水的，如果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呢，每个桶排放量是每天20%，如果8个桶呢，一天的排放污水呢是120吨。
0: 这几天，安徽芜湖市六郎镇郑和村的大港水域迎来了夏季首轮捕捞。
4: 捕捞现场随着渔网缓缓收起，一尾尾鲜活的生态鱼让原本平静的水面瞬间沸腾起来。渔民们熟练地分拣、装桶、转运。
5: 我们今年的首次捕捞集中在7月、9月2次，每次捕捞大约20万斤用鱼，主要配送皖南各大酒店。市场价15元每斤，预计收入600余万元。
0: 蓝龙虾学名叫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有大规模养殖。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工人们正在捕捞蓝龙虾。
6: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0: 以前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蓝龙虾虾苗不仅可以实现1年4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明显下降。
7: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
0: 作为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阶段，六月黄虽然个体较小，但壳薄、膏黄、肉嫩，是夏日餐桌上的限定美味。在江苏淮安，这几天六月黄开始捕捞上市。
4: 走进淮安市洪泽区西顺河镇的一处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在巡查螃蟹长势。 依托精细化的养殖管护模式，今年的六月黄长势匀称，品相上乘，上市主流规格均达

0: 2两以上。
1: 我养了大概30亩地六月黄，现在陆陆续续也上市了。主要看螃蟹的品质吧，像这个挂红嘴的基本上是品质优良，肉多有黄。
2: 近期辽宁营口正式启动2026年度伏季休渔期海蜇专项捕捞作业。专项捕捞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经专门审批许可的特殊捕捞活动，常用于休渔期间科学利用资源或科研调查。在营口的渔港，捕捞海蜇的渔船正不停地往返奔波，随着满载着海蜇的渔船靠岸，大家迅速开始分拣、搬运、整理。今年当地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据了解，与去年专项捕捞期相比，今年海蜇的捕捞量明显增长，
3: 能有啊30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2: 而今年随着当地木改缸专项渔船更新改造行动，不少渔民们淘汰了老旧木质渔船，换上了安全系数更高的新型钢制渔船，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4: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2: 营口海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当地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合作社，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9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30日，华南、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针对当前复杂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8日组织联合会商，要求各地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紧盯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汛期旅游安全。7月28日深夜，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迎来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引发路面泥石流淤积，部分村级公路中断。受持续雨水冲刷影响，木林镇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降雨间歇期间，提前驻守现场的铲车即刻展开路面清淤抢险工作。
5: 由于泥石流上路，导致交通中断，然后咱们现在在这条路线上有5台铲车双向对向进行清理，对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处泥石流进行清理。
2: 截至7月29日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29日凌晨开始，吉林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水情快速攀升。受前期降雨影响，当地土壤含水量饱和，部分水毁工程尚未修复，洪涝及次生灾害风险叠加，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2级，重点对河流沿线低洼地带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截至29日上午10时，汪清县已紧急转移7个乡镇43个村3011人，预转移6个乡镇38个村2641人。 近日，云南弥勒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积水严重，部分河道干流，汇水激增。此次降雨过程导致城中滇西河干流汇水激增，河道行洪承载饱和，引发城区部分路段内涝，部分乡镇街道发生农田受淹、山区边坡滑坡等险情。汛情发生后，当地及时打开雨水篦子与井盖，布设防汛安全防护笼，转运红河水乡片区被困群众400余名，所有被困人员均妥善安置到位，物资保障齐全。 强降雨频发，导致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受影响，老乡们积极想办法降低损失。28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出现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带的农田和蔬菜大棚积水严重。在杜塘镇陆湾村的黄瓜大棚片区，棚内积水已漫过垄沟，眼下正值黄瓜采摘期，根系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植株萎蔫黄叶，种植户们采用人工

0: 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抢排棚内积水。
1: 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0: 本月中旬，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抚顺市清源县部分玉米遭受损失。暴雨过后，当地又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重高温高湿的天气极易导致玉米出现白斑病及叶部病害。为此，当地紧急对夏家铺镇、土口子乡和草市镇启动无人机喷洒杀菌剂和叶面肥的工作。接下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尤其是东北地区，夜晚温度也会很高。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说，这个时候农作物要注意浇灌。
2: 未来一周呢，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这样一个北台啊，我们国家北方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的啊。那最突出的区域还是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啊，特别是东北南部可能还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一大特点就是夜温也很高啊，像是吉林、辽宁啊、内蒙古的这个东部，不少地区有可能会打破夜温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纪录啊。当然，这个时候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会造成我们对于一些农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我们一些秋粮现在呢其实处在蓄水的这样一个关键期啊，正是这个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我们就把它称作是卡脖旱。那么现在看这轮高温持续时间恐怕还会比较长。那么影响应该有三点需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在内蒙古的通辽、赤峰啊，还有就是兴安盟、吉林大部地区、辽宁大部地区，目前一些这个沙土地啊和岗地啊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旱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要应浇尽浇啊，及时的有浇灌条件呢要加速的浇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棚户啊，里面有些经济作物啊，因为这次高温天气是高温高湿影响之下的，所以大家要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棚内的这样一个通风。那么第三个呢，在高温高湿影响之下，可能病虫害会相对比较多，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范的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及时的去打药。整体东北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黑龙江的雨水相对会比较多啊，因为未来黑龙江是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影响之下，所以降雨过程会相对比较的频繁。像最近像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的一些作物，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这种自涝的情况。31号还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我们提示三江平原可能大家还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不少地块可能也会有暴雨，大家还是要及时做好排涝的工作。
0: 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国历经20多年的持续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数量持续增加。为了补足东北虎食物链，科研团队推出了梅花鹿野化放归专项副壮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东北虎生存的核心难题。眼下正是梅花鹿哺乳时期，在种源鹿场，东北林业大学的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只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纯种东北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
3: 因为现在是属于七月末嘛，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这个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这样一个季节，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这样一个纯种梅花鹿。
0: 专家介绍，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而梅花鹿就是东北虎主要猎物之一。
4: 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咱们小兴安岭的那个时候太平沟保护区啊，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这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澜沧江边，有老乡发现岸边有条类似蚯蚓的动物在土堆里钻来钻去。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确认，这个动物名为大蟒蛇，因它们的眼睛仅能感知光线明暗，无法成像而得名。据了解，大蟒蛇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海南，一般生活于潮湿疏松的土壤中，以蚯蚓、白蚁昆虫等为食物。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眼下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此时不仅江南多地高温连连，就连北方像华北、东北等地都是在经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未来几天，北方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吉林、辽宁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那对于华北、东北不少地区而言呢，有的地方即便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天气的感觉也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重庆还有江苏、浙江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们户外劳作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在没有高温出现的区域多受到降水的影响。像30到31号，北方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像内蒙古东北部还有黑龙江以及河北、山西这一带地区。降水到来呢，有利于补充这一带农作物的生长用水，但是要防范农田积水以及植株倒伏，大家要注意及早疏通田间沟渠，及时查田，倒伏作物要采取措施助力植株恢复长势。南方的降水要关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还有一片是在四川盆地这一带，特别注意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较强，要防范低洼农田土壤过湿的情况。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黄南小雨，14到25度。突泉多云，25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庆多云，26到33度。中卫多云，20到30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4度。张家界多云，24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4度。烟台晴，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淮南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8: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这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0: 这样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1: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0: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0: 对，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3: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2: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技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呀！哇！地呀！哇！
1: 哎呀！哇！哎呀！这个出场方式太帅了啊！
2: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3: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4: 来点刺激的呀！
5: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1: 啊，等会儿压过去。啊，
4: 这够刺激！
1: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5: 骑单车跨越过去，
4: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4: 包哥看看就行。
6: 不
4: 欣赏这
6: 个，你不用。
4: 不，
3: 我们不，
6: 你别
3: 不，
6: 你来吧，
3: 你是队长，
6: 你给我来吧。
3: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1: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7: 对，
1: 早上可能
7: 欢迎家宝
1: 啊？什么？
7: 来吧，
1: 我就把别了，
7: 来了。
1: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5: 有五成把握。
1: 五成呢？剩下五成呢？
5: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7: 对对对对，
1: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7: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1: 什么？
7: 要不你躺好了，
1: 我不玩了。
7: 不是，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3: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1: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
5: 好嘞，
1: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5: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1: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7: 他得先试试。
1: 哎，这轮子是那个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啊！喂！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7: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1: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
7: 哎，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1: 哎呦！过去了吗？
7: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
3: 这回行了，
7: 干吧，
3: 刺激不刺激？
1: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5: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1: 那张桌子
7: 好啊，
5: 对，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1: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7: 我明白了，啊，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明白了。哎呀，
1: 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7: 老包啊，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5: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
1: 再加两位可以。
7: 再加两位啊。
1: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7: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不合适。哎，哎，
1: 什么人？
7: 什么人？
8: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哎，
5: 包老师啊，
8: 包老师啊，
1: 好，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7: 咱让人家，
1: 来，
7: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1: 然后来吧，包老师最早起跑，
7: 现在啊。
1: 什么直接给拖走了？
7: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1: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7: 哎，
1: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7: 谁是你兄弟？真棒！
1: 接下来就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 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5: 来，郭老师。
1: 郭老师，
5: 垫子来了。
0: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1: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5: 来，搬搬桌子。
1: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9: 来了，
1: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

0: 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1: 哎呦，
2: 你别老急我，老
1: 不急你，我不急你。
3: 别的小紧张啊！
1: 你别紧张啊！
4: 你别紧张啊！哎
5: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3: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1: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0: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3: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我在这儿呢。
1: 挑战成功了，志浩啊，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2: 可以。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1: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3: 再加一位好不好？
1: 再加一位。
3: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3: 对。啊，
1: 直接飞越五个人。
3: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1: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来，回来。
1: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4: 咋的？这垫子你家？
1: 带垫子啊！
4: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3: 自个儿
2: 这边是吧？
3: 对。
5: 来，天灵阁，
2: 我觉得
5: 一把定输赢，
2: 我觉得
5: 定这边。
2: 对。
1: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6: 石头剪刀布。
4: 哥呀，
1: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哎呀，吴思雨大爱。
2: 包哥。
1: 包老师，
2: 哎，你躺那儿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3: 包哥，这不，
1: 哎呀，金杰哥，
2: 真的吗？这边来，
1: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2: 我就客气，开始吧，
3: 来吧，开始，
1: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哎。
2: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1: 这轮掉了，
2: 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2: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
5: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1: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包老师的安全，
3: 是，
1: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1: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哎，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2: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1: 他认真了，他终于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他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1: 哦，认真起来了啊，
3: 能稳住。
2: 我还选择相信他，
1: 他选择相信。
2: 来吧，
1: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1: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2: 兄弟加油啊！

0: 成功爆满，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2: 我一直看着呢，更加就过瘾。
1: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归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哎，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
2: 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了？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啊？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下，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这两个馒头太重了，
1: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2: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了。

0: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1: 太不好吹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嗯，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

0: 就去了吗？
1: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2: 哥，
1: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哦，来
1: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0: 堵上！
1: 第一轮，包哥他们队啊获胜。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那个对。
1: 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2: 快点！
3: 漂亮！
2: 好，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行啊，老包啊！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
2: 啊，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
3: 哎，
1: 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4: 四人。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意了。
1: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2: 哎呦，
3: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2: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4: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1: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2: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这要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5: 王磊稳住，加油！
1: 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2: 哎，两块，
1: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2: 加油！
1: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2: 耶、第四块，
1: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2: 五块，
5: 好，
2: 漂亮！哎，
1: 还有时间，
2: 还要继续是吗？
1: 还有
2: 时间，还有时间，
1: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5: 九、
1: 八、
5: 七。
1: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2: 太好，
1: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6: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7: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服务，
8: 得嘞。
7: 谁先来？
9: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出来，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别，假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1: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汪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2: 对呀。
1: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笑>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笑>哎、
3: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说实话，
4: 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嗯。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5: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4: 哎，主任你好，我
5: 有什么特长？
4: 啥特长啊？就是我这个腿特长。
5: 什么腿长啊？啊，
4: 有没有绝活没有？
5: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4: 也行。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直接口技啊，
1: 啊，
0: 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2: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2: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2: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2: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2: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2: 你说个
0: 蚂蚁叫。
2: 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2: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2: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2: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孩子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1: 其实学这个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
0: 哎，
1: 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好，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1: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哎，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5: 放。
3: 别笑！哎，这个角度有点问题。
0: 哎，
3: 金杰哥，这个着急呀、啊！
0: 给你吧，换一个。
3: 越努力越心酸。
1: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6: 不是，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上跑的，
1: 有点缺德。
3: 哎，我认为他们对你僵持
0: 了。干嘛这边追，那边追，往那边。
3: 我认为他们对你，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3: 给你。
1: 哎，快，加油！
3: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5: 哎，又成功
3: 了！这核桃不想进去。
0: 用时12分钟。

0: 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1: 美女，对不起，哎呀，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1: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0: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
2: 龚
1: 老师，
0: 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2: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队。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0: 可以吗？
5: 行，
6: 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0: 对呀，应景。
7: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

0: 行了，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2: 没错，
0: 谢谢刘老师。
2: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3: 走你，哎呦，漂亮。
0: 这多默契啊。
4: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3: 开了呀。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呀！
2: 哇，漂亮！哎，哎呀！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3: 呀，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呦呦呦！
0: 哇，漂亮！哎，漂亮！哎，
2: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3: 啊，对，哎，
2: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让
3: 我们学一下？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练习，
0: 练之前是用这个，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先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0: 对，
4: 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4: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是吗？这样来。
2: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转。

0: 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
1: 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2: 哎，漂亮，哎呀，漂亮。
3: 刚才我看那小朱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2: 你看什么？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0: 咱俩展示，
2: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4: 好了。
2: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3: 你这个，你可有有有有有有有。
5: 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2: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6: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3: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6: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对呀，马、哎、
1: 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

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1: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2: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0: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生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曹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要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坐这儿，坐这儿。哦
2: 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婶儿你也歇着啊，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啊。去。小张啊，婶子我，哎呀，行了算了，不说了。
4: 何云婶儿，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1: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你过了年也快30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就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啊，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5: 妈。松林哥喝水，
4: 谢谢啊。
1: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哎，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4: 月宁？啊。
2: 好，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4: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5: 我不看重那个。
1: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4: 是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健。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月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

0: 喜悦，
1: 嗯，
0: 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嗯，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啊，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昌健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唐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6: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6: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5: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6: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5: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6: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费用金，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5: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6: 我们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5: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 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0: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6: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5: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0: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6: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0: 是这样吗？
5: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
6: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5: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6: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0: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5: 亲，您不要着急，
6: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5: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6: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0: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5: 您通过 QQ
6: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5: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0: 哎，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4: 月宁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7: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8: 都是诈骗，
7: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钱个人信息的
8: 绝对是诈骗，
7: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8: 都是

0: 是诈骗，凡是说要来，月宁姐来找宋林哥，坐。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1: 月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 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哦，
0: 原来是这样。
1: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2: 接到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哎，
3: 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哦，好。
2: 开始。
3: 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 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4: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
6: 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雪花。
1: 喂。
2: 啊，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他们不在。
2: 哦，嗯，没事的啊。哎，好，挂了。
0: 啊，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他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他家，他能说这话吗？
3: 那给付莹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付莹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你要饿，要不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明忠的事儿聊聊。
3: 嗯，明忠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明忠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明忠交女朋友了？哎，这是好事啊！你咋不说呢？啊？
7: 你先别高兴。
3: 不是妈，你不高兴啊？你不是一直着急他不找女朋友吗？你不是一直着急抱重孙子吗？
7: 我是高兴，可是这女的吧，有点大，你说还大不少，大六岁呢。
3: 多少？
7: 哎呦，
3: 六岁啊！这也太大了，这。
2: 你别嚷嚷了，我这期间我受不了惊吓。你等孩子把人带回来了，咱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这还有啥可了解的呀？这大这么多，这大六岁呀、啊。
7: 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大了。
3: 妈，你给那个明忠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带回来，千万别带回来，赶紧黄了。
2: 能不能不要这么处理问题？
3: 那我咋处理？大六岁，半轮呀、啊，这是。咋想的这孩子？
6: 选男孩要看成长经历，要看家庭。
5: 思雨她家庭怎么了？
6: 方慧是迫不得已才嫁给杨大山的。我跟你说，当年谁接近方慧，杨大山那就砍谁。
5: 我觉得大山叔叔这样很酷。
6: 我再跟你说，成长经历，从小被孤立，要不是你跟他玩，都没人跟他玩。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骨子里能健康吗？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没遇上事，遇上事更极端。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离家出走，跟谁也没说，一声都不吭，开学了也不去报道，给他妈吓个半死。你跟思雨在一起，我跟你说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5: 咋就危险了呢？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还能打我呀？还能打得过我吗？
6: 你这丫头什么打不打的呀？不是小叔跟你说这么多，你根本没理解我意思。
5: 但我能理解他，
2: 这人都没带回来看呢，你咋就知道不合适呢？
3: 合不合适都不行。哪有这样的？你说一个男的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一女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
2: 哎呀，你这都是旧思想老思想了。
3: 这跟旧不旧没关系。我问你，咱家明忠咋了？条件差呀？啊，找不着对象了？你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2: 你能不能站在明忠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呀？这不是给你找对象，是明忠他自己找的。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啊？
3: 啥叫我？你觉得合适吗？你问吗？妈，你觉得合适吗？对吧？你问问外人，你看看外人咋说，他们觉得合适吗？
2: 外人跟我跟妈觉得合适和你觉得合适都没有用，这是明忠找对象，他找这个女的。
3: 他小，他啥也不懂，你当爸妈的不得帮他把关呀。

0: 王宪平，明忠不小了，他成年了，他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找女朋友是他喜欢，他觉得合适，不是我们觉得合适就行。你为什么永远不懂得尊重别人呢？
1: 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2: 这干啥干啥？你看这说事儿，你这脾气。
3: 他更年期，你让着点。
2: 他不更年期，他也这样的。
3: 我看你这脾气也够大。
2: 这啥意思？不吃了是不是？
4: 哥，
5: 孙猴子搬救兵去了，
4: 有用吗？
0: 什么搬救兵呢？孙猴子斗牛魔王需要救兵吗？
4: 你说啥呢？
6: 好好聊，你好好聊，都先别激动。
0: 咋就你自己啊？你帮凶呢？
6: 哥，我先声明啊，雪花是女孩，跟我不一样。你别像当年教育我似的，又是打又是骂的。
4: 我打你骂你有用啊？
6: 就是没用啊。所以啊，你就别使那些没用的招了。
4: 啥意思吧？你还真是来帮他说话的是吧？
6: 你可别冤枉我呀！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他跟思雨不合适。
4: 算你有良心，听见没？
7: 所有人都不支持你，
4: 你还有啥说的？
0: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4: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啊？
0: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4: 咋跟你爸说话呢？
0: 你不犯我，我不犯人。
4: 那我就犯你了，咋的？
0: 我就跟思雨谈恋爱了，你能咋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
1: 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2: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1: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了。
2: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哎，你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3: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4: 我想啥有用吗？

0: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都服了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1: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静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她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她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俩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0: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3: 要不要？要不要？
4: 要，
5: 对十，
0: 对十。
3: 对圈。
0: 不要，
3: 要不起，
0: 要不起，
3: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0: 就剩一张了，
3: 没有了，
0: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3: 大一，大一，
0: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机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够不够啊？
3: 多了，
0: 还玩不玩了？
5: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5: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0: 雪花答应了？
5: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0: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
3: 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呀，
0: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5: 哎，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0: 可以，儿子。
6: 雪花，
7: 干妈，
8: 嘿，
7: 你咋来了？
6: 干嘛呢？
7: 没事，接着玩呢。
6: 雪花啊，我是你干妈。那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
7: 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杜发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想你生气。
6: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我干妈说的，不知道你懂。
7: 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
6: 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7: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他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我就
6: 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7: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太难过，太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6: 那东方红真是太可怜了。你性格是

0: 你自己搓搓。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东方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
1: 傻话，经你这么说，怎么那么不中听呢？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
0: 你说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
2: 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呢吗？
1: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树哥，
3: 这分析。走吧。哎，树哥。哎，先来了。
2: 先来了。
3: 哎，
2: 嫂子，你这常年如一日的伺候树哥，树哥，你岂饶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1: 哎呀，那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3: 我不喝了，我刚喝完了。
2: 来干啥？
3: 我找东方红。
1: 哦，哎，我问你，
3: 找了呀。 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
1: 那你咋说？
3: 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
1: 这还差不多。
3: 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
4: 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他再长大点他就懂了。那小孩子谈恋爱嘛，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1: 嗯，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3: 就是啊。
4: 哎，
1: 你找东方红干啥？
4: 我给他介绍一伙赚钱的活。
3: 哎，你可别带他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1: 不，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3: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0: 恭喜你，
1: 我们还是朋友。
0: 不是了。
1: 至于吗？
0: 我跟你说过，如果追雪花我们就不是朋友。
1: 咱们俩也是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做一辈子朋友？
0: 你见过跟情敌做朋友的吗？如果我跟雪花在一起，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我会。
0: 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么爱雪花。
1: 那随你吧。
0: 希望你让他幸福。如果你让他伤心，我绝对饶不了你。

0: 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再坚持两个，一二三，一二三，最后五个。
1: 啊，我不跳了，刚才说两个呢，骗子。
0: 那咋办呀？
1: 吃猪蹄儿。
0: 行，那走呗。
1: 走不动。
0: 那我飞你。少吃点猪蹄儿吧你！
1: 我就吃，就是喜欢吃。
0: 再吃都吃成猪了。
1: 你啊，
2: 看这边，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我们俩表示。好的吗 ，Holmes？
3: 好的吗 ，Holmes？
2: 很好。好的吗？
1: 好了。
2: 更远的一点呢，用阿莱。好的吗 ，Holmes？
1: 好的吗
2: ，Holmes？ 很好。それはホームレス。あれはホームレス。
1: 来试试。
0: 我来个木须肉。
1: 来两份吧。
0: 你还想吃点啥？
1: 海鲜，再来个青菜。
0: 大爷，我一口刷了啊。
1: 我要青菜。吃豆皮儿。
4: 哎，思雨，我们宿舍说好了晚上去看篮球比赛。哎，雪花，
5: 思雨呢？
4: 他没在宿舍啊。
5: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4: 没有。
5: 那麻烦你把热水带给他吧，我去帮他打饭。你要碰到他，让他来食堂找我。
4: 我可真羡慕思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就好了。
5: 那你得跟思雨一样。谢谢啊。
6: 知道我为啥找你了？雪花对我有多重要，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出生那天，他妈妈难产，我当时是真感觉到我可能会同时失去他俩。但我对雪花的影响力，您应该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他要考学去北京上大学，我就是不让去。为啥呀？我就是想让他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我要看着他。

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迟早得嫁人，但我就是不希望他过早的谈恋爱。哪怕是谈恋爱，那我也不希望他找一个我不满意的男朋友。你俩不合适，啊？分了吧。你也配不上他。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红，东方红比你更爱他。如果你还有自尊，你就退出吧。

思雨知道他迟早会面对这一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我爸那一句你配不上他打败了。思雨从小自卑，唯一的一点自信是我给他的，而那点自信也同样因为我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0: 想思雨呢？
1: 嗯，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你去宿舍找了吗？
1: 没在宿舍啊。
0: 他不是去旅行社打工了吗？
2: 但我们说好了，他去工作之前会跟我说的。
0: 那你别等，你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2: 不行，我要等思雨。
1: 对啊，东方红旗酒吧驻唱了，你知道吗？在你们家旁边。
2: 知道啊，那就有小叔的酒吧。
0: 你不去听听啊？晚上咱一块去吧。
2: 从小到大都听他唱歌，没啥新奇的。我还要等思雨呢。
0: 重色妄语。

0: 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一晚上。思雨，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上哪儿都找不到你。
1: 我上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吗？
1: 你咋了？
2: 你咋不唱了？
1: 你别管我，你告诉我你咋了？

0: 没找，他欺负你了？没有，什么没有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我找他去。
1: 不要去找他，我求你。
0: 干啥呀？他到底把你咋了呀？
1: 他没怎么我。
0: 什么没怎么你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你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他突然就对我很冷漠。我找了他一天，等了他一天。
0: 你干嘛自己在这难过呀？我跟你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好了吗？
1: 你带我去折腾他，他会生气的。他知道我跟你诉苦，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所以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这样。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没事，我跟你说完我就好受多了。等他心情好了，他会跟我讲的。
0: 雪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2: 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刘浪，你是干啥的？
1: 你过去吧，上去吧。
3: 时钟一分一秒，像悠长动，滴答催促着。

0: 再懦弱。
1: 于叔，我跟你说啊，我王先平说话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说过，雪花小时候是你们家闺女，长大了就是你们家儿媳妇儿，这事儿永远说话算话。
2: 你说话算话有什么用啊？
1: 你啥意思啊？
2: 我太了解雪花了，我知道她太有主意，谁管得了她？
3: 常
2: 慧，
3: 常慧，别上来！这样，好，来，这边，
4: 叔叔，
3: 给我，这边，往这边递，给我，还给我，
4: 好，快点，
3: 快，快给我，
4: 啊，
3: 你捡回来。
5: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
6: 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杨思野，跟我们一起玩吧。
3: 传给我，传给我，传给我，传给我。
7: 你生我气了，是我的错。
8: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我不怪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呀，我是你女朋友。开心的事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我就帮你分担，你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7: 对不起。
8: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不跟我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7: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8: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7: 不会了。
8: 你对我这么冷漠，我就好难受。
7: 再也不会了。雪花，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多漂亮衣服上哪儿买的？哎，剪头发啦，上哪儿剪的真好看？哦，看什么呀，二姐？
1: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咋事儿了？

0: 啥呀？
1: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她，她很爱孙宇。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吧。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她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0: 辍学了。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
1: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2: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
3: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4: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1: 心里堵啊。
5: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
6: 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9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我的不辞而别，也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感谢王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亲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9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雪花，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

0: 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侵入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痛到最心底，可我却无能为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1: 咋还是不吃啊？
2: 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两天了。
3: 怎么又来了？
4: 我追了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3: 我又不喜欢你。
5: 严冰，那个男生是谁啊？
3: 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5: 我知道，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3: 哦。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她。
5: 谢谢。

0: 感冒了，应面肿。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子？
1: 董庄侯走了。
0: 他去哪了？
1: 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
0: 是因为我们吗？
1: 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1: 你想试试？
0: 哎，对，
1: 行，你唱一首我听一下。
0: 好。
1: 哎，琴行吗？
0: 行，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顺手，
1: 来一段就行。
0: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您。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
3: 你去忙吧。
2: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你儿子跟雪花的事你知道吧？
3: 啊，思雨跟我说了。
4: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3: 我为啥要阻挠呢？我挺喜欢雪花的。
4: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3: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是能放一放啊？
4: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3: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4: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3: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4: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3: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4: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3: 我说燕明，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们家雪花需要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真喜欢他，阻止你儿子

0: 爸，你咋来了？
1: 谢了啊。
2: 晚上有课吗？
0: 没了。
2: 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
0: 啊？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2: 明天早晨我送你回来。
0: 行，
2: 上车，
0: 走。
2: 来，咱爷俩干一杯。
0: 咋了吧？你有事跟我说。
2: 子宇啊，你知道吗？有儿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尤其是还能陪老爸喝杯酒。哎，干！不能养鱼啊！
3: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给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4: 我不饿了。
3: 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4: 不吃。
3: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4: 不用麻烦了，我真不吃。
3: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0: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2: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
2: 就是我的错。
0: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2: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了。
0: 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别提了，快去。
2: 行，不提了。
0: 不干了。
3: 多吃点。
4: 我爸我妈呢？
3: 上你干妈那儿去了，她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4: 她生病了。
3: 要我看呢？是心病。
4: 姥姥，你说我咋办
3: 啊？哎呦，我都替你愁得慌。看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4: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3: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姥姥啊有点自私，姥姥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她承担给他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都懂了。
5: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
1: 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
1: 子宇，老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平庸精神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日整夜的照顾，还有那会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
1: 重要吗？你说的是真心话呀，儿子长大了，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爸我很骄傲，很自豪。
0: 快请。
2: 爷俩在这儿喝酒呢。
3: 哎呦，林主任，这么巧！
4: 来来来。

0: 阿曼，你好点没？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我现在呀，是能理解方慧了。这头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
1: 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哎呀，
0: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回吧，睡一觉就好了。您请上座。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3: 可不是吗？大一了，林主任。
2: 整点啊！不了，我在那屋刚喝完，喝瓶啤酒不碍事儿。来来来，晚上。
3: 好了好了，
2: 林主任，来整一个。
3: 思雨，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
2: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
3: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2: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
3: 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内大学就挺好，
1: 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
3: 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思雨，
1: 哎，思雨，

0: 大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3: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0: 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1: 是，李主任仗义，我连干三杯，您随意。
0: 哎，大山，大山，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军生就行。
1: 哥哥敬你，
0: 山哥。

0: 在沙发上睡，会有风声。
1: 谢谢大媳妇儿。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啊。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早的。
3: 走这么好呀？
2: 去爸那儿了。
3: 我爸今儿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哎，
2: 那是爸教的好。
3: 那倒是。
2: 哟，慢点，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3: 嗯。
2: 我给你揉揉。
3: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2: 来来来，
3: 你真的好好给我揉揉。
2: 这儿、啊。
3: 对、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2: 嗯，哎呦，都是硬的。
3: 哎，我都听见了。
2: 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3: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2: 一个朋友的孩子。
3: 啊。
2: 要去日本。
3: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2: 钱倒不是问题。嗯，
3: 那就成。对对对，就这
4: 样。怎么会碰见他呢？他跟你们说话了？
5: 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
4: 他说啥？
5: 也没说啥，挺客气的。
1: 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谢安开的那个舞厅吗？
4: 你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
1: 冰雪聪明。
4: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4: 我吧，我是担心思雨看出来。
1: 应该不会。不会。
6: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
0: 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
1: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3: 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
4: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2: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2: 啊，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2: 啊，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2: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嗯，走吧。
2: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1: 哎，好的，
2: 谢谢。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3: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2: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3: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2: 就是王献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3: 献平找思雨了？
2: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3: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2: 他咋这样呢？
3: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那你说大人的事吗？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献平，要怪就怪他。
2: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献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献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哎，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3: 哎，你知道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嗯，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
2: 咱都多大岁数了，啥身自有儿心福，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3: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失聪，
2: 哭得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3: 我不记得。
2: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
3: 哎呀，青春真好啊！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
2: 你家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4: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提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者也。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坐那儿，我去哪儿？
1: 哎，别了，别了，你这刚下班的一天了。
0: 我那个工作不累啊。
2: 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
3: 真是的。可
0: 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现在倒好，你说这生日咋过啊？
3: 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也没去饭店看看那两口子。
4: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3: 心里堵啊。豆腐，啥？啊，好。
4: 哟，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
5: 老板呢？煎牛肝豆腐呢？
6: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我们快过生日了。
1: 嗯。
0: 咋了？你咋不开心呢？
1: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
0: 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
1: 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0: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

0: 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
1: 出去玩啊？
0: 嗯，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1: 我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
2: 你慢点啊！既然进来，哎呀！我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了不休息啊？
3: 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4: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在一块吃。
5: 哎，淑霞，跟大娘说去不成了。
6: 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3: 那咱帮帮忙吧。
6: 咱俩帮忙。
3: 别，我们俩可以。
5: 千万别，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这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3: 没事，没事，没事。慢点。
7: 哎，你绝不能复印在咱们送书。
8: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7: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年他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3: 慢慢吃啊，
9: 谢谢。祝一下吧，谢谢啊。今年做点啥奖啊？
3: 哦，快那桌子啊。
10: 好。啥楼下？
9: 天儿越来越冷了，快了吧？
10: 够冷。
3: 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拒人家，这阿姨跟淑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红过生日。
11: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哎
3: 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你舍得吗？
11: 雪花，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3: 你怎么知道啊？
11: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3: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11: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了。

0: 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
1: 咱们得给明忠面子。
2: 我29了，我女儿3岁了。
3: 这是离过婚啊！别说王建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4: 我哪儿错了？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2: 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1: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
3: 你还要去哪儿？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0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

0: 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先吃。
1: 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2: 走。
0: 去哪儿？
2: 我们上那儿吵吵。

0: 家。
1: 你唱的不错啊，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
2: 我们蹲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3: 行。哎，
2: 好冷。
3: 你先玩，我来。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1: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你真好看。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

0: 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1: 马上要考试，老师话听都不听，说什么呢？
0: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1: 你说我漂亮吗？
0: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作品，
1: 真不漂亮。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啊？我跟思雨出去玩儿，看完了我，这有什么的？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呀？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2: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3: 因此呢，入府的时候更倾向于
4: 我穿这个，能行吗？
5: 好看，
4: 好看
5: 吗？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4: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平，你怎么换衣服啊？
6: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4: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6: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7: 哥，
6: 啊、
7: 哎，少年，哎呦，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5: 咱买这么多呀？
7: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5: 他说不用。
7: 哦，
5: 哎，美玲呢？
7: 孩子家里闹了，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8: 还这么高兴？
9: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8: 哥，
10: 雪花，
8: 来给我。
10: 年斌也来了，
8: 我帮你拿。
9: 这两个我帮你拿。
10: 哎、我来，我来，不用你，陈。
8: 黑了白了，
10: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倩倩，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9: 雪花你好，
10: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9: 你好，
10: 走，回家。
7: 明珠回来了，
10: 小叔，哎，倩倩，这是小叔。
7: 你好，你好，
9: 小叔好，
7: 把东西给我吧。
9: 好，谢谢小叔。
7: 哎，快进屋，快进屋。
9: 哎，我先走了。
8: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大人回来，家里人没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
9: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就不要闹了。
10: 老，
11: 哎呀，明中，
10: 我想死你了，老。
11: 姥姥也想你呀。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
4: 哎呦，胖了。
10: 啊，是吗？
11: 真好。
10: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
11: 嗯。
10: 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
11: 啊，
9: 姥姥好。
4: 哎，好。
9: 明中天天跟我念叨您。
4: 哦，是吗？
9: 嗯。
4: 哦，好，来，快坐，快坐。
9: 谢谢姥姥。
10: 爸妈，这是倩倩。
9: 阿姨好。
5: 哎，你好。
9: 叔叔好。
6: 嗯，坐吧，
10: 坐。
7: 哎，林中，倩倩，来喝饮料。
10: 谢谢小叔。
9: 谢谢小叔。
7: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

0: 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1: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2: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3: 哎，姥姥，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
2: 哎呦，那姥姥做饭去。
0: 您坐，来，
3: 哎，哎，这是零食呢。啊，谢谢小叔，
1: 谢谢小叔。
4: 喂，啊，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5: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6: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4: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哎，你去叫美玲。
0: 好，嫂子。
5: 来啦，快点快点，自己里边坐啊。
7: 来来来，
8: 风声。
7: 雪萍，没坐谁。
5: 睡着了，
0: 睡着了，哥，
7: 快里面坐，里面坐。
9: 哎，呀，
10: 傅阿姨，
5: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都要娶媳妇了。
10: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7: 你好，你好，
10: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5: 叔叔好，阿姨好。
11: 哎，你好，你好，哎呦，这长得真好。
5: 哎，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7: 快，请请请，好，
11: 把门关上。
7: 好，我来。
0: 快来，快来，快来。
7: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
0: 哎，来来，
7: 把酒
0: 倒上，
7: 都倒上酒。来来来，
12: 倩
0: 萍，这是咱俩这儿的酒。
12: 明中，欢迎回家，
10: 谢谢。
12: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啊，
1: 谢谢。
12: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10: 高兴。来
7: 来来来，举杯举杯，
11: 欢迎回家。
12: 来来来，欢迎啊。来，明中，
11: 倩倩是北京人啊？
1: 是，阿姨。
11: 爸妈都在北京，
1: 爸妈都在北京。
11: 做啥的？
1: 做医疗器材的。
10: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7: 这很赚钱吧？
1: 还行吧。
11: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1: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11: 都上班了，多大呀？
1: 我29了。
10: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12: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的？没来电话呀？
7: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4: 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他。
7: 对，
4: 去北京，
12: 我们就可以看看。
11: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10: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12: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2: 哎，来，你喝酒，你给我带个酒，
0: 喝酒喝酒。来来来
11: 来来来，
7: 明中，来倩，来，
1: 叔叔，
7: 来，喝酒，来。
13: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关你啥事？
14: 你们别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你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0: 启瑞，
1: 来来来，给我哥。是不是饿了？
2: 我刚吃完奶来的。
3: 对啊，
2: 奶瓶。喝点水。来，许瑞。
0: 来，
1: 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
2: 哟，还真尿了。
1: 行
2: 啊，没事儿。
1: 看着哭的。
0: 怎么回事？
2: 来，妈妈。
0: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不哭。
1: 来，小叔，咱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0: 哦，好。
4: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1: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4: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1: 小叔，你护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
2: 好了，这不就好了吗？啊！你咋知道他尿了？
1: 啊，我女儿三岁了。
0: 啊！

宪平啊，宪平。

慢点。

0: 去年十一
1: 睡了。
2: 睡了，咱就这么回来了，能行吗？
1: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2: 民众咋办啊？
1: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2: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1: 民众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2: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1: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咱管不了。
3: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4: 那有那么多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
3: 哎，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
4: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3: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5: 建平，你倒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6: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5: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弄不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

0: 夫。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要不我去找明忠，我跟他聊聊。
1: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忠陪着倩倩呢。
0: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1: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
1: 哦，行。啊，你等着，雪花。
2: 啊，
1: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
2: 我接呀。
1: 来。
2: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1: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嗯。
3: 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2: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4: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2: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3: 雪花，
2: 别怪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3: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2: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3: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2: 啊？
3: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银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2: 嗯。
3: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2: 我怎么做了？
3: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2: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3: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2: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3: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2: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啊？
3: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2: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
1: 雪
0: 花，你别哭啊！
2: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3: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2: 怎么了？出啥事了？

0: 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雨花，我错了，我错了，你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啊？我躲你干嘛？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谁跟你交往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1: 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倩倩在宾馆呢。
2: 她回北京了。她生气了吧？不是，孩子生病了。
3: 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
4: 国玉，你去跟她好啊，不用回来。
5: 你提我干啥？
4: 爸，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

0: 是我和他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
1: 命中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是真是。
0: 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
2: 明仲，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3: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
1: 命中啊，命中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0: 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离开她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你这么说，我就不信了。
1: 林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离我远点。你到底怎么了嘛？
0: 雪花。
2: 谁呀？我也是。你还难受吗？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可你哥喜欢她，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
0: 有用吗？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呢。
3: 可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妈，吃口吧。
4: 我不饿。
3: 哎呀，啥不饿呀？你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着急上火。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倩倩了。你说咱们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她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 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呀，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生了不是，捡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呵呵，他就知道难了去了。
0: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 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搞对象。

0: 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
1: 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嗯，
0: 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那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1: 不一样了，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
0: 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
1: 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也替咱们冤。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0: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1: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2: 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
3: 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2: 爸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3: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儿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2: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2: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3: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吧。
2: 哥，我知道严彬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3: 我都知道。
2: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3: 雪花，哥配不上严彬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2: 哥，
3: 走了。
2: 慢点啊，路上。
3: 好，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0: 谷歌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严冰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2: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
3: 杨信，怀孕了，
4: 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5: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严冰她出事儿了，
4: 快快让里面开门。
6: 严大夫，大出血，再不切的话，人都保不住了。
7: 去，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1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我吃点。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赶紧吃吧，你们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3: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3: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哎，你说啥仪式？嗯，
3: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3: 快点儿，许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5: 你许啥愿？
3: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3: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3: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5: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6: 好吃。
7: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

0: 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
1: 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2: 哎，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3: 顺呢，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2: 感谢我什么？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3: 你说啥呢？你这，
2: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3: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2: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3: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2: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3: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
2: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3: 不是，俊成，
2: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
1: 嗯，
0: 那就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见。
0: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不想。
2: Thank you.

0: 好了，
1: 那里
0: 还没睡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
1: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了，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之后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呢？
1: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啦。
2: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

王向平，我得罪你了。小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 也不回来，都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他不行了，
1: 好搞笑，
2: 你会认识这个吗？
1: 我就排我前面，
2: 可帅了，
1: 我在学校前面不停唱，见过他，
2: 还看我一眼呢，
1: 我第一次脸了，
2: 对呀。
3: 嫂子来了，
4: 东方红这大歌星了。
5: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6: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4: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3: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4: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7: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4: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6: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
4: 呀？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现在可想不了。
6: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4: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6: 那我忙去了啊。
8: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9: 哥，
10: 红哥，红哥，
11: 这太奢侈了吧。
8: 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数字几万。

0: 房子。
1: 这事儿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
0: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能火。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想。
1: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0: 那就好。
2: 喂，哥，
3: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2: 行，在哪儿啊？哥，
4: 哎，来了。
5: 嗯。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4: 谢谢。
5: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4: 白开水。
5: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6: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4: 签吧。
5: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4: 你们去吧。
6: 好，走吧。
4: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7: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
4: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7: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她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4: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7: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4: 这么严重啊？
7: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4: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7: 他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4: 换作我也难受。
7: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4: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7: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8: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
9: 嗯，
8: 那今晚我陪你睡。好。
10: 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9: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10: 那你倒杯水。喂，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啊？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
9: 你有没有想过，他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
10: 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咋这么糊呢，严明？

0: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1: 你是不是刘琳？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阳性，
0: 怀孕了。

0: 找那种小诊所。
1: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0: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怎么走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3: 哎呦，处长来了，建平。
4: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要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5: 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4: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4: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6: 哎呀，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5: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这随便顶。
2: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3: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2: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2: 舒佳，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你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0: 你后悔吗？
1: 啊？
0: 我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0: 拜。你也吃，你不吃我就不吃。
3: 走。
0: 还说不饿。

0: 先说了吗？大夫，他咋样了？
1: 找个病。

0: 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0: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0: 小花，
1: 那是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有爷叔在呢啊，我爸。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啊。

0: 没事吧？
1: 送的及时，命保住了。他妈顿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休息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叶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谁干的？
1: 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他没谈恋爱。叶叔叔。 严冰，他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他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严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

0: 就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1: 把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醒了，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做完了吗？
0: 做完了。先别动，别趁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雪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林斌，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2: 你为什么不骂我？
0: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0: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2: 但我不是故意的。
0: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

0: 来来来，热的，
1: 吃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这
0: 个、鱼呀、啊，哎，对，
2: 鱼、猪肝、排骨和鸡蛋。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1: 贼硬。
0: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都整个小车开。
2: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1: 你这个记性，这也太好了，你这还记着那事儿呢。
2: 记一辈子。
0: 哎，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1: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0: 哎，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怎么了？
0: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1: 啊？那他谈恋爱了？跟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不是这事儿，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2: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0: 我呀也不会的。哟，你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3: 回家吃。
1: 王雪花，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严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3: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1: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
3: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是不是你的台词？
2: 哎，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3: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1: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儿，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对对，都对。
1: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3: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1: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儿，
0: 吃饭吃饭，
1: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0: 行啦，
1: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
0: 吃饭吃饭，
2: 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0: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4: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3: 都好。
4: 你呢？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4: 那出啥事了？
3: 就是

0: 怎么了？
1: 哥，尹斌他出事了。
2: 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3: 哎，我收吧。
4: 你别动，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0: 妈，
1: 明州
5: 回来了。
0: 啊，我回来了。
1: 哎呀，哎呀，
0: 爸，
4: 嗯，
0: 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4: 我不用你道歉。
3: 你这是啥态度？
4: 你干啥呀？
3: 让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0: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4: 对，咋暴力呢？
5: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3: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5: 吃了没有啊？
0: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
3: 好好。
0: 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5: 哦，好。
0: 爸，你也坐一下。
5: 哎，坐下。
0: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4: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0: 我和倩倩分手了。
4: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0: 我想出国读博士。
3: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0: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3: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0: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5: 明州，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0: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5: 好事啊。

0: 腿部问题比较严重，必须马上手术。啊！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这雪花得照顾她一辈子。
1: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2: 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
3: 东阳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你们不能断了联系。
1: 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
2: 你凭啥要管我跟雪花的事儿？
1: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2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5: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应届，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4: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1: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5: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唱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不瞪口袋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姐姐舞，恰恰恰恰，
1: 恰恰好可爱。
3: 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我说的是脖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你脖子下去了，尖的下来，
4: 脖子下去了。
0: 哪是脖子？
4: 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尖好像分不开。脖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是夹宝，行啊，来，脖子，尖，脖子，尖，哎
0: 呦，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蹲的美女，她都是捡金子的，脖子捡，反正啥也没有，
1: 脖子
3: 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4: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4: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敲西洋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哎呀，
5: 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0: 齐唱回声，
1: 哇，气势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招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可以，
3: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和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呗。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哎呀，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4: 好，来，给加油！来，
7: 加油！加油！加油！
1: 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
3: 快快快快，加油！40个，还有最后20啊！
1: 加油！哎呀，
3: 这啥？
1: 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3: 啊！加油！10、9、8、7、6，
1: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3: 好棒啊！哎，
0: 厉害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3: 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0: 25米的水袋，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3: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0: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3: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就是我怕崩着。
8: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1: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8: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3: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啊，哎，这个胶皮手套啊，哎。
3: 我的天哪，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1: 五元了，
3: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3: 你俩哎哎，
1: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着。
3: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10: 你不信
3: 啊？大哥，我信了。
8: 来不及了。
3: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1: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3: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加油
7: 加油加油，
1: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8: 对，它厚啊。
1: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3: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3: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7: 加油
4: 加油。
1: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3: 该我了呀。
10: 就该你了。
3: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11: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12: 伪装完毕。
13: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11: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4: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11: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1: 欢迎张大哥。
3: 哎，欢迎。
15: 大家好，
1: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3: 对，
1: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5: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1: 先给我们
15: 上道具。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15: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1: 核桃做的。
15: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儿就哦。
1: Cool。哎呀
2: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3: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1: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2: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0: 哎、
1: 就是，
0: 对。
2: 来，我们换一个。
4: 哦，这什么意思啊？哦，这上面
1: 有字儿。
2: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

0: 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1: 好，
0: 来啊，
2: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啊，
1: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
0: 寿。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嗯，
3: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对呀，啊，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4: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见没，超？
0: 嗯，
4: 看不见里面，
0: 嗯，
4: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4: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哥哥，
4: 这样，哦，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让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4: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4: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5: 嗯，
4: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6: 我选9跟10。
0: 好，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哎呀，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
4: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4: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6: 好，1、2、3、4、5、6、7、8、9、10，
2: 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吗？
2: 还有祝福，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4: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4: 多少个？
1: 35。
2: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0，
2: 35。

调整呢？这是。

0: 就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哦，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0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4: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摆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3: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4: 怎么了？
3: 号称头号玩家。
5: 兄弟，怎么样？李姐。

0: 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暴力上台阶。
1: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0: 不可思议。对呀，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2: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3: 那绝对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0: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3: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得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呀、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 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呀、
3: 不会扎没关系呀、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
1: 还真有，哎呦，
3: 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4: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铃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4: 听声变位，
3: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4: 对，
3: 站好了吧刘哥、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
3: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我就是强强，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炸场，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
0: 来，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4: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4: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5: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5: 真好吃。
0: 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7: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1: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5: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5: 我不接受，
2: 我不接受。
5: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5: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5: 你成功了几次？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5: 来吧，
2: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上眼，闭上眼，孙志，闭上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真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4: 什么感觉？
5: 有点掰牙。哎，
6: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4: 对对对，
3: 你没有啊？
6: 来来，
3: 不不不，
4: 掌声热烈点！
7: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
4: 这儿
0: 还能定制？
6: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不动了啊。

0: 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1: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0: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1: 我不是啊，
0: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1: 那干啥呢？
2: 不行，一人一计，贫不贫呢？你们俩。
1: 有、
0: 哦。别急，别急，
1: 我没急呀、啊。玩呢。
0: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哦哦，服了吗？啊，
1: 服了吗？
4: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0: 不服我还有一绝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0: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5: 有没有助手
0: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啊，
5: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4: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0: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4: 呦，真好，
5: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妈妈来来来，
5: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5: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0: 倒数五个数好吗？
7: 五、四、三、二、一，一，好。
5: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
5: 没事，没事。
0: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5: 谢谢谢谢阿姨。
2: 这样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5: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
0: 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5: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行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1: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2: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3: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邮政业“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90%。新疆阿勒泰创新养蜂合作模式，蜂农增收瓜果提质。2026巨身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发布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多类作物采收场景。从军营到乡村，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深耕蓝海的新农人刘德林。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9号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并介绍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
1: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
0: 农村寄递物流连接着城乡生产和消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规划鼓励寄递企业发展寄递加电商加农业融合模式，发展农产品冷链快递，
1: 因地制宜地推进县级的寄递公共配送中心的建设，同时加强村级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此外呢，还要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的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这个满意度和获得感。
0: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露天瓜果迎来了二茬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当地依托合作社创新养蜂合作模式，改变了蜂农追花逐蜜的谋生方式，同时还能保障大田瓜果增产提质。养殖大户贺强的千亩葫芦瓜正处在二茬授粉的关键阶段，头茬瓜已经完成授粉，进入了棚果管护期。授粉好不好，直接决定葫芦瓜最终的产量和品质。
2: 它就没有授上粉，里面就没有籽儿，一瓜大概300到500，正常的话，要是授不好就是50到100吧，选出的多吧。
0: 贺强和蜂农工人英夫妇合作已经10年，每年的6月中旬，工人英夫妇的蜂群都会准时来到地里。正常情况下，一箱蜜蜂只能服务8亩地，而他们精心照料的蜂群活力足，一箱能覆盖10亩地。
3: 我们都是互应互利的，他把他的籽儿好了，我们

0: 我们把钱也挣了吗？
1: 追花赶季是一代代蜂农传统的生活常态。龚仁英夫妇养蜂20多年，常年辗转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过去一切成本自己承担，蜂箱运输全靠自己。如今他们与当地的养蜂合作社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合作社承担蜂箱采购、蜂群转运等投入，授粉赚到的钱全部归蜂农，花期产出的成熟蜂盖蜜由合作社统一收购。
2: 他们两口子主要的干的活路呢，就是检查蜂王，然后治一下蜂螨，其他的话那个我们就是合作社的人统一去干，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规模化的去饲养。
1: 清晰的合作方式分摊了风险，也卸下了蜂农的负担。虽然每年还是会辗转到不同的地方，但是改变了单打独斗的情况，蜂农能腾出精力扩大养殖规模。
3: 你养得越好，钱就挣得越多。
0: 以前我们只喂得到200多箱，现在可以喂500-600箱、600-700箱都应该没问题的了，嘎。
1: 合作模式更新也带动了养蜂方式的升级，不同于传统的在一个花期需要多次取蜜，蜂农等到蜂蜜完全蜂盖成熟后一次性采收，减少了反复采蜜的人工投入，也从源头守住了蜂蜜的品质。如今合作社统一整合当地授粉需求，对接蜂农，打通供需渠道，完整的成熟蜜产业链正逐步成型。
4: 在这个戈壁发生这样的这个规模化的农业，就缺少虫媒，那么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就能够大量的增加这个虫媒，雇用这个蜜蜂来授粉，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经济的这个效益，就说品质提升、产量提升，也为国家这个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这个蜜蜂之翼。
1: 眼下新疆昆玉草场进入了收割季，
5: 我现在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这片正迎来收获的苜蓿就生长在一片沙海之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种植面积是700亩，两台大型的割草设备正来回作业，我脚底下就是一片刚收割完的苜蓿地。大家可以看到苜蓿收割后的流茬大概是5厘米左右，这样可以保证不伤及苜蓿的根部，从而使它能够接着后续生长。其实啊，收割苜蓿就跟咱们收割韭菜一样，割完一茬还能够再长一茬。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圆盘，一年就能收割4到5茬，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新鲜的苜蓿要变成方便储存的干草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晾晒。大家看我脚底下这个新鲜的苜蓿，它跟苜蓿干草相比呢，非常的鲜嫩多汁，含水量也比较高。它需要在田间晾晒2到3天，含水量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打捆成像这样的苜蓿干草。那么这样一个草垛，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就是600多块钱，经济效益是相当的可观。
1: 29号，2026具身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现场发布了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了多类作物的采收场景。
6: 这些白白胖胖的蘑菇啊，是双孢菇，它呢比较娇嫩，而且是一簇挨着一簇的长。在采摘的时候，如果说力道重了，可能会碰伤它；力道轻了，可能会摘不下来。所以说，这个行业呢一直是高度依赖人工去进行采摘。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双孢菇采摘机器人，就可以大大解放工人们的双手。它呢可以精准识别蘑菇的成熟度，用柔性的吸盘吸住蘑菇，一吸一摘，将采摘的损伤率控制在4%以内。然后呢，通过传送带传送出来，一个小时可以采摘45斤左右的双孢菇，相当于2名熟练工人的手速。
7: 这台机器的成熟度识别准确率在99%以上，它对于这种非复杂成簇的蘑菇的采摘成功率在98%以上。国内种植双孢菇的生产需求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刚性需求就超过了3000台套，这个价值还是非常可观的。
1: 眼前这台是番茄采摘机器人 ，AI 赋能的眼脑手足一体化伺服控制，能实现无人自动换轨、连续选择性采摘，采摘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成功率达85%。单台设备能够连续作业8小时，相当于2名熟练工人。相比于以往同类型产品，大幅减少了误采、漏采和错采的问题。除了番茄，还可以采摘黄瓜、辣椒、草莓等多种温室。

0: 果蔬。
1: 我们发布的这款设备呢，是一体化控制，基本上是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多个设备，体现它的一个便捷性，操作比较简单。
0: 在室外展区，一款升级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正在展出。2020年研发初期，它只有一个手臂，历经6年不断迭代，如今已经发展为双侧上下四臂，专门为行距3米到3米5、株距1米到1米5的矮化密植苹果园生产。采收运一体化，采摘成功率超85%，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进行作业。
2: 我们之前机器人呢，可能果实要统一的放到一个流转的通道中。今年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机械臂，它伸出来去接我们的果实，再通过一步一步流转。在我们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小机械臂，通过柔性的气动机械臂，可以将苹果精准轻柔的放到筐里面，最大的程度避免了我们的果实表皮的受损，还有磕碰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商品性的不良因素。
0: 今天的从军营到乡村，我们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退役老兵刘德林。他从8亩鱼塘起步，以科技兴鱼，成为了深耕蓝海的育苗大王，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
3: 你看那个池子里面有那个粘性了，以后就说明它是比较脏了。
0: 渔夫帽、人字拖、大嗓门，这是初见刘德林的全部印象。常年泡在塘口晒得黝黑，张口闭口全是育苗养鱼的行话，乍一看以为是个地道的南海渔家人，可谁能想到他是一名退役老兵。2000年从部队退役后，刘德林做过饲料销售，当过车站售票员。2002年，他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租下了8亩鱼塘，干起海水育苗。
3: 刚开始我们去捕鱼，不是能捕到很多鱼吗？后来慢慢就发现，这个鱼好像越来越难捕了。可持续性发展渔业的一个起步的是，就从育种开始嘛，就是说也是想尝试，去做这个行业。
0: 作为一个门外汉，育苗哪里是件容易事儿？鱼卵的孵化率低，鱼苗动不动就生病，刘德林急得专门跑到广东福建找养殖老师傅虚心求教，哪怕只学到一句口诀，就照着实践验证。看着鱼塘里渐渐充盈的鱼苗，刘德林觉得这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 我们当地的人叫它刺骨鱼，它的学名叫刺豚。这条鱼也非常美味，就是现在在野生的状态下，它现在已经急剧的下降，所以它现在在海上捕到这条鱼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0: 受过度捕捞与海洋环境变化双重影响，野生刺豚的数量锐减。8年前，三方科研团队携手启动杂交繁育项目，刘德林跟着专家日夜泡在塘边摸规律，摸野生刺豚的习性，防病控虫，鱼卵受精，幼苗开口，一步步啃硬骨头。8年时间，终于打通从种鱼驯养到成品养殖的全链条技术。
3: 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这条鱼是取得了几百条的这个成活率。去年的话，我们就突破了几千条。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大概在8万尾左右。我们这个月到下个月，我们尽量想突破20万尾。
0: 不止刺豚，刘德林不断拓展水产育种布局，成功培育富硒东星斑，持续优化石斑鱼种苗品质。如今已有2项发明专利，21项技术专利，与中科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院所搭建长期产学研合作平台。
3: 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在那边做人工受精的一个受精卵，这个是石卵，受精好的卵就慢慢的会浮到上面来。每年的话，这个石斑鱼受精卵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公斤，能占到全国就这个品种的石斑鱼的受精卵应该能达到50%以上。把原来的名贵的石斑鱼从几百块钱啊100多啊，现在找到那个很平常的百姓的餐桌。
0: 从8亩鱼塘到综合性产学研基地，从本土小养殖户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刘德林心里最惦记的始终是周边的乡亲们。截至目前，公司通过产业帮扶累计带动5500

0: 964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1: 今天疫苗终于卖了，我们也高兴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今年的产量还是比较高，不光协会的技术，还有稳定的收入，心里比较舒服的，有奔头啊，在这里干，看到了希望。
2: 以前说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是现在脱下军装，我们要守好这个蓝色梁上的种源，也能通过我们这个新的战场，也能带走乡亲啊，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行啊，能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暑假期间，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举行了旅游消费季活动，可以赏南北民俗和草原特色那达慕。
3: 在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数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齐聚草原，借助东西部文旅协作平台，岭南狮舞、中原鼓舞和草原舞蹈同台亮相。舞台上的表演精彩纷呈，赛场上同样紧张激烈，骆驼比赛、走马赛点燃全场激情，
4: 非常热闹，气氛非常热烈，有马，有骆驼，有大草原，有大山，东西好吃，人很热情。
5: 第一场我是看到那个赛骆驼，在我的印象中骆驼它是骑得特别慢的，但是第一次见这种跑起来骆驼还是挺震撼的，可能氛围我觉得特别棒。
3: 本次那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4日，涵盖文化旅游、体育竞技、商贸消费三大板块，共57项特色活动。
6: 从目前来看，周边的农牧家乐几乎全部订满，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比平时翻了近4倍。
0: 27号，在青海海东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开幕，现场歌手轮番登场，一首首原生态的花儿曲目唱响，台下观众边听边跟着唱，近距离感受原生态歌曲的感染力。
7: 本来是民间的，但是现在咱们官方助力来举办，办得这么盛大，我自己也是有幸参与其中，非常开心。
8: 我们可以依托这些非遗文化载体，打造特色的文旅体验。
0: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的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29号下午，新疆轮台县遭遇了近年来最强极端暴雨天气，导致山洪爆发，洪水一度冲到 G3012 土河高速路段，交通受阻，车辆被困。
9: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的这个戈壁沙漠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情况。那么昨天晚上啊，当地的交通、交警、消防等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
0: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造成河水猛涨，部分农田被淹，设施受损。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我们来看记者在30号发回的报道。
8: 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这个小时的雨强非常大，最大呢的这个小时雨强达到了55.5毫米。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所以也能看到这个本身它就处于分布于我们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菌包、菌棒也被从大棚当中冲了出来。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春河村村民被安置之后的物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场啊，这边是存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呢还在进行不断的补充。那我们能看到这边呢是存放了一些像被子的这个生活物资，这个呢是这个夏凉被，这个呢

0: 是棉被，像这边呢写了寒区两个字，它是这个冬天用的这种厚被子，是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气温情况之下村民生活的一个需求。那么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应急的一个物资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像防潮垫、毯子，包括牙刷、拖鞋、毛巾等等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是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的。然后我们今天早晨7点钟来的时候，也是看到现场正在发放早饭，准备了像小米粥、馒头，包括像这个有一些炒菜这样的东西，去保障群众一日三餐的基本的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啊，汪清全县是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8000多人。那么汪清当地目前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呢是已经停止了。
1: 在吉林汪清县，强降雨导致机关乡新民村村内积水严重，3名村民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把被困人员像钟摆一样荡到岸边。随后，3名被困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身体均无大碍。在四川稻城县，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29号早上 G227线康谷村段临河山体出现塌方，造成道路双向阻断，无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保通作业，截至29号，已累计清理土石约1100立方米。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30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继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忻州市五寨县关嘴村，突降暴雨致使河道水位暴涨，一位放牛老人滞留在河道对岸，无法返回。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橡皮艇横渡河道，最终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
2: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装备撤离。在过去的20多天里，救援队伍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也收获了全网点赞。
1: 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便将6000余名师生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地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700人。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而到了水上，可以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
2: 近日，在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的幼鸟成功出巢。这巢犀鸟的雏鸟全程的育雏时长达到132天。据了解，这巢幼鸟是2026年最后一巢花冠皱盔犀�鸟。今年德宏州共监测到3种25巢犀鸟完成繁殖，顺利出巢的幼鸟总数达到37只。日前，广西柳州动物园的一只半岁的亚洲黑熊与公众见面。小黑熊是一只公熊，体重大概20斤，平时吃蔬菜、水果、窝窝头等。目前呢，小黑熊还没有起名字，正在全网征名。据了解，这只小家伙是今年初动物园的亚洲黑熊九万和卷毛繁育的幼崽。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和西班牙的气温攀升，多地的山火持续肆虐，希腊和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1: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与此同时，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希腊消防部门29号通告，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西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蝉鸣声声，暑气鼎盛，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进入成熟季，村民们趁着清晨时段抓紧采摘菱角供应市场。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泰州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且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即便是清晨体感也并不轻松，水面湿度接近饱和，实际闷热感更强，长时间水上作业身体消耗依然很大，要关注头晕、四肢发麻等身体信号，及时休息，谨防中暑。不仅是泰州，大暑节气南北方的桑拿天逐渐增多，本月底到下月初，从华北、东北到黄淮、长江中下游一带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相对湿度普遍较大，体感闷热。与此同时，最低气温也将在25度以上，可以说这种热是从早持续到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水方面，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东部、云南北部、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建议低洼地段农田、果园保持排水通畅，雨后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与防治。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 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2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安庆多云，26到34度；中卫多云，21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5到35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烟台晴，27到36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淮南晴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中雨，23到34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山西云端之上森林康阳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坐落于晋中市和顺县，坐拥温润山地气候与原生生态底色，深耕森林文旅特色赛道，深挖山林自然优势，稳步打造山间步道、山野居所、自然修养、户外体验多元配套，融合山野休闲、山林休憩、自然观光业态，构筑沉浸式山林游玩综合体，
2: 构建山水相依、田村相融、人地和谐的田园自然生态图景。
1: 企业发展中坚守生态优先，将自然资源保护与文旅开发深度结合，力争成长为和顺本地极具实力的文旅产业品牌企业。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话不能那么说呀，我们要连菜都不卖的话，饭都吃不上了。
1: 我不管啊，我爸要是成植物人，我让你们天天乱砍。
2: 好好好好好，小点声，小点声。
0: 我知道你们心里着急，希望大爷能早点苏醒。其实我心里比你们还着急。你们俩晚上别忘了给他翻身，那我先回去了。
3: 马春秀，今天晚上我们俩有事值不了班，你多受累吧。
0: 行，那你俩有时间都过来看看他。
3: 走吧。

0: 哎，我在这呢，在这呢。你这护铃可不行啊！我爸现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人。
1: 是，我刚给他擦完后背，去把毛巾洗一下。
2: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看见，我们进来这个屋子都没看到你。
0: 那我下一次动作快点，放心吧。
3: 你们不是仨人呢吗？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伺候。
0: 现在大爷还在昏迷，我们仨都来了，也没啥活干，帮不上忙啊。再说他俩还得去卖菜，
2: 是我爸重要还是你们那筐破菜重要啊？

0: 春秀，
1: 你来干啥呀？
0: 你照顾赵导也不方便，我请了几天假，你先回去，让我来照顾吧。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的事也不需要你管。
0: 今天我带着来宝和水灵去寻找目击证人了。
1: 谁让你带他们去的？你在耽误我们卖菜，你知道吗？
0: 那就别让他们卖菜了，从今天起三个人轮流照顾。
1: 你话说的真轻巧，不卖菜我们吃啥呀？干脆我们别活算了。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把你的钱拿走。你把你的钱拿走。

0: 我没事，我给你带了饺子，吃饺子去。
1: 马克就拒绝我，但我还是要帮他。
2: 大河，你做的对。
3: 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老大爷真成了植物人，就要照顾他一辈子，怎么忙也帮不上啊。
2: 只要我们站稳脚跟，就能帮助春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老赵家这几个人能给你放过来是真不容易啊，多吃点，一天受苦了呗。
1: 我一会儿吃完饭就过去了。
2: 哎呦，请你可算了吧。

0: 赵大爷有什么动静吗？
1: 医生说昏迷多久的都有。哎呦，这样长久下去的话，也不是个事儿啊。关
2: 大哥，你赶紧坐下来一块吃吧，别忙了。
3: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菜啊。嗯，
4: 要我说呀，咱现在就得做最坏打算。
1: 啥意思啊？
2: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武大郎喝药，不喝也得死，喝也得死。
5: 没毛病啊，
2: 你想啊，要不就醒不过来植物人，要醒过来了就讹上咱们，就这俩结果。
1: 马来宝，你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2: 哎，爷爷说过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万一要有这情况，你说咋整？
0: 不会的，我就是诚心诚意的好好伺候他，我不信他醒过来会讹我。
2: 那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0: 咱只要诚心诚意，他就是块石头，我也能把他物化了。
5: 那你物我，我俩继续卖菜。
6: 对啊，你俩菜卖的咋样啊？
7: 嗯，挺好的。之前卖2筐，现在卖4筐。
5: 嗯，
0: 行，你俩比我有出息。
2: 就昨天让于大河给耽误了。
0: 你俩就好好卖菜，我就好好照顾赵大爷。
2: 哎呀，我现在一想啊。
5: 那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2: 咱卖多少菜都得搭进去，我就难受。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这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
9: 知道老爷子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你们早就应该把这戏匣子拿来。
10: 爸，您可是好多天都没听这评书了。
11: 赶紧醒醒啊，爸，播完了可就没有了。
9: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使劲给他掐吧掐吧。
8: 衣服细腻，非常新整，满头的珠穗，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
12: 你醒了，爸！
11: 爸，
12: 大夫，
11: 你可算醒了，爸！
12: 大夫，大夫，我爸醒了，我爸醒了。
13: 父亲多久了？
12: 刚醒，你赶紧看看。
13: 大爷，您知道我是谁吗？这是几呢？
14: 嗯，
13: 大爷，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吗？
14: 我叫赵长胜。
13: 病人现在基本上算是意识清醒了。
12: 谢谢大夫。
13: 让病人注意好好休息。
10: 爸，让您受罪了。
11: 怎么撞到的？
10: 爸，您还记得当初撞您的那个人吗？
8: 老杨家人狼心。
10: 爸，你认得我不？
14: 你赵亮。
15: 您看看眼前这几个人有没有撞过你了？

0: 大爷，你好好想想啊，可别瞎指。
1: 就他撞的我。
2: 大爷，咱不能张口就来啊！
3: 小点声，医院呢？
4: 大爷，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我撞的你吗？
1: 他，
3: 大爷，
5: 马春秀。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吧？苏同志，您说怎么办吧？

0: 大爷，我撞您了吗？
1: 撞了。
2: 大爷，您看清楚了，他撞您了？
1: 撞我了。
3: 完了，糊涂了。
2: 这医生到底是咋回事啊？赵大爷既然已经醒了，为啥啥都想不起来了，糊涂了呢？
4: 哎，一点都不糊涂。
5: 爸，您再大声地说一遍。
4: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
5: 您就说是谁撞了您。
1: 他。
4: 哎，你看
1: 还有他。
6: 爸，我是赵静，您闺女，这怎么能有我呢？
1: 那就是你。
5: 我撞了您？
1: 就是。
7: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撞的你。大爷，你说怎么收拾他？我帮你收拾他。
4: 不是，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8: 脑出血病人在清醒后啊，一般都会出现记忆混乱，有的甚至会打人骂人。等过几天他完全康复了，就会好转的。你们放心吧。
9: 听见大夫说啥了吗？别老给别人瞎扣帽子，丢人。
10: 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就为了诬陷我们，真够缺德的。
11: 沈灵儿，你少说两句。
2: 赵大哥，那就还是我留下来继续照顾赵大爷，等他真正清醒了，啥都想起来了，咱再说，你看成不？
5: 马春秀，谢谢你了。
0: 赵亮，
5: 苏同志，有事儿吗？
11: 你觉得你们这么指认我们合适吗？
6: 那他们本来就是嫌疑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5: 静儿，苏同志，对不起，比起马春秀，我的内心实在是太阴暗了。我没见过心地这么好的人，你这个妹妹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咱什么话也不说了，以后看我的。
11: 你能这么想，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所有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5: 苏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能理解我们。那，没事，我们先走了。
11: 好，慢走。
12: 刚才咱们就应该下手狠点，让他脸上也挂点彩啊。
11: 小东，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13: 没有啊，就我哥们儿酒喝多了，给自己摔了一满脸花。
11: 睁眼说瞎话，刚才我都听见了。
13: 姐，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1: 小东，你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
13: 我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
11: 你别走，我告诉爸妈去。
13: 苏丽蓉，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要是敢告诉爸妈，我以后一定要你好看。
14: 别喊了，我觉得今天这菜是够呛。
10: 没事啊，到时候就给丽蓉姐送去呗。
14: 生生让老赵家这帮人给耽误了。
10: 哎，幸亏咱们发现赵大爷是糊涂，要不然真得被他儿子给讹上了。
14: 我就说跑，都不跑，这回好让他伺候吧。
10: 看一看，瞧一瞧，西红柿、黄瓜、小青菜、红萝卜，两毛一堆。
14: 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分堆卖了。
10: 瞧一瞧，看一看，
14: 啥也卖不出去啊。
10: 蔬菜。

0: 啥事儿？
1: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在想，既然春秀拒绝我，要不我帮他们卖卖菜。
2: 你不在工地干了？
1: 不，我不是向老高借了50块钱吗？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个旧三轮或小推车啥的，省得他们挑担背筐呢。
3: 那你跟列荣想一块儿了，他发了奖金，说也要给他买小三轮。
2: 就是没有，现在钱还不够。
1: 正好啊，凑一块儿。到时候啊，别提我，就说苏丽荣给买的。
3: 行，那我下班去转悠转悠。
4: 一会儿凉了，我再给您添啊。您先试试，合适不？
5: 哦，合适合适，谢谢姑娘啊。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5: 哎呀，我这还接着活呢。
4: 来吧，快来。这是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脑血管好。啊、您看，那周大爷泡脚呢，听不听话？您也得听话啊。
5: 我说老哥哥，人老了得听话，你看多好的闺女伺候你啊，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4: 打开，听杨家将，然后泡脚，行不行？哇，还不如好，拿着。嗯。
6: 哎，你是怎么活？
4: 舒服吧？
5: 哎，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舒服？
4: 以后啊，您俩就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脚，我给你们打水啊。
5: 没问题，服从命令，听指挥。
4: 干啥呀？盯着我看，您想说啥？说。
7: 马春秀，
4: 哎哎，
7: 这赵大爷早上刚拔完尿管，记得带他下床活动活动啊！
4: 好好好，泡完脚我们就出去、哎、啊！
7: 行嘞，哎。
4: 呀，三轮车买回来了。
8: 嗯。
4: 多少钱呀、
8: 啊？于大哥借了50，王三海凑了2块，加上你的奖金，我又跟他讲了半天价，看看还行吗？
4: 挺好，能帮他们拉菜就行，省他们受罪了。
9: 对了，于大哥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透露他出钱的事儿，就说是你买的。
4: 行，你帮我，谢谢于大哥。
9: 没事，他也是真心想帮春秀。
4: 哦，对，我得去爸妈那儿一趟，晚上你陪马来宝吧。
9: 这么着急去，是啊。
4: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操心呢。
10: 丽儿姐，
4: 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0: 今天菜卖得快。
11: 哎，这三轮不错，这谁的？
4: 啊，这是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们买的。
11: 给我们买的？
4: 嗯。
11: 那多不好意思。
4: 我这给水玲买的。
10: 谢谢姐。
11: 那我谢谢老秦呗。啊。
12: 不客气，明天好好卖菜。
11: 给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
12: 那边擦过了。
11: 哎呀，
12: 那边，来，前面，前面，前面。
13: 这以后不用挑着扁担卖菜了，真好啊！啊，
11: 我跟你说，这以后卖菜我利润翻2倍。
12: 吹吧。
4: 慢点啊，先对，先扶好了。哎，不着急啊。您别打出上厕所啊，该喝水喝水，听见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啊。
10: 大爷大爷
4: 大爷
10: 大爷，这咋回事啊？啊，
11: 你别别别，
10: 咋不走了？
14: 叫上来。
10: 我叫马春秀，马春秀。哎，
14: 马春秀，马春秀。
10: 走，咱俩先上厕所。走。
4: 哎呀，我陪您进去啊。
10: 没事儿，我这段时间。

0: 间呀，天天给您擦背擦脸端屎端尿，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孩子啊，别不好意思啊。
1: 我记起
0: 你自己不行，那腿脚不方便哪能自己啊，
2: 听话来。
1: 我自己
2: 把着啊，别动不动啊。
3: 大哥，我大爷想上厕所，他不让我跟进去，您能帮我扶一把吗？
4: 好吧，
3: 谢谢啊。
4: 客气，哎，
3: 慢点哈。哎，他左手不好使啊。
4: 好，
3: 我在这等您啊。

0: 林医生，我正想跟您说呢，刚才我陪我大爷上厕所，他死活不让我跟进去，开始不好意思了。您说，
1: 他是不是清醒过来了？
2: 这么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1: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把他扶进病房，您再帮他好好做个检查，行吗？
2: 可以。哎，赵大爷出来了。
3: 来，慢点啊。
0: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没事。
2: 赵大爷，哎，好，您知道他是谁吗？
1: 我是谁？我。
4: 马春秀。
1: 对，马春秀。
2: 您儿子叫什么？
4: 赵亮啊。
2: 您闺女叫什么？
4: 赵静。
1: 你看，全想起来了。赵大爷，您都想起来了。
2: 从片子上来看，颅内淤血都基本吸收了。刚给病人做了一些测试，除了左胳膊左腿，其他都没问题。日后再慢慢调养恢复就可以了。
5: 大夫，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你爸爸能够恢复得这么快，马春秀同志应该记头功了。
5: 春秀，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当着大夫的面，我也想告诉你，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0: 这不行，赵大哥，你必须要问，就算你们不问，我也会去问的。我在这儿陪了赵大爷这么多天，如果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走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过得不踏实。
5: 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问。
0: 哎，我等你们。
6: 爸，您肯定是自己晕倒的。
4: 肯定是啊。哎，你们为什么让那个叫马春秀的照顾我啊？
5: 我们以为是他们三个撞的。您
4: 什么？您不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啊，快去去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7: 别激动
2: 春秀，
7: 这里边有误会。
2: 我爸，
1: 赵大爷，哎，别下床啊。您
4: 春秀啊，我知道了，是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对不住你啊。
1: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您把身体养好了，健健康康的，我做的一切都值。
4: 谢谢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恩人道歉呐。
1: 别这样。
2: 对不起春秀。
1: 哥姐，你们别这样。大爷，
6: 对不住春秀，人民太对不住你了。
8: 来了来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
9: 你难得回来一次，给自己多盛一点。
8: 太丰盛了，
1: 多吃点啊。
1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国安呢？
8: 国安在陪他两个老乡。
9: 哎，那国安和他那些老乡现在干得怎么样啊？
8: 国安跟于大河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春秀他们在卖菜，还行吧，挺好的。
9: 你看看一些农村来的孩子啊，自己知道努力。你再看看你那个小东，成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了。
10: 小东也没少受苦。
8: 爸妈，小东最近经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打打闹闹，你们得管管。
9: 我早就要管，可你妈就是护着惯着。
10: 怎么管呀？你们说来我听一听。
8: 首先吧，你们两个人态度得一致，要不然他更有恃无恐了。
9: 那我看这样，

0: 走啊，让小东去帮你那些姐妹卖菜，啊，让她体会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
1: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好什么好啊？我觉得不怎么样。
0: 不是你让我们想办法的吗？
1: 是啊，爸，您这主意真好。
2: 陈秀啊，你是哪人呢？
3: 我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2: 哦，春秀山县我知道，那个挂月台呀，不知道。
3: 可美了，就等您把这腿脚养好了，我到时候带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2: 哎，我一定去。你家里几口人呢？父母都还好吧？
3: 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爷爷，我还有一个哥哥。
2: 哦，那父母呢？
3: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2: 你是孤儿？
3: 我是爷爷从山下抱回家的。我的养父母有一个儿子，您见过的，我那哥哥他叫马来宝。
2: 哦，原来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3: 不是，但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亲。我哥对我挺好的。
2: 那你养父母呢？
3: 养父母，我5岁那年得了肺炎，发高烧。我养父母啊，就担心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所以连夜冒着大雨，想带我去山下看医生。可是道太难走了，
4: 他们两个都摔到了山下，
3: 我父母就没了。
2: 原来我们春秀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孩子，我想高攀一句，能做我的干闺女吗？我是个厨师，我会做饭，我就是想啊，等你收摊早的时候，来家里能吃口热乎的。我不会给你添累赘的，我就是想啊，好好的疼疼你。答应我吧，闺女。
3: 干爹。
2: 哎，我的好闺女。
5: 姐，我真佩服你啊！哎，愣是伺候出来一个干爹。
6: 要我说呀，就应该管他要点赔偿。
5: 要啥赔偿？就知道要赔偿。哎呀，这都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你说，咱们现在在城里多了一大家子亲戚，那将来咱底气是不是更足了？
6: 看见没有？就我妹妹这脑袋，她要是干不成大事儿，天理不容。
5: 不瞒你们俩呀，我当时真担心赵大爷醒不过来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这辈子都修不成挂月路了。
7: 哎呦，慢点儿，
8: 马来宝，你慢点骑。丽蓉姐给咱买的这三轮车，别再让你给弄坏了。
6: 你放心，没事儿，我坏了我都不能让它坏。
5: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这才对得起丽蓉姐给咱的这辆三轮车呀。嗯，
6: 妹妹你放心，等哥挣钱了，我给你丽蓉姐换个大摩托，我给你们一人换一台。
5: 行，我要小汽车。
6: 那行，就买小汽车了。走喽，向幸福的日子出发。

0: 这免称分兜一提就走。
1: 我这么一提就能走啊？
2: 当然了，两毛一兜一提就走。
1: 还是的，不给钱不让走呗。
3: 那肯定的呀，哪有不给钱就想拿菜走的呀。
0: 铁姑娘菜摊儿，送菜到家，
1: 全程都给送吗？
3: 不是，就是眼前这几里地的，我们免费给送。
1: 还是的，远了还不给送、啊。
3: 兄弟啊，您是来买菜的还是来抬杠的呀？我们就是想图个方便才这么干的。
1: 都不是，我是专门来跟你学习的。
3: 跟我学啥呀？啊，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姐呢，老跟我爸说你这菜摊啊办得特别的好，我爸就命令我过来跟你取取经，学习学习你这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精神。
3: 你姐是？
1: 苏丽蓉啊。
2: 你是丽蓉姐的弟弟立冬是吧？你姐经常跟我们提起你。
4: 马春秀。
1: 苏丽冬，尽快尽快啊。
5: 姐，回来了，
4: 回来了，嗯，正好，小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哥马来宝，这也是丽蓉姐的好姐妹，
2: 她呢叫王水玲。丽蓉姐的弟弟来了，苏立东，你们赶紧认识一下，快！
6: 丽蓉姐弟弟那个小东是吧？
1: 是你们俩啊？
4: 咋了？啥意思呀？
1: 你问他
2: 咋回事儿？
7: 你就那天在公园，他非要跟我跳舞，然后马来宝吐了他的一脸口水。
8: 那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吗？这不是，
6: 这丽蓉弟弟小东是吧？你好。
1: 我姐的面子，原谅你了啊！
2: 行，可以。
7: 小东，
1: 叫东哥。
2: 哎，那个拿点菜回去
1: 啊！行啊，
2: 我给你装，我给你装。
1: 可不能白来一趟。
9: 自打马春秀他们有了三轮车以后，又是免秤分堆儿，又是送菜上门的，这菜啊卖得可火了。我一到市场一提铁姑娘菜摊儿，就没有人不知道。
8: 卖菜都能卖出名堂，呵，可真是不简单啊。
9: 于大河，想不想去看看？
10: 想是想，可春秀会见我吗？
9: 哎，三轮车你可是出了大头了。怎么，甘愿做无名英雄啊？
10: 你们啊，千万替我保密。看到春秀他们渡过难关，越来越好，我就知足了。
8: 大哥，下班之后咱们就去五外道转转，我就不信那马出去还能把你吃了。
9: 没错，我们兄弟陪你去啊。
4: 把这几个加进呢，我先给放前面了啊。那个赵英华你得多装点西红柿啊。啊，
3: 赵英华多装点西红柿。张，
2: 不是哥，你干啥呀？这咱装的是菜，又不是破铜烂铁，哪能这么扔啊？
6: 他那家具他不也是吃吗？他看呢，
2: 那也不一样。

0: 那谁不愿意收到的菜是新鲜水灵的呀？
1: 水灵有咱家水灵水灵啊，你看那小镜子照的，
0: 那是够水灵的，也不看看镜子谁给买的，你就这么照吧啊！过一会儿人都快钻进镜子里了。
2: 算了算了算了啊！等哥挣钱了给你买裙子。
0: 我没算啊，再说了，我也根本就不穿裙子，你给我买啥裙子呀？
2: 买你不就穿了吗？再说谁家好女孩不穿个裙子？
0: 行，那你买吧，你欠我的东西多了。
3: 赵天，走吧，你不等着？
4: 这就是他们家哪儿呢？
3: 走。
5: 第一家。
3: 慢点啊！
1: 哦。哎，等会、你们过去吧，我就不去了。
4: 哎呀，走吧，去看看。啊、我跟你说啊，陈秀心里也放不下你啊。
1: 螺丝松。
0: 好没好啊！
4: 来两斤西红柿。
0: 哎，来了。国安大哥，你咋来了？
6: 你们菜摊那么火，我带他们来参观参观。
1: 一个破菜摊有啥好参观的呀？
7: 啊，行，老秦，你进来坐。
4: 我们买菜行不行？走，来点西红柿。
8: 三哥，没有，我们这不卖西红柿。
4: 不是，这不是有一筐西红柿呢吗？赶紧，赶紧。
8: 这西红柿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
4: 哎，慢来宝，你咋骂人呢？
9: 哎呦，王三海也不是针对你，你赶紧走吧。
4: 他针对谁也不行啊，就算你们对大河有意见，那也不能骂人吧？
1: 哎，我三哥，我可没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
4: 我说马春晓，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别以为就你一百个队，站在大队支书的角度，于大河没点做错了。你走了之后，包产到户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社员们可开心了。我还告诉你，大河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瓜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大河，公平吗？
5: 三哥，行了，别说了。
4: 我没说完呢，我得告诉他。
5: 走，
4: 什么呀这是？
5: 别说了。

0: 我说秦国安了，他就不该带于大河去你那儿。
1: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而且我确实没做好准备要见于大河。关键是王三海说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到现在我脑袋还是嗡嗡的。
0: 春晓，其实王三海说的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医院护理赵大爷，我就没跟你多说。你走之后，包产到户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于大河把挂月露和分地捆绑在一起，分到了每家每户。
1: 姐，我咋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绊脚石了呢？
0: 也许你们俩都没有错。
2: 我始终承认，是我对不起马春晓。
3: 对不起也不能让他骂你一辈子。再说了，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你是为了挂月台。
4: 马春秀咋就不明白呢？
2: 这工作和感情掺和到一块儿，谁也说不清楚。
4: 哦，自己卖苦力，借钱给他买三轮，还要怎么着？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看到春秀他们干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以后啊。

0: 不会再见他了。
1: 我早就劝你死心。大哥，这一次怨我。
0: 我三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从今往后，我就一门心思赚钱，修寡欲路。
2: 42.36。
3: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2: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4: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今后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
2: 谁呀？啊，我。
3: 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4: 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2: 苏立忠，心也太狠了。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5: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别再来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匠心品质，品牌之选，俗嘟嘟，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

0: 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42.36。
1: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0: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2: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把咱这个月赚多少钱都跟那几户说一下，这财不外露不知道啊。
3: 咱就是万元户了，
2: 赶紧的，水莲拿过来，哎，我账给记上。

0: 春秋啊，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说。
0: 你说咱也挣这么多钱了，咱也搬回地下室住了，你是不是给我俩开点零花钱啊？
1: 不开。
2: 你不能大衣柜没把手，老抠门。

0: 一个月一人给5块钱，行不？
1: 行，够了。
0: 那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个月一个人拿5块钱当零花钱，但你俩必须得跟我保证省着点花，知道吧？
2: 嗯，姐，我都听你的。
0: 哎，姐，那你的呢？我没啥要花钱的地方，我不需要，你俩够花就行。我得赶紧把这钱攒起来。
3: 攒起来修路。别说了，我这耳朵都快起浆子了。
0: 你的，注意卫生，多脏啊！
4: 我告诉你，这人民币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0: 行了，钱呢也揣兜里了啊。今后马来宝同志，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明白不？

0: 慢点。
1: 嗯，
0: 就两个呀，
2: 嫌少啊，
3: 不要拉倒。
0: 哎，我要。
2: 那你把手松开啊。
3: 我不吃，留给你。
0: 你吃。
3: 我不要，你吃吧。
1: 有过很多的言不由衷，听过很多的
0: 抱歉。

0: 于哥，于哥，于哥，哎，站着呢，站着。我下来，您别动，
1: 我上去啊。于哥，你那边事儿完了吗？
0: 完了。
1: 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失约了。
0: 没事儿，我舅舅跟我说了，他说再帮咱们约，你看约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1: 那咱们选个礼拜天的晚上，你看怎么样？
0: 礼拜天晚上，那行，大概几点？
1: 你定，反正咱俩一起去。
0: 行，那我跟我舅先商量，回头时间定好了，告诉你啊。

0: 大恒啊，这小子跟你鬼鬼祟祟说啥呢？
1: 他呀，一直帮我张罗事儿呢。
0: 就他？我说，别鸡窝拉糊，先扯淡了。
1: 也许是个机会吧。

0: 啊！真是啊，没见了。谁把我闸给拉了？我看看去。看看什么事儿啊？谁呀？啊！我。
1: 衣服，哎，爸，您先等会儿呗。
2: 闪开！哎，叔叔好。

0: 你在干什么？
1: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
0: 爸，你打我！
2: 今天我过生日啊！哎呦，你说你怎么打人的？
3: 滚！

0: 孩子不就是在家过个生日吗？他做错什么了？你要打他？
1: 他那是在过生日吗？那是在鬼混，穿着你的戏服，啊，和一帮狐朋狗友群魔乱舞啊，
0: 在一起跳舞，那就是鬼混了。
1: 盛秋啊，你是没看见，咱不能这样再惯着他了，你这是在害他呀。
0: 你总说我惯着小东，我害了他，那我问你一句，你为小东做什么了？你陪儿子过过生日吗？你不记得他的生日也就罢了，你居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打他，你让他这心里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小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
2: 妈，
3: 我爸打小东不对，但他确实应该管呢，他是您儿子。

0: 也是我爸的儿子，我爸不心疼他吗？小东再这么下去非常危险。
1: 够了，小东他被你爸打了，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你是他姐，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说他的不是，你应该出去找他，赶紧把他找回来。
2: 妈，您真的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他这么大的人了，他有什么可找的呀？
1: 好，小东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3: 爸爸妈妈，别着急，一定找回来。

0: 丽蓉，
1: 姐，帮手来了。咋着？今天上哪儿去找啊？
0: 小东没事儿，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用找。那不行，必须得找。你看把妈急的，都已经翻狠话了。小东平时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去那几个地儿啊，我们都清楚，找他应该容易。哎，丽蓉，今天要找不到小东，妈不得疯了。姐。
2: 走吧，别再耽误工夫了。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了快。
3: 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给小东什么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2: 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天天过着挨打的日子，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3: 你怎么下得去手打的？
4: 淑琪，你要再这样宠他，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呐！
3: 你这当爹的不疼他，我这当妈的疼他，有错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和你离婚！

0: 这是小东常来的饭店。
1: 行，那咱进去啊。哎，你好，我想找人，这里边还有没有客人了？
2: 没了，这都关门了。
1: 没在这儿啊？那咱不找了，回家。
3: 别，
1: 姐，你不能不找啊！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他能出啥事儿啊？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4: 左立冬。

0: 你心也太狠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干啥呀？要找着了，你赶紧跟你姐回家吧。
0: 不回家？
1: 小东，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0: 我惹爸妈生气？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我今天饶不了你！
2: 李东，你要干什么呀你？
1: 滚一边去！你小子敢推我妹，我让你很久！
2: 哎，哥，
1: 苏丽蓉，
2: 顺良，跟你姐回家。

0: 楼上呢？小东，你去哪儿了？我喝多了，你别管我。哎呀，你喝这么多的酒干什么？伤身体的。
1: 酒精止痛。
0: 你爸打你哪儿了？疼不疼啊？啊？
1: 我没事嘛。跟我当年流浪比起来啊，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小东。
0: 你要答应吗？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妈真的是怕了。
2: 我知道了，妈。
0: 苏立东，你跟我上楼。又怎么了？上楼给爸道歉。
2: 谁跟谁道歉啊？你说反了吧？
0: 苏立东，你已经把爸都气晕了，你知不知道？
2: 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0: 你别跟我装糊涂。
2: 上楼给爸道歉！我不去，
0: 我上楼！
2: 我不去！哎呦，大荣，你别拉我！大荣，你别动我！大荣，上楼！哎呦，苏立荣，你才最应该给爸道歉。当年你是怎么害爸的？忘了，爸为什么会晕倒，都是因为他那条腿。 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0: 小东，
2: 你别说话。这段时间，爸妈天天嘱咐我别提过去的事儿，他们怕刺激，我还真就一直憋着。现在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去给爸道歉？ 苏立荣，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给爸道歉，小东，我求你。

你有啥想说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吧。姐，你别这样，我看着心疼。姐。

0: 我再三的叮嘱你，让你别提你爸腿这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错字吗？那我爸那腿瘸成那样，是不是他害的？我告诉你们，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因为他躲在那小山村啊，我早找他算账了。
0: 我都告诉过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1: 过去？要能过去的话，他不早就主动回城了吗？
0: 可你现在提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吗？
1: 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别以为我喝个酒跳个舞就是惹爸生气了，他自己呢，装什么孝顺啊？
0: 你小点声，你爸被你气的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1: 我爸这人啊，就是偏心。我这芝麻大的事儿，他就气成这样。他闺女当年那么害他，他现在还护着，真是越老越糊涂。
0: 你别喝了酒乱说话。你干嘛去啊？
2: 睡觉。
0: 等等。你这脸怎么肿了？
1: 俩耳光都打左脸上，能不肿吗？
3: 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立冬太混账了，回头我就收拾他。
4: 不是小董的错，
3: 你还护着他，他对你太过分了。
4: 你不知道，是我自作自受。
3: 姐，啥叫自作自受啊？你一直都是我的主心骨，你现在突然这样，我都不知道该咋劝你了。
4: 我不值得你这样。
3: 我喊你一声姐，你就值得。
4: 春晓，
3: 哎，
4: 我没有你在挂月台看到的那么完美。
3: 姐，立冬他是个小孩子脾气，他说的是气话，你不能放在心上。你哪儿不堪了？
4: 立冬说的都是对的，我做了孽。

0: 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他们逼着我爸爸站在凳子上，念认罪书，逼着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如果我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的话，绝对不会放过我跟小东。 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踢了我爸的凳子，我哪能想到，爸爸在凳子上站了一整天。 摔下来的时候，腿搁在了石头上，断了。我爸的腿是被我弄断的，这些年。
1: 姐，你这么苦，你咋啥都不跟我们说呢？
0: 春晓，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有用吗？能换回我爸爸的腿吗？不能，你知道吗？ 回来以后，爸爸总是小心翼翼的对我好，他怕我看出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怕我想起那件事儿。我知道，爸爸一定原谅了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做了孽，我这辈子都还不了的孽。

0: 池秋啊，
1: 今天星期天，你在家好好歇歇吧。我出去一趟。你这病刚好，就别出去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实在是担心大荣，我去看看他。
0: 那我和你一块去吧。不用了，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还是我自己去吧。老苏。 昨晚的事儿，我教育过小东了，他知道错了。
1: 这小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提过去。
0: 他，哎呀，他那是喝多了酒，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再说了，也是因为你打了他，他心里憋屈，一生气就说出来了。
1: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纠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你别生气了啊，以后啊。 我一定好好的管教他，行吗？哎，你等等，那我进屋去拿点钱，你给大荣买点水果啊。
1: 哎，我知道，钱我带了。
0: 那你好好劝劝玉荣啊，安慰安慰他。姐，把体温计拿出来吧，我看一眼。
2: 这手呢？李龙，你吃碗面吧。
1: 不吃了，没有胃口。
2: 姐，你昨天晚上吹了一宿的凉风，再加上心里有火，你如果不吃东西，这抵抗力不行，你这高烧啥时候能退呀？对呀，多少吃一口。
1: 来了，哎，爸，进来，我来。大荣在家吗？昨天发烧了，崔秀陪他呢。
3: 发烧了？嗯。丽蓉，爸来了。苏叔来了。爸。 您怎么过来了？
4: 你怎么了？怎么发烧了呢？
3: 我昨天晚上有点受凉。

0: 我们下去了。
1: 麻烦你了。
0: 没有，丽蓉姐，我们下去了。

0: 你小时候啊，只要一生病就缠着爸爸给你做这个挂面汤，还得握上两个荷包蛋，一吃就好啊。你妈妈说你这是馋病。
1: 爸，您不用惦记我，我没事。
0: 哎呀，那个弟弟啊，他什么样你知道啊，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回头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1: 不用，
0: 那些事都过去了，爸爸早都忘了。你也忘了，慢点吃。
1: 爸，那件事怎么可能忘得了？

0: 是不想提过去那些事情，永远都不提。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看来呀，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感谢小东啊，让我们面对这些痛苦。今天呢，咱们就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这块石头啊，不能养你一辈子，爸爸要帮你把它搬掉。
1: 知道，你已经原谅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啊，
0: 孩子。爸爸要这么做，你才能够卸下这个包袱。

是我做错了事儿，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就应该承受。

0: 说说啊。
1: 啊。关，
2: 哎，
1: 这秀，
0: 哎，
1: 麻烦你们以后

0: 二，你在看什么呢？
1: 小东啊，你赶紧去接你爸，还有，好好的跟你姐道个歉啊。
2: 我爸去找我姐了。
1: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能不去看看吗？
2: 你跟我爸呀，你们俩简直就……那本来就是他犯的错，我说他两句怎么了？现在还让我去给他道歉？咱们家现在还有点是非黑白吗？
1: 你这孩子，听妈的，去接你爸。
2: 我可不敢去，我怕他又打我。
1: 不会的。老苏，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快快快，快坐下。你这怎么了啊？
2: 爸，你好好歇着啊，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啊。
1: 快！哎呀，这是怎么了啊？摔了吗？我去给你妈看毛巾去。
3: 石秋，你坐下。
1: 怎么了，老苏？
3: 石秋，我想把这条腿的手术做了。
1: 为什么呀？之前劝你做手术你都不做，今天怎么突然要做手术了？
4: 你说我这该死的腿，这不是时刻在提醒大荣吗？他看到我每天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1: 可是

0: 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1: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钱，咱爸住院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4: 我真心真意栽培你，你跟我有二心？
1: 你要敢动我爸，我就跟你拼命！
5: 要说保护您，还得是您亲闺女。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钱。
8: 咱们上了吗？
9: 陈州记，
10: 我过去真的太矫情了，我应该正视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9: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
11: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2: 丰收啦！
1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一个小小舞台，演绎现代生活千姿百态。
9: 工作顺利吗？
10: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
6: 八部喜剧小品，反映普罗大众喜怒哀乐。
11: 蛇精，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2: 你也是苏少球迷。

0: 意过来陪你看场球。
1: 精彩纷呈，欢乐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欢乐瞬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乐趣。今天新生代演员们将用八部短小精悍的喜剧小品凝练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为博您一笑。闲言少叙，让我们共同登上这台快乐直通车。
0: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2: 大家好，我是编剧也是演员，我叫常亮。
3: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编剧演员古十八。我俩这次登上台前，可能这个面孔就是新的。
2: 对啊，对，以演员的身份
3: 呢。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吧。嗯。
4: 有请第一组带来谁的扶手？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3: 哥们儿，喝水不？
2: 谢谢。
3: 不用谢。
2: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3: 我好意思。
2: 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3: 我也困了。
2: 你没事吧？
6: 没事儿，哦，
3: 我上个厕所，
2: 去吧。
3: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够不着啊！
2: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3: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2: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3: 这个是我。
2: 嗡嗡呀，我说命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粘液什么？
3: 我牙疼。
2: 你不会号脉啊？
3: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2: 哎呦我！
3: 都什么玩意儿？
2: 大窗户真亮。
3: 啊！哎呦我！
2: 大过道真宽。
3: 哎呦我！
2: 大天棚真白。
3: 哎呦我！
2: 大动车真快。
3: 哎呦我！
2: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3: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2: 不合适吧？
3: 合适，
2: 不合适，
3: 合适，
2: 不合适，
3: 合适，
2: 不合适，
3: 合适。
7: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哎。身份证D。您的呢？
3: 您的呢？
2: 报号行不？啊，
7: 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2: 帮我拿一下。
7: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2: 我自己拿。
7: 不用了。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3: 自重啊！
2: 哎呦我，
3: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2: 没脸没
3: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0: 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1: 谁呀？
0: 谁挡我？
1: 谁呀？
0: 谁挡我？
2: 谁呀？
0: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3: 什么？
0: 隧道啊！啊，
2: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0: 是吗？啊。
2: 谁呢？
3: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0: 而且脸还疼。
3: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扶吧？
3: 你扶吧，
0: 你扶吧，
3: 你扶吧，
0: 我扶吧。
3: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呀。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3: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3: 来，
0: 没必要了。
3: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3: 嘿，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万阿万五阿五阿比的阿万五，
3: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0: 阿万阿万五阿五阿比的阿万五，
3: 黑打黑打黑
0: 阿五阿比的阿万五阿万阿万五，
3: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2: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4: 继续
2: 来呀！哎，
4: 不喝，不玩，不看。蚊子，隧道，我的，
2: 我的，
4: 再见。
5: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赖他。
3: 我说回来，
6: 这是一个剧情大于包袱的段子，我们一直在权衡基调问题，是给它变成一个特别无厘头搞笑的那种，还是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那种悬疑剧。
7: 有请下一组带来情报科的枪声。
8: 起坐。
9: 是。
8: 又一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了，这个代号鼹鼠的卧底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怕是不好查呀。
3: 好查？嗯，多好的查呀。
8: 把我的茶杯
9: 放下，
8: 从我的座位上
9: 起开。
3: 哎，你挺狗啊。
8: 说说吧，这份文件被泄露的时候就你们两个人在，谁是鼹鼠啊？
3: 科长，你盯着我干嘛呀？你不能因为我喝了你的茶水就说我是鼹鼠吧？
8: 小了。啊，小了。
3: 什么小了？
9: 你把科长的心眼儿想小了。
8: 我是那种因为你偷穿我的皮大衣，顺走我的打火机，刮坏我的车油漆，我就记恨你的人吗？
3: 你都恨成啥样了？哎，常亮平时做的也不怎么样啊。哎，
9: 科长，这是我为你清洗的皮大衣、新买的打火机，还有补好的车油漆。
3: 哥们儿，你纯狗啊。
9: 这个是我个人孝敬科长的区区四根金条。
3: 不区区，你就是狗啊。四根金条那是你全部家产，都给科长你怎么活呀？
9: 科长过得不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哎呦
4: 常亮，
9: 抓鼹鼠。
3: 是。科长你冷静。好，我承认我这个人平时做事有瑕疵。嗯，我有问题。嗯，我是狗。
9: 对。
3: 哎，那你也不能说我是鼹鼠啊。

0: 王这个人最讲证据，上周三情报泄露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上周三我好像跟行动队打麻将来着。
0: 好像打了多久？

0: 你是提前准备好的，不是？好的，哎，就信他了。科长，你听听他干的那些事儿呢，认真工作，吃饭还给钱，这都不像是咱们的人呢。
1: 可我一直都这样啊，
0: 难道科长不是吗？我也这样啊。
2: 你啥时候这样过呀？
1: 一直都这样，
3: 你啥时候吃饭给过钱呢？
0: 那饭店让你吃黄多少家了？
3: 科长这么忙，哪有时间出去吃饭？哎，
0: 这是人类能想出来的词儿吗？
3: 虽然科长很辛苦，但我们还是要工作。
4: 对
0: 对。哎，干什么？
1: 抓鼹鼠。
0: 不是科长，你不讲理也讲点证据吧？要不你审审我，我也能把时间说得挺好的。
5: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啊。
0: 我当时正在打牌，7:05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6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7我抓了一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看我也会啊。
3: 有漏洞。
5: 什么漏洞？
3: 7:07你抓了一张牌，你可没打，现在你手里多了一张牌。
4: 不是哥们儿，你
0: 说的对呀。我说那把牌我怎么死活胡不了呢？
3: 你说你打麻将，麻将呢？
0: 麻将馆呢？
3: 钱呢？
0: 我输完了呀。
3: 空口无凭，毫无证据。科长，他就是鼹鼠。
0: 敞亮，你想让我死是不是？
5: 终于抓着你了。
0: 科长，你听我解释。
6: 敞亮，哎，你高兴得太早了吧？哎，你说的也太巧了吧？哎，你有证据吗？
7: 我有。
6: 好的。哎。
0: 科长，他说有证据，你倒让他拿出来呀！
3: 拿就拿啊！
0: 你怎么还松口气呢？
3: 这是挑出来的葱花，哎，没吃完的面，呵，还有涛涛面馆的老板，涛涛。
0: 你搁哪掏了个涛涛啊？
3: 你别管我搁哪掏这个涛涛，你要能掏，你也掏，
0: 我掏就掏。科长，你打我鸡，
5: 你要脸吗？你要命吗？
0: 真小气！
5: 你再说一句，
0: 科长，他说证据就有证据。敞亮，你也太刻意了，
6: 是吧？你也太刻薄了。人敞亮准备挺好，
0: 好是吧？来，我问你俩，当时发生什么了？原封不动的还原一遍。
3: 你好，能给我来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吗？
8: 不加葱花可不好吃啊！
3: 我不爱吃葱花，那您能给我加点醋吗？
8: 你是要香醋还是米醋呢？
3: 我要老陈醋。
4: 进屋了，
8: 别进屋了。
0: 我问你俩，是不是在街头啊？
8: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进屋？
8: 因为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四处看？
3: 确认一下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捂嘴？
8: 因为他口臭啊。
5: 没毛病，兄弟，你可以走了。
0: 科长，就算面馆没问题，他在逍遥浴池跟老郭头也一定有问题。
5: 哎，我就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一直揪着常亮不放呢？
0: 那就我俩，不揪着他我成鼹鼠了。
5: 常亮，让这个小鼹鼠死心。
3: 是。这是洗澡的拖鞋，搓澡的毛巾，还有逍遥浴池的老郭头。
0: 这不还是那个面馆老板涛涛吗？
3: 没错，他姓郭，叫涛涛，有问题吗？
0: 爸，他还是参与洗浴一条龙。
8: 常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9: 是啊，
8: 那么还是老规矩喽。
9: 可以啊。
8: 澡泡好了吗？
9: 还行啊。
8: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9: 开始吧。
8: 好的。
0: 哎，你俩谁给谁搓呀？
3: 科长，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有毛病吗？
6: 没毛病。这金条都是你一根一根搓出来的呀。
0: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怎么可能真的兼职搓澡啊？
5: 一个中年男子贴补家用，身兼数职，孝敬科长，这很合理呀。
0: 不合理啊。
5: 啊，那怎么的？像你似的一个中年男子，一无是处，贩卖情报，当当鼹鼠，这就合理了？
0: 更不合理了。
5: 那他现在搓澡
0: 很合理。
5: 搓。
3: 先生，我开始了。
8: 你轻点啊，我不吃劲儿。
3: 好。
6: 哎呀呀呀呀呀呀，
8: 疼。
3: 那我给您敲个背。
8: 好的。
6: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疼。
1: 那我轻点。
2: 好的。
3: 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不合理了，科长，哪有人在搓澡的时候敲摩斯码啊？
4: 常亮，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
5: 彭毅，
0: 是你个鼹鼠。
6: 不要。嗯，不要。
0: 嗯，不要。彭毅出来了。
5: 念
0: 科长好帅。
6: 不要把我心里话喊出来呀。
5: 干啥乔亮，你刚吓我一跳，你知道我好帅。
0: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说你好帅肯定是在骗你啊。
5: 我不喜欢你真的是有原因的。
0: 那你说好。
5: 别碰我，打我。
0: 科长，我怀疑今天这一切都是常亮设的局，他就是常亮找来的演员。
3: 他怎么可能是演员呢？
0: 他，
3: 你走吧。我站那儿。刚刚那份密电的内容，
7: 我一定守口如瓶，
5: 传出去。
7: 我明白。情报科科长好帅，情报科科长好帅，
5: 真好真好。
0: 科长，常亮准备的这是啥呀？
3: 这叫证据，
0: 这叫话剧。
3: 你别管这句那句的，你要有你也拿。
0: 我有，我跟行动队打的麻将，我给他们打电话都能给我证明。喂，行动队吗？来我办公室一趟。那个来科长办公室一趟。
5: 哎，你
0: 报告。你终于来了，给我证明。
3: 哎，我问你啊，上周三情报泄密的时候你在哪儿？说。
8: 我在工作。
0: 哎，不，你找我打的麻将吗？
8: 报告科长，行动队从来不打麻将。
0: 那上周二咱俩干啥去了？
9: 白云歌舞厅。
0: 上周四呢？
9: 魔都夜总会吗？
0: 就周三你想起来自己上班去了？妈
8: 呀，我上班还有错了？你看，
0: 那周六你怎么不上班呢？
8: 我周六休息，上什么班呢？
0: 我确实有漏洞啊，我
3: 是吧？还有什么话好说？
0: 摊上这么个人，我无话可说。哎，
5: 不要碰！
3: 没意思，没意思，
10: 都给我整饿了。来人呢，把我饭端上来。
11: 是。

0: 看着眼熟吗？嗯，大哥，你是新来的呀？跟他比，你是新来的。哦。哎，你刚才怎么谢的幕啊？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去给他拿一把。
1: 是。
0: 这把没加葱花。哟，不吃啊？带下去。

1: 倒是让他吃两口吧。科长，你要拿衬衫擦，衬衫干净。
0: 我上周三打麻将了，
1: 我知道，
0: 我赢他300多那天。滚！我给你收拾了啊。
1: 他有一把是大象拱完了那天。滚！哦，对不起。于科长，好大的官威啊！去坐。
0: 鼹鼠的事儿怎么样了？刚刚陪他玩了一会儿，已经被我枪决了。但是最新消息显示，鼹鼠是两个人呢。
2: 我了解十八，他不是那样的人。那就是你呗。局座，您别开我的玩笑。没开玩笑，科长就是鼹鼠。
0: 十八，是你说有证据我才来的。
2: 证据就在他上衣口袋里。
3: 不是，
4: 这个不是。这，
3: 破译是。
2: 情报收到，持科长身份继续潜伏，务必自保。
3: 司机，除掉局长。
5: 这是你们刚才设计放我兜里的。
0: 你看见了？
5: 他当我面放的。
0: 当你面放。
5: 是。
0: 带走吧。
5: 是。
2: 走。
0: 十八，干得漂亮！这个位子以后是你的了。

0: 鼹鼠的事儿，科长已经怀疑到咱俩头上了。
1: 好在他还不知道鼹鼠是两个人。
0: 我怀疑我找的线人是科长的人。
1: 所以今天如果我牺牲的话，那我一定把科长解决掉。

0: 大家好，我是小白。
1: 大家好，我是大胖。
0: 我们是
2: 白白胖胖，
1: 听着就充满希望，
0: 听着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啥意思？啥意思？
0: 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第一次和一个人在台上演戏。
1: 啥意思？之前都不是跟人一起。
0: 我之前主要搭档是麦克风，立麦。我们的这个本和我们两个的身份还挺有关系的。他原来是一个自媒体公司的 boss 的，然后我之前是在世界五百强做程序员，所以我在聊的时候就迸发出了很多关于职场啊讽刺的一些点子。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这个小作品当中能找到一些共鸣，然后有一些思考。这样
3: 有请带来如何解读。
4: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1: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4: 哎，
1: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4: 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1: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4: No, no, no.
1: Go,
4: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

0: 干，我进去试探。丁丁，
1: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0: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自入耳啊。
1: 行，那你展开说说。
0: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 你觉得可行吗？
0: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
2: 没事，缓缓。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清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3: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3: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力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
4: 看穿着应该能看出来，
5: 对，
4: 就是一个外卖员与保安的故事。
6: 为什么想到来这样一个故事？
4: 我因为我们太土了，我们做不了洋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能。
5: 你还好，我可能给你拉的有点低了，就是
4: 还行。
7: 有请下一组带来

0: 懂了吗？
1: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
2: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3: 你搁这贿赂我呢？
2: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3: 非得问呢？
2: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3: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2: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3: 他没问。
2: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3: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2: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3: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2: 干呀？
3: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2: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3: 我会飞呀、啊，
4: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2: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3: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2: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3: 啊，你是大学生，
2: 啊，大一新生。
3: 你这长得有点老。
2: 你有点不太礼貌。
3: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3: 我能力不行，
2: 你都拦不住。
3: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2: 说好了、啊、
3: 来来，三二一，走。
4: 青涩。
2: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3: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2: 我能进去吗？
3: 不能。
2: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3: 肯定不能。
2: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3: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去吧。哦，
2: 帮我拿一下。
3: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2: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4: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哦，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2: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3: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2: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3: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2: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3: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2: 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4: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2: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4: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2: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4: 你站起来，拿来。
2: 干呀？
4: 我给你送。
2: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3: 我告诉你啊，
2: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3: 衣服脱了。
2: 干啥呀？
3: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5: 优秀。
2: 谢谢大哥。
3: 优秀啊。
2: 嗯，大哥，你人可真好。
3: 哎，别说，好好站着啊。哎。

0: 啊？
1: 外卖不让进。
2: 我给谁送外卖呢？
1: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2: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1: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我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3: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4: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1: 不，你笑啥呀？笑吧。
4: 行。
1: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
4: 今天3号，3天扣600啊？
1: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4: 一天扣600呀？啊！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4: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1: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4: 人订的啥呀？
1: 纸，
4: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1: A4 纸，
2: 也能用。
4: 卖不？
1: 不卖，送你了。再见。
4: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1: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4: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1: 100呀，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4: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哦。
3: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4: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1: 2瓶茅台。
4: 你走吧。
1: 还有一份炒饭。
4: 这大哥买得起，
1: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4: 你吃饭没有啊？
1: 没呢。
4: 一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 你啥时候点我了？
2: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4: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开开。大哥，
5: 大家好，我是刘亚群，今年28岁，之前是一个相声演员。
6: 大家好，我叫池浩真，今年28岁，是一名话剧演员。
7: 大家好，我叫刘子墨，今年31岁，表演、编剧、演员、导演都干过的这么个一个喜剧演员。我参加过的节目很多，但是基本很多是幕后嘛，然后来这儿呢也可能想说让自己热热身，你要别冷下去，
6: 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5: 对了，
8: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9: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10: 馋了
11: 没有？
6: 哎，你吃吧。
11: 那哥，你把手枪腿给我了，你吃啥呀？
6: 没事儿， 这趟飞机你嫂子当空姐再拿一个呗。
4: 我嫂子真好，
0: 着急吃。
6: 咱们接那个剧本，你写成什么样又被毙了，害得咱得出国给人改本去。
4: 我写挺好啊。
6: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第八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这是剧本是标题呀、啊、人咋拍呀、啊、
4: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6: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4: 那就想呗，你咋接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10: 椅子 Q 子咪，您是不是坐错了？
11: 坐错
6: 了。那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宽敞，然后靠窗。
10: 靠窗，那不成啊！
12: 规矩就规矩。
10: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我有安全感。
11: 串一下吧，哥。
6: 串一下，串一下。
11: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10: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
11: 我眯一会儿啊。
13: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6: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11: 嗯，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嗯，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6: 就是现在。
11: 对。
10: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11: 不然呢？
10: 是这架吗？
6: 重要吗？啊，
10: 倒着玩呢吧你们。
11: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6: 你傻呀，有内应吗？
14: 给你哥。
11: 对呀，有内应啊。
1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10: 哥，
6: 这回明白了？
11: 全明白了。
14: 先生啊，您没事吧？哦，
15: 没事儿。哦，我抓大鹅呢。哎，今儿这不好抓啊。
14: 那祝您旅途愉快。
10: 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6: 真吗？
10: 真，
11: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
6: 小点声。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没拿着钱，全赖他。哎，
10: 哥，哥，哥，
15: 干啥？
10: 要不咱们换个座儿？
11: 你刚才不是说坐中间有安全感吗？
15: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没有了吗？那人们上一厕所哈，
6: 要是有人借着上厕所去举报怎么办？哎，
16: 干掉呗。
11: 咋回来了？
15: 哦，憋回去了。
11: 那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
17: 没有人举报，那咱们就不用动手了？
15: 很有可能啊。
10: 那能行吗？哎，
15: 咋又急了呢？
6: 必须得干掉一个。
15: 必须吗？
10: 不然不精彩不刺激
15: 啊。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啊，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刺激。
6: 完全不够。
11: 还不够吗？
17: 那干谁？
15: 哎，前面后面都行吧，
6: 就近吧。嗯，谁离得近干谁。
15: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11: 说得对呀，不能太草率。
17: 你要干的这个人呢，
11: 他得有特点，不然没有效果。
10: 要效果，
6: 那这人得有纹身。
10: 纹身？那没有没有，这都是年少轻狂。
11: 他看起来还得挺有钱。
15: 有钱吗？这都二手的都是啊。
10: 最好是个黄毛。
15: 黄毛吗？
11: 哥说的对，就得是一个黄。
18: 先生你哪位？
15: 我突然想找回一下曾经那个纯真的自己。不是哥，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6: 那个正好听半天了啊，你觉得我们应该干掉谁呢？哦，
15: 现在都征求到我的个人意见了吗？我认为吧，你随便干掉一个人，他会引起骚动。
1: 有道理啊，是不是？你都骚动起来了，我们不好控制场面，
15: 就是，
1: 对不对？
15: 对，
11: 那就全干掉，
0: 全干掉吗？你有病啊！全干掉，
1: 你干啥呀？
0: 那能全干掉？
1: 怎么不能？
0: 你全干掉，
15: 可以，
0: 可以吗？
16: 三个劫匪啊，其中有一个扮演人质就能全杀了，场面又精彩又刺激。
15: 哦，三个人，哎，哎，那哥。
18: 干啥？
11: 有事你说，
15: 我加入你们班。
11: 你对我们这行也感兴趣啊？嗯，
15: 我现在贼想活下去。
18: 不是啊，你想活下去你就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有门槛，
1: 光动嘴可不行，你必须得动手。
15: 哥，动手我行啊，我就有点怕血。
18: 怕血可不行啊，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血。
15: 这么变态吗？
1: 老变态了啊！搞不好啊，就是被毙，
11: 没准落地呀、啊、就被毙。
15: 那知道被毙，咱就别干了呗。
1: 我俩得搏一搏，
15: 你俩还挺有上进心。
4: 哎，你别动啊！
15: 哎，你俩被我包围了。
1: 哎，抢我东西干啥？你有病吧？
18: 哎，哥，他咋了？
1: 拿出鸡腿就不对劲，是不饿坏、低血糖了？赶紧把鸡腿给他，先生，
11: 先生，
1: 先生。
19: 近日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
5: 相当于续作吧，这个事的前传。
2: 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0: 嗯，如果看过上一阶段我们俩的段子的话，可能让大家能够觉得，哎，熟悉的面孔，还熟悉的人物关系，这样可能在观众那儿好建立。B 的话，我倒是觉得反而，哎，你们能玩出点别的花，可能他们期待更高了吧？啊，
8: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21: 于青南，
2: 动。
21: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2: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21: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2: 谢谢。
21: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2: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21: 你怎么演呢？
2: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21: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2: 好像知道了。
21: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2: 讲究擒贼先擒王，
21: 谁是贼呀、啊？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2: 我搁这儿呢，
21: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照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2: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21: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2: 是，
21: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1: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2: 你好啊，大哥。
1: 不是大哥。
2: 你好啊，大爷。
1: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2: 你好啊，教授。
1: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2: 你是学生？
1: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2: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1: 什么意思？
2: 不好意思，开玩笑。
1: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2: 歌颂我啥呀？
1: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2: 你知道？
1: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哎哎哎，别！
2: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1: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2: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1: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2: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1: 同学，
2: 我克服一下。
1: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2: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1: 对的，
2: 对的，
1: 对的。
3: 对的，
1: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3: 不对了，
1: 为啥呀？
3: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
7: 你走吧。
1: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7: 你能听懂啊？
1: 很难听不懂吧？
3: 谣言都是谣言，
1: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3: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1: 怎么会没有呢？
3: 谁呀？
1: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7: 你干啥呀？
1: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7: 我害怕。
1: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7: 你骂我？
1: 没有啊。
7: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1: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7: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1: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7: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1: 你是不是承认了？
7: 没有。
1: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7: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1: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7: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1: 我爸让我进的。
7: 你爸是干啥的呀？
1: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7: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1: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7: 你快走吧。
1: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21: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7: 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1: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7: 这是我。
1: 你看
7: 这个。
1: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7: 视频怎么没了呢？
1: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7: 那就没有证据了。
1: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7: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1: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21: 啊？六十七个都有啊？
1: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7: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
1: 给你吧，
7: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7: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1: 谁骂你了？
7: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1: 背影？妈呀，
7: 别给我整这出。
1: 不是，我刚才是话
7: 我能信你吗？
1: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7: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1: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7: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1: 你尽量都回答呗。
7: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1: 可以，
7: 问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7: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1: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7: 没有啊。
1: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
7: 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7: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7: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1: 谁呀、啊？
7: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
7: 走，
1: 很简单，几个问题，
7: 我找你找人了。
1: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7: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3: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谁呀？不可以。队长，慢走。
9: 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1: 他说可以。
12: 说啥？
1: 可以。
12: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1: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2: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

0: 心里吧。
1: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0: 大哥，这个讨厌的偷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讲不懂。
1: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0: 你知道吗？
1: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0: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1: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0: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1: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0: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1: 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0: 我乐意。
1: 不是你，
0: 别管我这个。
1: 不是他，
0: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1: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0: 你爸真是主任呐？
1: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0: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1: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我发省报。
0: 这还这么犟呢？
2: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但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家好，我是90后演员杨志博，但是总演70后的角色。
11: 大家好，我是80后演员孔鹏瑞，但我心态像00后。
10: 我们带来了一个
11: 两个人的
10: 喜剧的，
11: 两个男的，
10: 短一点，
11: 能有点悬疑，
10: 观众们就瞧好吧。
12: 有请再来看场球。
13: 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你看场球。
14: 杨志博，
13: 对，
14: 萌萌的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

0: 耶！哎呀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俩小足球似的。
1: 主要喜欢的就拿去踢去。
2: 那能行？
3: 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4: 来看吧，妈！
0: 哎呀，愿意看球。
4: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你就来啊。
0: 放心吧，说，
4: 我呀也愿意很。完了。
0: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哈、啊。
4: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1: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一分钟开始。
0: 哎呀，叫智博哈，
4: 结婚了吗？
0: 叔身体挺好哈，
5: 有孩子了吗？
1: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4: 这没必要。耶！
0: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4: 茶叶嘛。
1: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0: 不能，
4: 不至于。
1: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4: 志博，这是难受了。
0: 俺没有输，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4: 那输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
6: 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1: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0: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吧，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4: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0: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6: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1: 此时南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0: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
4: 哎，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难通，难通，难通，
0: 难，难，
4: 难清，难清，难清。你演都不演了？
5: 憋不住了。
1: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0: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是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1: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南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4: 大逆不道啊，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1: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0: 叔，我哎呀，
4: 还发呀？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0: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4: 我喜欢《独行月球》。
0: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4: 啊，这个行。
0: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4: 一般，我看不懂。 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

0: 不是的。但是萌萌喜欢。
1: 我也是。
2: 下半场比赛开始。
3: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4: 行。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你说呀，
1: 我原点我就是看看视频，就是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这个改口的这么一个事儿，挺感动的。
0: 跟我的亲身经历很像，我就是小时候是单亲家庭，到后来有这个继父。
1: 从我的记忆里，我是没看过有人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大一部分群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搬到舞台上。但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0: 抛开我们想表达的，也是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1: 对。
2: 有请下一组带来改不了口。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
4: 等俩点了，啥时候开席呀？
5: 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来，开席。
4: 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5: 他饿不饿？那讲吧。
4: 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
5: 没有。
4: 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后爸，你说他是后爸，
5: 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
4: 妇孺皆知啊，
5: 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着。那我儿子回来，我讲两句。
4: 后爸讲两句啊！
5: 你往后别上我家来，行不行？那个，俺家小亮呢，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他。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不是干啥？停！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陋习呀！你们真搂啊！你们，
4: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5: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4: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
5: 酒是不喝，那汽水呢？
4: 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
6: 不是老于
4: 那个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亮搁北京上的说。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
7: 干啥耳朵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专业

0: 学画。
1: 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那个是吧？给叔叔大爷走一个。
2: 啊，你不带，
1: 你快点来。
2: 哎呀，爸，那我不愿意再。

0: 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
1: 哎，那没日子了啊。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
2: 你喊他爹，
0: 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
1: 啊，你有啥招啊你啊？
3: 咋的
1: 啊？
3: 我赌点啥的？
1: 老于，你要抬杠，我跟你们这么说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
0: 爹爹，10000块钱。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爹，
1: 你叫也不行啊。
2: 这玩意儿你爷俩抢啥？要人小亮叫啊。
0: 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
1: 啊，对，我说到做到。
3: 咋的老郭？
0: 咋的老于啊？
3: 比比呗，
0: 比比呗。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3: 姑娘，爸回家教你个招去。
0: 放下。
1: 这都啥人呢？这都是。哎，
4: 老孙，我回来了。
1: 哎，亮回来了，赶紧赶紧快快收拾收拾，冷不冷？
4: 还行。
1: 快赶紧赶紧吃饭，他们刚走，那饭还热着呢。快快快。
4: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没事，有啥事儿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快吃。
4: 那个啊，我想叫你一声爸。
1: 谁让你叫的啊？
2: 谁呀？
4: 我自己想叫的啊。
2: 你不乐意啊？
1: 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
4: 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
1: 不是，你吃着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4: 那还是人吗？那不就脑瓜有坑脑瓜有泡，拽他爸胡子扯扁犊子吗？
1: 好了，我儿子大学不白上，骂人的词儿越来越丰富了。
4: 完了，我要是那人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再认他的，你说对吧？你那朋友是谁呀？
1: 我不认识啊。
5: 亮儿回来了。
4: 郭叔，哎呀，郭叔，哎呀，
0: 小亮哥，哎、你
5: 这那个亮儿啊，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0: 小亮哥，那什么，
5: 你按我教你的来。
6: 啊，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了啦，你想不想人家乐啦？乐啦，乐啦。
5: 亮儿，你不觉得十八说话的这个语气有点儿
4: 嗲？
0: 哎，那字不念爹吗？
4: 什么？妈呀，
1: 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
5: 啥玩意儿几个爹？那怎么说话？
1: 该来吧。
5: 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
0: 这不你想的招吗？
5: 别质疑我。
0: 那我还有个新招。
5: 啥招啊？
0: 小亮哥，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4: 啊，啥游戏啊？
0: 我俩比划，你来猜。
4: 行。哎，
5: 你要跟谁比划？
4: 郭叔，他要跟你比划。
5: 你要跟谁比划比划？
0: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5: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哎，反了你了还？你还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0: 不是。
5: 干啥？
0: 你咋出去说？
5: 就在这说。
0: 咱俩回家说。哎、
5: 这都不听话，我这不听话，你听不听话？
4: 郭叔慢走。哎呀。
1: 这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4: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
1: 哎，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呢？
4: 我，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1: 啊，还酝？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4: 行，
1: 来，来。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鞭炮鸣。
1: 那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7: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1: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去去。
7: 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4: 我接受你的采访。
1: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儿，
4: 起这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0: 啊，
1: 老孙。
0: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0: 不连环会吗？哭啥呀？
2: 是他的父亲孙超。
0: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2: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四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2: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0: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4: 干啥呀，孙叔？
2: 常亮，那年夏天零上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0: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3: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0: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2: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发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看着？
0: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是，
2: 挣点钱太难了。
3: 亲戚。
0: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3: 其实我知道，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0: 不是啊。
3: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0: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5: 嗯，进来，来，
0: 我是
5: 往里进。哎，坐。
3: 亮，玉叔，哎，
5: 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再少点。
0: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8000，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0: 算。
5: 1万，
0: 二，多2000你掏。交，有利润了。
5: 不能交。
3: 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叫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叫。不
5: 是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哈。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0: 算。
5: 16000，
0: 我掏。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5: 不接受。
3: 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0: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5: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啊，我问一下，我搁咱这边说了还算吗？
0: 算。
5: 4万
0: 不算。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爸，你就出去挣去了。哎呀，
2: 不用了，爸有。
5: 你爸有啥？
0: 你爸有，
5: 那
0: 你
5: 现在怎么给你挣钱？
0: 我哪
3: 知道呢？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6: 不是，没有，
2: 没有，
0: 我爸就是爱挣钱。
3: 你怎么这样呢？
0: 你这么想，
3: 你怎么这样？
0: 他怎么这么想的，孩子？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
0: 老孙呢？
5: 老孙，
0: 嗯，亮人不叫了，哦，哪会儿不叫了？
6: 做梦了。
0: 小亮呢？
8: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啊？
0: 几点了？那是
5: 10点多了。
0: 要不

0: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
1: 啊，不陪你等了。
0: 不用
2: 了。你自个儿行吗？
0: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
3: 啊，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1: 撤，
2: 撤，
1: 撤，撤，撤。
0: 啊，走了，叔，明儿再过来。啊，
1: 过来，拿吃孩子。
3: 爸。
1: 啊。
3: 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0: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哎，犯不上。
4: 我回来了。
0: 哎，亮回来了，
1: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个多麻烦呀。
1: 不麻烦。
0: 嗯，
1: 那个
0: 嗯，
1: 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0: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了，快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
1: 你尝尝吧。
0: 哎，我给你留鸡腿，快吃来。
1: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九五后放弃读研机会返乡种地，
1: 别人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
0: 推广机械化种植服务，他屡屡碰壁，
2: 他是普遍的开化。
0: 迎难而上，他能否实现梦想？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新农人王宇森带动本地农户开展全流程机械化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宝应县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五月距离当地冬小麦收割

0: 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我怎么不送？
2: 因为这个公司可能就是
1: 啊。我马上回到生产，那就是这样的。
0: 返乡青年王宇森正在说服周边的农户接受全流程机械化种植。
3: 就是那个嘛，
1: 全部活不到。
3: 他是普遍的开花。
1: 这我跟你讲，
3: 有一个没得，普遍开花。
1: 你
3: 这小块的地方，大块的，大块的就是朝着就生的。
1: 我这人对啊，我这人就是为啥我还种种，反正我发布的账户蛮多的，包括我的
3: 钱。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小户是这一生活，下里都是那像我公司那亩地，我自己一个还要耗费时，自己一个没有几大要费。
0: 相比于最新型的农机设备，很多村民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沿用了多年的传统农具。
1: 他们现在种植的方法还是之前的这种传统的机械化模式。机械就程度是有，但是机械化程度不高。你看现在种多少天了？像你们现在这个所有环节，就是像什么拔田以后，还是收割以后，还是什么，比如说栽秧以后啊，打秧以后，是自然农还是什么的？
4: 我如果确定的对，反正要这些，反正要弄弄的。
1: 嗯，好的，好的，
4: 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不是。好，
4: 你们小林
1: 姐。嗯，对的。因为翻向创意第五周本来我上大家家里我来我使用高能一方
4: 面。那
0: 要想实现连片的机械化耕作，就必须将阻隔在各家农田之间的田埂打开。王宇森需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
1: 规划好了之后，他这个生产的行情他会一条一条按照行情走，他是只要是在这个田里头的都会达到。
5: 对不需要吧、
0: 对于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来说，初来乍到的王宇森并不值得信任。
5: 主要的地太年轻的一个工人，但是他虽说是大学生，在农业资产才开始他真正学教的学过的是在手板上嘛。
0: 2019年夏天，23岁的王宇森收到了来自新疆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入学，回老家种地。
6: 有人相信教育的很多，是不是？一个好的材料，这大学生你人品蛮好的，你这个工作不上班，这种地干嘛呢？
5: 他回来种地，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地里跑不出红人呢。
0: 村民们的议论也深深地刺痛了王宇森的父亲王华宝。老王努力了一辈子，才终于带着一家人在城里立了足，结果儿子却想放弃读研回家种地，这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3: 当时一下子是接受不了了吧？一个人就现在还有人讲我了，他说你儿子大学生出来，你不让他出去上班工作，你把他接到家里种田。有出息吗？我说我没有办法，不是我把他求到家里种田，我说他自己要种田，不是我压他的，我压他他不愿意的时候我压不住，对不对？小孩这么大了。
0: 虽然很不情愿，但王华宝还是犟不过儿子，最终只好和他一起从城里回到了农村来种地。第一年父子俩就流转了300多亩耕地，还是采用的全机械化耕作。
1: 很多现代人往外飞，但是不愿意回来，还是对农村老印象、老观念，啊，累得要死，啊，这个种地没意思啊，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呀，没有年轻人，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我就是想。实现我自己心里一种就是非常轻松的一种农业模式，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做的原因。
0: 在自家地里农机开得越来越溜，王宇森开始琢磨着想要把这套全流程的机械化耕作方案推广出去。
1: 这是我收割机，去年买回来的。这个是拖拉机，这个也是

0: 训练购置的。在以前可能单一的机械，他去找单一的机械，这个中间这个时间衔接这一块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如果说是我们做到了全流程化服务，他们的作业时间包括这个每一季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把它衔接得非常好。
1: 王宇森知道，要想让周边的农户信任自己，接受全流程的机械化耕作，光靠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还必须让大家从中受益。他要用批发的方式来降低村民购买农资的成本。
2: 我每次不管他加油怎么的，我都跟着。这么远，有时候你像现在没有农忙了，要农忙的时候，他要开这个叫什么疲劳啦或者什么的，我这小孩子年纪轻啊，怎么的，两个人总归要好一点吧，怎么的。
3: 就一箱油7000多块钱，
0: 他给我7.5块，他表上昨天是7.73块嘛，今天调过价了7.53块，但他给我是7.5块。
4: 你跟你资了到底超过来，你让我先给你们多2万，小哥。
1: 凭借量大的优势，王宇森不仅把农用机械的柴油价格降了下来，还在农药、化肥在耕作的各个环节上为农户降低了成本。
0: 我早上一桶油也就省了几百块，但是我几百块，很多个几百块加起来，那就是很多钱了。假如说更多的农户选择了这个模式，我的作业量上升了，那对这个农户的种植成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同时也是给他们的种植带来一种极大的方便。老板娘，
5: 哎，
0: 跟你来往这个水稻机位的优惠一点怎么的、
5: 优惠，反正我做几年了，我家不优惠，但是我家的产品是硬道理，对吧？
0: 对，
5: 我家的产品你看，
0: 这个比现在又贵了。
5: 贵呀，把这名字涨到天上去了。
0: 反正一是老客户了，还是能不能优惠一点什么的，只要你们今年也价格也高。
5: 价格也高不是我高，是国家涨得高呀，不是我自己跟你要这么高呀。你我也不想失去你是客户，你也信任我才来的。
0: 对的，
5: 我就退一步吧。我给你叫拖了送货上门，好吧？
0: 行。
5: 我就再给你费钱，没办法。
0: 大家今年都不容易
5: 啊，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0: 没办法
5: 啊，好。他也愿意来跟我做，我也不想失去这一个客户。最后就出一个车费吧，200-300块钱，就一顿饭的事情呢，没办法，要把生意要把客户留住哎，没办法耶。我们不用是他们也不用。
6: 我帮你说吧。
1: 对王宇森来说，种地这件事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兴趣所在。
0: 朋友，我姐，你这人真的是没有意思。生活中就是事业上种地，怎么晚上回去在电脑前还要种地？那来了。
5: 哎，你好。我呀，快来嘞，我死在那。
7: 来吗？叫你干来别种地，你有必要干来种地？弄到现在，你看你到哪里去玩吗？叫你到城里边去的。
1: 临近夏收，为了方便照看庄稼，王华宝每天晚饭后都要下地，就居住在工作屋里。
8: 就是岁数大了，70多岁、80岁这样了，好像就是，哎呦，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就是回来种田呐、什么的，好像就是看着不习惯一样的。你是瞧不起，但是我还是要争取过来，叫你看得起。
1: 刀子嘴豆腐心，王华宝尽管嘴上不支持，却主动承担了不少农活。他每天早出晚归，为儿子的事业操碎了心。

0: 啊，公子。啊，我自然有职责。
1: 得职是吧？
0: 我不得职，我自然有职责。我非了要价格，我量拿来来走下来了，我价格平时，我非了，假如你弄这所有东西把我说的。我非了要不专心啊，过刀的话可能实际上留一场是够能过刀什么沙拉丁哦听啊，
2: 过刀够吧，兄弟
0: 啊，是的。
3: 老弟你们好，那个
0: 家路有摊手锅这些东西底级直接给你们没干定还是说这个什么的？
4: 手锅是很难收，有的人会种的制度，有人种的制作，懂吗？
0: 啊，是的。
5: 走访途中，王宇森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农户的小麦出现了白粉病，急需打药。四五月份是白粉病多发的季节，它会严重损害小麦叶片制造养分的功能，并且具有传染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大大降低小麦的产量。
6: 生病了，可能是不分病了，不打也不行了，今天冷也不能下去，冷下去把这木子就踩倒的了。
5: 村民王群慧已经75岁了，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40亩地全靠王群慧一个人打理。
6: 现在年轻人回到农村来是太少太少了，都是老年人在干的啊。老年人他帮你干帮他干他干不过来的，他一天比他也睡了也能比个300-800的，但是他吃不消了，他干不过来啊。
5: 王宇森可以用无人机帮助周围农户高效地完成打药工作，他意识到治理白粉病是一个增进农户信任的绝佳机会。
7: 白粉病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发现了之后必须要抓紧防治，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当地农技中心的，看他给出一些什么意见来防治它。
0: 是啥表情的？
8: 怎么
0: 是的？现在跟蚊子像亲娘娘似的。
8: 嗯，
0: 是。因为现在在一些农户的这个田里头，发现了这个不分明的初始症状。
8: 这个地方可能不分明的，现在还在作业那里，他忙。等到后生如果出了地上，等到树上的产量影响还比较大的，
0: 是。
8: 所以现在的话，你要叫老师要你的执行人防止，把它控制的。
0: 是的，是。
8: 要么那个地方我就跟你一起上去的话。是皮斯克亚巴的，你的话在那个农户承认房子
0: 啊。
8: 不分明了，才有小病斑、小红斑、病斑的时候，一定要趁早把病害要输入病害要预防为主，把它的话用药把它控制住，让它的话不要向上发展，是能够的话才能达到效果，对不对啊？
0: 对对
8: 对。啊，你看，
9: 你好，
8: 你看，
9: 主要
8: 哪里有不分明的呀？你看看，你看，自然的时候，自然的就是。在
5: 不得一个啥问题，缺少人手的问题，王宇森又该如何解决？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你们来了，
2: 哎呦
1: ，我怎么在生病呢？
2: 啊，不喝面，小王是熬浆的，你赶快打呀，打一个，现在可以打呀，对，现在可以打。你的这个顺顺之间就不要怀疑了，我这个是很成功的经验，懂吗？你赶快找小王打吧。
1: 能打，
3: 可以打，可以打。

0: 看到了，是没印的，看到了。啊，刚刚交，我知道。哦，我感觉他操作得很好，如果在这个播放面那种风子好了，本营产量的话，我以后这个农田作业操作就交给他打理。
1: 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王宇森就完成了周边800亩地的撒药工作。这在过去，仅靠人工，一个人至少要干上10天。王宇森的无人机解了王群慧等农户的燃眉之急。
2: 王宇森趁着打铁，把农户邀请到自己的家庭农场参观。这个是水泥的那个对那个，我的对这个手机，加一个帽子，它的这个拖拉筒，因为拖拉筒长了之后，一个好什么，它拖拉的质量更长，拖的更安全。
3: 全流塘的保护我们就保管，也就走油样到管理到设备到出售，全部一个整流塘流塘。
0: 经过王宇森的详细讲解，农户们了解了什么是全流程机械化工作，知道了每一个耕种环节都可以用机器来辅助人工，这样不但省力还能省钱。我现在不够，我们对于他来说，就包括几十个几方什么东西，我们对他都蛮什么，他一般的。
1: 植绒的只是去年那是弄几交的都是满十回，
0: 现在这倒没家来了，我就很高兴。今年是70年了，挣了35万的。如果有无人机，我至少还要挣到5的。
3: 我现在至少5岁了，我要是5岁，就好了。我要是5岁，我也可以跟小王一样了。
1: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宇森终于获得了农户们的支持和信任，未来。
4: 周围的2000亩土地都将进行连片的机械化工作，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王宇森还面临一个问题：操作机械的人手不足，缺人，尤其是年轻人。今天去，我是去找我表哥，找他去再教他一下无人机咋种植的一些技巧吧。啊，有时间的话和他去把飞机做一个升级。
1: 回家吗？哎，来，你过去。哎，这农村跟城上不一样，农村到了，大家其实都起得很早的，到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吵了。王宇森的表哥陈鹏，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打工，一干就是11年，在父亲的劝说下，陈鹏才回到了农村老家。
5: 回来生活以后吧，就是你不用挤公交嘛，你时间也很充裕，也很方便，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匆忙。
1: 在王宇森的建议下，陈鹏购买了一台无人植保机，为农户喷洒农药。 作为自己的一个收入来源。无人机的螺旋桨有些松动，王宇森决定和陈鹏一起去宝应县农机公司给无人机做一个保养升级。
6: 都不一样了吗？比你那么便宜，打得我急了。3万多亩了。3万多亩了已经。
4: 忙这个，弄不了3、6了之后就公司的账了。
6: 你那不得？像这个小伙子从事农业生产不多的，他想如果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如果都像他一样，那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等于说就大有希望了。
4: 这个业务量你找活给别人干好了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就是一点就是反正做什么活都得给人干好，而且我现在也缺人，也需要人一起做，
6: 可以一起做呀。
1: 在回程的路上，王宇森邀请表哥陈鹏加入自己的机械化工作事业，陈鹏也欣然同意了。
2: 不是的。
1: 有了陈鹏的加入，王宇森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但他知道广阔的农村天地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共同打造。
3: 一个作物的生长呢，需要理想的温度、湿度，对吧？水分、肥料，也就是一种无机把一些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一种过程。这个环境，
1: 王宇森来到当地学校进行宣讲，打算为日后的农业人才招募做准备。
4: 也没有必要说完全就是往农村方业方向就业的，或者说那个的，也不用受我影响，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规划嘛。你说，
1: 这是王宇森第一次公开宣讲，难免有些紧张。
4: 我坐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机械里边，在自己国内土地上耕作出优质的农产品，这不好吗？多么美好的一幅景象呀！我现在想想真的是睡着了都能笑醒了，多好的一幅景象！谢谢大家。
1: 除了在课堂上的宣讲，王宇森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同学亲身感受一下农业机械的魅力。
4: 同学们，收割机可能大家都见过，可能但近距离看应该是第一次看吧。你们可以上去看吧，没事。
5: 角度都不同。
4: 打火。往后慢慢推就是那个，往后走。
6: 想象中它可能就是。比较复杂，就也不容易上手呀，就可能不适合我们。然后今天上手感觉还挺吸引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些年轻人，感觉就特别有意思。
7: 就是这旋转的
4: 旋转的就是这边。
8: 现在国家也有补贴，年轻人将来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来投入农村，
4: 希望能够在他们心里就播下一个农业的种子，让他们有机会能想到农业，能够让他们觉得农业农村是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1: 六月，小麦成熟，一批批大型收割机飞驰在金黄的麦田上。
4: 农民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如何把他们的粮食种好了，如何服务好他们，让他们更加开心，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1: 未来，相信在王宇森这批年轻人的努力下，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割，我们的农业生产都将走上大规模全程机械化甚至智能化耕作的道路。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

0: 里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的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1: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0: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1: 那肯定是我先来。
2: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3: 听说吃那个，
4: 嘘，保密。
5: 走吧。我们都猜了一个星期了，
2: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0: 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1: 上面那窗户台啊，我这能人怎么样，吓不吓人吧，就算还行吧，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了。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2: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糕。
1: 行不行吧，
3: 行行行，
4: 狮子滚球，哇，
1: 哎呦，
3: 这好，这好，
1: 还能转，
2: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宽，哎呀，这个中宽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1: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5: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2: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要挑起来吗？
5: 干啊，哎哎，干，哇
0: 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的中幡，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2: 啊？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幡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吧，传刘哥接，
5: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
5: 刘哥快接呀，
1: 我拿什么接呀，我，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2: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5: 我好，哎呀，哇！
1: 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来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谢
2: 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嗯，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还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1: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可以。哎呀，
0: 哎呀，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3: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啊？
3: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4: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3: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3: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呦，
4: 哎，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转，哎呦，
0: 哈，太厉害了！
3: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

0: 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
1: 是这样吗？
2: 先坐着。
0: 好，我下去了。
1: 别着。
3: 然后呢？
4: 然后再下去。
2: 哎呦！通过腿发力。
0: 王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1: 不
0: 来，来，走，走，撤。
1: 我鞋控住了，不来。
5: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鞋子都冲到头顶了。
2: 哎，给，
5: 还行。
0: 我起来了，有两下，我服了，服了吧？
2: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5: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2: 好，我努努力。
0: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6: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0: 数了吗？
5: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45、46、47、48、59、50、51、52。
0: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5: 我想看俯卧撑。
2: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6: 真的很难吗？
5: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0: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2: 好，试一下。
5: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6: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0: 啊，你这也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2: 你的手要打直。
0: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2: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5: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2: 对，
6: 来来来来，
0: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5: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0: 哎呦！别整！
6: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来，姐，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7: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6: 这是健腹轮？
5: 这是个健腹轮吗？
0: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6: 这能行吗？
2: 我觉得问题不大。
7: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0: 好。
5: 哎呦，我有天，
7: 帮一下姐姐。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儿。
6: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7: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2: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7: 对，
5: 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您的安全了。
6: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2: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6: 来，
7: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6: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5: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0: 太厉害了，
7: 太厉害了，
0: 这厉害吗刘哥？
1: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2: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0: 什么什么，
6: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啊、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对。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0: 有高度了，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1: 干嘛呀你孙超？
0: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2: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0: 这样。

0: 还能落，
1: 还能落，你差不多得了，你。
2: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1: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3: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吗？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现在就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上。
3: 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的。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
1: 挑战一下。

0: 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1: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2: 啊，
3: 哎，
2: 啊，
1: 哎，
2: 栗子呀，
4: 这
3: 壳特别薄，
4: 好剥皮儿，特别甜，
0: 好剥皮儿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0: 刘老师之前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2: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3: 可以啊，栗子
2: 形状，栗子形状，对，
4: 栗子头，
0: 对，
2: 嚯。哎，确实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1: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啊！您最好美化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哎来喽。
3: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2: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哎，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3: 可以、
2: 啊、我这有一个木板。
0: 哎呀，这穿透木板，
2: 看一下，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1: 这绝对是、
0: 哎呦，
2: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3: 没有问题、
2: 都是空的。
3: 对、
2: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1: 对对对、
2: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4: 这真记不住。
2: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4: 不知道，
2: 谁也不知道，
4: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4: 对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4: 要干啥？
2: 请您帮我选一个。
3: 第一个，
2: 第一个，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0: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2: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0: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4: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0: 这个，
2: 这个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3: 别
2: 盯一下您，
3: 行啊，
2: 行不行？
3: 行啊，哎、跟刘哥试试吧。
2: 有起哄没？
5: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2: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3: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2: 三二对、三二一。
0: 哎呀，
2: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3: 我觉得这样，
0: 50%的概率、
3: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1: 那就是你还继续，
3: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4: 别，
0: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1: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3: 帮我，
1: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帮我，
3: 是个爷们儿。
1: 来，
0: 就是
3: 你拉人家干嘛呀？帮你，
1: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2: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吗？你就扯那个。
0: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1: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2: 来。相信你自己吗？
1: 我不相信的。
2: 你相信我吗？
1: 更不相信了。
3: 贝长哥，
2: 三二一啊！
3: 哎哎呀
2: 啊！没有，
0: 你很幸运啊，
2: 你非常的幸运，
0: 50%的概率。
3: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钉、
1: 对，
3: 加宝，
1: 加宝。
2: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我认
1: 为不可能，必有，
0: 必有，
3: 不是你有，
0: 你这是
3: 百分之百，怎么可能没有吗？
2: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1: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拿手势的？
2: 有没有？
1: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2: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0: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2: 是啊。
0: 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3: 对呀、
2: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4: 是啊。
0: 这是一个
4: 普通的纸箱。
0: 纸箱，空的纸箱，
3: 就是纸箱，
4: 这什么意思？真是，
0: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

0: 上面人还在这纸箱，哎，
1: 这干嘛呀？这是隔壁，哎，啊！
2: 不是，哎呀，
3: 不是，这
1: 上哪啊？这都。
0: 不行，这
3: 穿出来
0: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3: 这动弹了，
1: 我不要！
0: 这下手太狠了，
3: 这
0: 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4: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这说明人还在里头。
4: 不行，这，
0: 哎呀，别呀，
1: 哎
0: 呀
1: 呀，哎，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1: 这不你推荐的吗？
5: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1: 呀，你这按，
5: 还干啥呀？
1: 干嘛呀？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6: 哦，这不扎呀、啊！吓我一跳！
0: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6: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
0: 啊，再
1: 哦，最后一下给我！
3: 哎呀，自家，
1: 我不是，不是，
0: 这就是你推荐的人，
1: 不是，你别，不是，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哎啊！
6: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1: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6: 郭部长，出来，兄弟，我出来，出来，
1: 郭部长啊，郭部长啊，你上这干啥？
0: 别，这不行，这不行，
6: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1: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1: 啊，对，他插20根，咱俩
0: 一人一根，你俩。

得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刚才搁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哎
3: 呀！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4: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啊，

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0: 哇，太厉害了，
1: 这个太惊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既然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哎呦！
1: 上下翻飞。这两个相互不轮到一块儿就很难，
2: 而且它是两只手，
1: 对，
2: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0: 帅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2: 啊？我敢说什么吗？
3: 我姓孙，我想学一下。
4: 其实可以试一下，
5: 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来，看着很简单。

0: 对，三
1: 往那边找，
2: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下一步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2: 哎、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
0: 了。对，我扶扶没啥关系。
3: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2: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1: 还有没有绝活啊？
2: 展示腿法，
1: 让你看看他有多全面。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谢谢天赐。
2: 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你知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真的太美了。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哎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面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5: 我六十，
4: 六十，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们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了，来了，来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睡拐了呀，神经。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4: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8000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4: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9: 都说野梨瘦苹果好，好在哪？
10: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使劲！
0: 成功了，来，3、2、1，挑战成功。今天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恭喜刘钊老师，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闺女啊，
1: 哎，
0: 干啥呢？
1: 爸，你是不是还没去过泰姆山
0: 啊？
1: 你看看多漂亮
0: 啊！不错，
1: 不错，就这感受啊？
0: 啊，我开车的时候翻山越岭，啥山没见过，见山我就愁。
1: 爸，你现在不是不开大车了吗？哪天我陪你去逛逛？以前呢，你是用车轱辘爬山，这回咱用脚试试，感觉不一样。
0: 哎，要碰的时候。你妈呢？
1: 我妈去敬老院当义工了。
0: 她咋不带上我呢？
1: 哎呦，那怎么啦？朝朝暮暮啊。
0: 啥？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爸，你别伤心啊，下次我让我妈带你去。
0: 我是琢磨着呀，你妈这一辈子可真是太辛苦。
1: 我妈要是听着你这话，都哇哇哭。不是爸，你不觉得我也挺辛苦的吗？
0: 你辛苦啥呀？
1: 你想啊，你一走，我妈把火力全集中到我这儿了，我能不辛苦吗？
0: 可不能这么说你妈呀。哎，你妈跟我说，只要能挣到钱了，她就会高兴。你帮爸想一想，我干点啥能赚钱？
1: 泰姆山啊，我给你看你又不看，是5A级景区，手扶梯、登山轨道车、星空露营地，还有森林树屋。
0: 拉倒吧，那都是花钱的事儿。
1: 招租呢，您自己看。
0: 嗯，我看看
2: 招租。
0: 再翻一个。
3: 姐和大哥有问题。
4: 哎，这可是大事哎，两个小子的事情还没有商量好嘞。你说要是他俩的，
3: 你先不要瞎猜嘛。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那个，
4: 动豆腐要化。
3: 嗯，你不要我一说什么就联想到你的吃的嘛。我就是觉得他们昨天啊，两个人肯定发生了一点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4: 昨天的事情都知道嘛，大柱子哥打了一把太阳伞给大姐打着，大姐在那卖水。今天早上我才把那把伞插过去的嘛。
3: 哎，哎，就我们旅人这个直觉哈，他们肯定还有别的事。
4: 还有什么事啊？
3: 那也不能就因为打个伞卖个水，哦，他就感动成那个样子吧。卖太便宜你们这些男人。
4: 那大柱子哥可以了，人家把卖卡车的钱全部上交，还要怎么样嘛？
3: 那是钱的事吗？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脑子里这老是钱钱钱的呀。
4: 我没有钱，钱都在你那里。我满脑子鱼肉啊，还有冻豆腐。你这块冻豆腐什么时候化一化？
3: 什么意思啊？什么冻豆腐啊？什么意思啊？
4: 绕口令吗？
3: 嗯，
4: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0: 你就炖我的炖豆豆腐，不会炖我的炖豆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豆豆腐。你说一遍。
1: 谁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冻豆腐，谁炖我的炖冻豆腐？他，哎，
0: 哟呵，哎呦呵，
2: 兄弟，这咋的啊？今天这是整啥菜啊？
0: 今天一共三桌，点的是铜浆鲈鱼，福鼎肉片。哦，哎呀，大哥，嗯。我发现今天你这气色，
2: 气色咋了？
0: 春光满面呀、啊！
2: 你可别忽悠我了，你
0: 真不开玩笑。嗯，我从读书会上我学到过一个词儿，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形容一个人啊，嗯，就是活力四射，就挡都挡不住啊。对了，第二春，
2: 打打住啊，打住！哎。有什么需要我干的吗？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2: 对，你教教我嘛，兴许我也能成为什么王大厨呢。
0: 干嘛呀？啊，你还想当大厨？哦，要抢我的工作？
2: 没，真没有。
0: 开玩笑呢。你想学啥？你告诉我，我教你。
2: 我是觉得吧，你这真是太辛苦了。你看这，我也帮不上你啥正经的忙、啊。
0: 行了，大哥，嗯，还我太辛苦了。你是怕天鹅大姐太辛苦了吧？
2: 哎呀，
0: 村里人都告诉我了，人家天鹅大姐在那儿卖东西，你打个太阳伞，好给人遮太阳去了。是不是天鹅大姐感动了？
2: 哎呀，我是觉得吧，啊。天哥太不容易了，
0: 是你做的是对，但是你记住了，把伞给我拿回来呀、啊！哎呀，我一直认为你是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这个老实厚道的人，下手很毒辣呀！哎呀，
2: 你可别挤得我这老实人了啊！我没啥别的想法。你看昨天吧，我看天鹅在那笼上，我到那看了一眼。他这玩意儿比我开车这也强不了啥呀。
0: 是，其实阿娇啊，一开始也没想让天鹅这么累，是天鹅，他要强。
2: 我明白，他想干啥谁都拦不住。
0: 你还是了解他。
2: 知道，兄弟，嗯，我这有个事儿，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0: 那有什么不该问的？你问呗。哎，
2: 我想问。
0: 哎呀，这么难啊！
2: 哎呀，我就直说了吧。哎，
0: 你就直说。
2: 我想到那个太姆山上啊，租那么几间树屋。兄弟，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别着急嘛，这是大柱哥的意思。
1: 我知道他是心疼大姐吗？啊，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哪来的钱啊？
0: 他手里不是有那张卡吗？实在不行还有农信联社呀。
1: 你这是胡闹，我们现在还背着贷款嘞，这欠钱的滋味不好受。他是给大姐一张卡，不管里面有多少钱，那攥在手里那是最实在的呀。就你们这些男人啊，什么都不懂。
0: 哎呀，大柱子不是也想表示一下男人的决心吗？哼，
1: 那你还总说月亮代表你的心嘞，你去给我摘月亮啊。
0: 拜拜。
1: 干嘛去？
0: 我去跟嫦娥姐姐商量商量怎么给你摘月亮。
1: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跟你说正经事呢，真是。我问你，那大柱哥这件事跟大姐商量没有啊？
0: 我估计啊，他现在满脑子也是懵的。哎呀，都是土豆炖大鹅，小鸡炖蘑菇。
1: 你停，你先把那些菜给我往边上放一放。我就觉得大柱哥的这个想法他太冲动了。哎，不对，他怎么会知道树屋的事嘞？
0: 佳丽现在不正给太姆山做那个宣传片的吗？哦，肯定从那儿得知的呀。

0: 反正我听你的，要不要我去把他扼杀在摇篮里？你先等一下，我想一下。
1: 姐，你去稳住大柱哥，我去探探大姐的意思。是，
2: 分头行动。
1: 走。哎呀！哎呀！哎，大姐啊！哎呀！
2: 就要去出摊啊？
1: 对呀，今天不没客人吗？正好大厨把大柱子给领出去了，我得出去试试，要不他回来又得给我捣乱。哎，天气太热了，歇一歇吧，咱们去喝点茶。哎，你有事儿啊？算是吧。
2: 啥事儿你就说呗。
1: 那个大柱哥要承包太姆山上那个苏营地，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别当真，他那是逗我高兴的。
1: 你高兴吗？
2: 高兴吗？你真高兴啊？当然真高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忽悠过我，终于有人忽悠我了，那我能不高兴呢？啊？你咋的了，大妹子？
1: 不是，忽悠你，你还高兴啊？
2: 那呗。怎么的？大厨没忽悠过你啊？啊？他没敢过。大柱说了，他想承包啊树屋，嗯，然后呢要把农家院呢搬到山上去，再在于山岛上开一家分店，这样咱们海陆空就全齐了。
1: 到时候啊，你还是董事长，大厨还是行政主厨，
2: 我是运营主管，负责三家店的全部后勤。哎，
1: 那大柱哥干什么呀？
2: 给他买辆中巴呀，在山上住烦了的，往海边拉；海边住腻了的，把他往岛上送。哎呀，
1: 安排的真好，哎，他是真能忽悠。
2: 哎呀，可是我真高兴啊！昨天啊，大柱跟我一说，也乐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大妹子，就这事儿啊？
3: 嗯，行了，我赶紧出去卖东西了，要不大柱回来又得跟我捣乱啊！晚上聊。哎呀，这真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了。妈，
4: 出什么事儿了？干嘛这么急啊？
3: 为什么到这儿来呀？这是你爸爸和林书记的秘密基地。
4: 那我爸呢？
3: 我浪你爸爸拖着家里的爸爸呀，我爸爸怎么了？哎，说，
4: 都到齐了啊！
3: 你来干嘛呀？大柱哥嘞？
4: 我刚才一直跟大柱子哥在一块儿呢。啊，来的路上看见高大姐在路边卖水，哎呦，
3: 这就拦不住了，大柱子哥就冲过去了。哎，说清楚没有？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你爸爸要在这你妈妈会飞。来啊！哎呀，不要拍了，每次拍你都拍不到点上，回来。讲两句哈。
5: 为了庆祝我们经受住了国宴大师的考验，再次上了一个小的台阶。我决定嘞，农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那个团建花钱不？大妹子啊，我同意。
6: 妈，我也支持。妈，你说咱们建院这么久以来，也没组织过一次团建，这也没有点大旗的样子吗？
5: 妈，
6: 我也不是，我他妈。 他孩子他妈，我也问一句，咱团建去哪儿啊？
3: 太姆山。
5: 太姆山。太姆山。

0: 这游客是真多呀，
1: 是不是
2: 啊？
1: 这个地方确实是美呀。啊啊
3: 啊啊！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0: 啊，来来来，
1: 照个相，照个相，
4: 走走走，你过来，来吧，来吧，
1: 来来来，
2: 来了，
1: 三二一，茄子啊！
2: 三二一，
1: 茄子！
0: 哎，兄弟
1: 啊，
0: 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4: 这地方叫牛郎岗。
0: 牛郎岗，
4: 牛郎岗。
0: 哎，这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吧？
4: 这是个景点儿，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色呀。

0: 干嘛呀？
1: 我得把它记下。
0: 哎呀，不用记呀、啊。嗯，那不有个介绍的牌子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牛郎岗，可是求姻缘的好地方。
2: 这我更应该记下来了。
3: 我们下去吧，下面的沙滩更好看。
4: 哎，我可不去啊，我走不动。
5: 我去，我去，我去。
4: 大柱，你下去啊？啊，那我也下去。
2: 老佛爷发话了，来来来来，搀着。
6: 哎，那你们下去吧，我们就不下去了哈、啊，注意安全啊。
0: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4: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0: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呀、啊？
6: 上手段呗。
0: 上啥手段？
4: 我让天天和佳丽想嘞。
0: 啊，现在只是想的阶段。
6: 你着什么急呀、啊？都已经到太母娘娘脚下了，什么事完不成啊？
0: 有道理。
2: 哎呀，我们真是，我们府顶真的是很美呀、啊。
7: 慢着，慢着，台阶儿。
0: 哎，佳丽啊。我给你爸爸妈妈拍点照片啊、哦！
6: 好嘞，哎，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把老佛爷扶好了，别让老佛爷崴了脚。
2: 那是必须的、啊。

0: 14、15、16、17，
1: 哎，数那玩意儿干啥呀？
0: 数据，大数据。哎，我跟你说啊，那边是上山的警交站，那边是上山停车场，我得把这个人流量的你得数出来啊。啊，这按平时的工作日来算呢，每天应该是1500人左右。哎，这要到了周末了，那就得翻倍呀、啊。咱们这按着20%的入住率，每天那就是600人，每人消费那就是500块钱的，你算一下。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0: 啥真事儿假事儿啊？
1: 树屋，
0: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0: 现在兴的就是无痛爬山。你这个人呢，你看这山上有扶手的电梯，你想登山了还有那个变频的观光车，不是你爬累了，感觉太阳有点晒了，那边还有山洞呢，进山洞里避暑啊。你说你怕啥呀？
1: 我怕你。
0: 怕我啥呀？
1: 谋财害命。
0: 你这话说，我咋谋财害命了？
1: 谋你的财，害我的命。
2: 爸妈团建冰咖啡，
3: 不喝炸羊。
4: 哎呦天，这么乐呵一点吗？
1: 我保命要紧。
4: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我哪儿都不舒服。啥时候下山回家呀？
2: 哎，咱这还没到地方，怎么就回家呀？咱今天不回去了，住那个森林树屋。
0: 哎啊，那个树屋，
1: 退了。
4: 啊，这个不行吧？
5: 大姐。团建呢，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1: 嗯，王大柱，
0: 大，
1: 今天这事儿是不是你窜弄的？爬山也是你窜弄的，对吧？
0: 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呀！
4: 大姐，团建是我组织的，我们一定要到了山顶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
1: 退不了了？
4: 退不了啊！
1: 行，那我去去火。
4: 哦，那拿个C管。
1: 不用。

0: 快点！
1: 来来来来来！哎，到喽！哎呦，哎呦！哎呀！
2: 大姐啊，你看美不美？
1: 哎呀，可不是嘛，
3: 没白爬呀！
1: <笑>没白来吧嘛？嗯，
3: 大哥，哎，
1: 看看怎么样？
3: 蓝董事长说的没错，山顶的风景就是不一样啊！哎。

0: 大姐，你们看，这地方美不美？
1: 太好看了！哎呀，这个环境可真是太美了啊！你看这个树屋啊，各式各样的。哎，我听说这个树屋已经住满了客人了。哎呀，
2: 每天大都是满的。嗯，哎呀，主要是年轻人，新鲜呗。
1: 哎，
0: 咱们也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呗。
1: 你看看，大柱哥是要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 这不我们就来了吗？这不来感受来了吗？大哥，你要是真想承包的话，这个地方还没建完，我跟阿娇啊，可以找这个管委会的人帮帮忙啊。对对对。天天啊，咱们住哪栋啊？
3: 往前走，在前面走。
4: 对，
3: 走吧，
4: 走。
3: 哎，
0: 走走走。
3: 小球，那小帽子。
4: 走，
3: 像你们失足那帽子。
0: 是。
3: 兄弟啊，这屋有点挤了吧？
5: 挤着暖和，这山里边晚上可凉了。
3: 哎呀，没办法，我们订晚了，这间房还是装大厨抢的嘞。真是，哎呀，我在咱们这农家院住习惯了，你说在这一挤吧，我感觉又回到我那开车那时候。哎，这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没有？
5: 有啊，篝火晚会、唱歌跳舞的都有。哎，
4: 您可以出去溜溜，都是谈情说爱。哎呦，啥看的？哎，那还有一个露天影院，你不带我妈去感受一下？
5: 哎呀妈呀，我们可不去，这都是一对一对年轻的小情侣，我们这么大岁数，可不往那儿凑合。
3: 哎呀，这不去那不去的，那咱就在这儿待着呀。
4: 嗯，哎，你们两个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3: 啊！哎，真心话大冒险，好，好啥呀？我就不会玩。
1: 我也不会。你讲讲，佳丽，
4: 不会可好玩了。你得学。你要想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做生意，
3: 啊？哦，
4: 是。
3: 那要玩也不能在这儿玩，多挤呀。
4: 是。
1: 那咱换个地方啊。
4: 对对，换个地方。
3: 跟我走，那好，
4: 走。
1: 哎呀，
4: 拉我一把。
3: 那这咋这？哎呦！

0: 和信用的问题。您要是担心，您就选真心话呗。
1: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呀？
0: 妈，您知道年轻人为什么喜欢玩这个吗？就是因为平日里啊，大家都藏着掖着，有些话呢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
2: 我明白了，就是找一个机会把大家伙都聚在一块儿，互相掏掏心窝子。
3: 哎，对喽，
1: 这个好。
4: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哎呀，爸，一玩你就明白了。
1: 对对，开始，
0: 来，开始了。

0: 两排，哎，
1: 干嘛呀？哎，
2: 哎呀，哎，天天是大王，招叔叔小王，
3: 我是小王。
2: 游戏场上吴父子，爸，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大冒险。
2: 好，听你妈的。真心话。爸，你这也没听我妈的呀。好，那我想知道。 您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能说我没想过吗？
0: 假话。
1: 还真是假话。我希望我的儿子呀，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善良。
0: 啥呀？就这么一句。
1: 我当兵前的那个晚上啊，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我都不能忘。 我爷爷说：“孙子，明天你就要去当兵去了，穿上军装你就是一个兵。你记住爷爷一句话：善行，复碎为治，祸因远离。但
3: 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还是家里聪明。其实这句话吧。 我一直也没想明白，哎，最近我想明白了，这个人呢，做事情不要总求现世报，哎，有的时候这个回报啊，不经意间，哎，他就来了。好，天天
3: 庄叔的回答你满意吗？
0: 满意。<笑>
1: 下一轮。
0: 来来来，
1: 哎呦，我来洗牌。
0: 下一轮，
1: 我来洗牌。<笑> 好了啊，谁先抓？
3: 好，我第一个。

0: 让我看，
1: 哎，我是大王，我妈是小王。哎，大姐小王，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那个
2: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别看我自己做决定啊。
0: 要是我就大冒险。
1: 那行，听你办，大冒险。
3: 妈，你可想好了啊？我说啥你可得做。
1: 不就是大冒险吗？你还能害死你亲妈呀？你这话说的，
0: 行，我要你把你心中的我爸画出来，画我爸脸上。
1: 这不行！
0: 哎，画呀！你需要完呢？
1: 真不行，这不行！你俩画就画吧，但是拿啥画呀？
0: 哎，这个难不倒我哈，我这里有口红。
1: 哎，这个好。
4: 别动啊！哎，快画快画！我要全程记录。画就画吧，能怎么着呀？大老爷们儿，我怕啥呀？来，随便画。
5: 往前，
4: 我可画了啊！哎，画！
5: 哎呀，我闺女不是说了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啊！
4: 别动啊！
5: 哎呀，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能听到相声啊，侯宝林先生那个叫画扇面，好嘛，能咋的呀？最多也就涂个满脸红呗，哎，那我就。

0: 成为了关羽关云长呢。啊，
1: 亏了是红色的，这要是黑色的就变成张飞张翼德了。
0: 黑脸的是包公，哪儿门上还得有个月亮眼儿啊。啊你画的这是啥呀？
2: 别乱动，这鸡叫都画歪了。
0: 我在你心里这是啥呀？怎么还长鸡就了呢？
3: 我看不出来，我是真看不出来啊。
4: 妈，你画的啥呀？我们都看不出来。我
2: 转过去，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牛吗？
1: 啊，牛魔王啊！
0: 哎呀，我得自己看一看，啥玩意儿整的？我看。哎呀，画的真好啊！我就是牛魔王啊！
2: 你看啊，
4: 我爸是牛魔王，那我妈不就成了铁扇公主了？嗯，那不对啊，那我成啥了？
3: 红孩儿呗。
0: 接着来，接着来，
5: 我得报复，我得报复。
1: 天天洗牌，
4: 来来，你手心啊，
1: 随便洗。来，我先抓啊，这回我先抓。哎，哎呦，抓牌，
4: 我的，哎，
2: 当，
4: 这张就是我的了。
1: 三二一，两牌，
4: 两牌，
1: 两牌。
4: 哎，
0: 小王啊，
4: 我就是大王。哎
6: 呀，大柱哥，你说吧，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0: 我
2: 真心话，
0: 真心话。
1: 你看，
6: 那我可问了啊。哎呀，你为什么要承包这个书嘞？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我不能做，我也做不了。
6: 哎，你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为什么啊？
0: 今天下午咱们在这不是转了一圈吗？我看人家这个规模，咱整不了。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吃，可早起的虫它也被鸟吃啊。我这想来想去呀、啊，我不是鸟，我是那个虫。这个事儿我根本就做不了。那天我跟天鹅说完了，我这就后悔了。我是怕天鹅说我是大忽悠，所以。
2: 大柱子，我喜欢让你忽悠我，但是咱们做完了梦，知道醒就行。
0: 天鹅，你只要不怪我，我就烧了高香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这样我就高兴。
6: 这样多好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好。
0: 来来来，接着摸，接着摸。
6: 来来来，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这是我洗牌，我洗牌。
0: 我必须得抓到这个大王。
6: 来
2: 来来来，使点劲呗，这边还有呢。
0: 我不想洗太干净。
2: 哎呀妈呀！这这么大岁数了，花里胡哨的，怎么着一晚上还没玩够啊？
0: 别给我画的，我稀罕。哎呀，我这已经想明白了，咱们现在啊，这是穷开心，
2: 这叫穷家富路。大厨说的对啊，只要心里不穷，那就真的不穷。
0: 你看吧。好多两口子啊，遭那些罪啊，都是自己找的。嗯，我已经想好了，
7: 就在咱们那边那个，大门口呢，给你呲一个架子，
0: 到时候你卖东西，那就不碍事了。
2: 呲啥架子呀？你弄个架子，那门关不上了。
7: 那我跟庄强学炒菜，
2: 你没这本事。
0: 你这啥都打击我呢？哎
2: 呀，行了，等你忙活完了啊，赶紧的上那个海边，或者是后边那小树林里去走走去啊。
0: 干啥呀？
2: 整点木头呗。
0: 搭架子？
2: 搭啥架子？整那个就是做木偶的木头。你没看这几天天天琢磨这事儿呢吗？我听说买那木头可老贵了，咱不能开源，咱可以节流，对不？啊、哦，
0: 好，那我这就去啊。啊，
2: 哎哎，
0: 我发现你最近挺敢捅词儿啊，还节流，什么意思啊？
2: 那当然了，这就是读书的好处。那前几天的读书会可好了。嗯。

0: 我看你在家只看那种种架豆的那本书了。
1: 哎，那是，你看你不提醒我都给忘了。咱不是有块空地吗？给它利用起来，种蔬菜，种那个叫绿色蔬菜，能赚不少钱呢。
0: 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木头，回来就伺候那个菜园子。今天晚上，真心话大冒险继续。
1: 还继续呢？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画一猪头。
0: 我就不相信。那个大王他不认识我，你还画？哎呀，
1: 行了，别穿短袖，那晒的哈，啊，
0: 来，这咋呀？我一个大老爷们，我怕什么晒呀？
1: 不行啊，你给我等着啊，我那有冰袖，我给你套上，你等着啊。
0: 冰袖。快点啊！
2: 蓝脸的东二蹲。当驸马啊，红脸的关公战场杀，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
0: 自娱自乐，自娱自乐。
3: 哎呀，听说今天市里面的京剧团有演出。我有票。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了？这是
3: 你看不看？
0: 看呀看呀。
3: 那还不快回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一下。
0: 哎，阿娇，你搞了几张票？
3: 好几张呢。
0: 那还得把他们都叫上。
3: 谁呀？
0: 那天天他们呗。
3: 就两张票。
0: 就咱俩呀。
3: 我跟天天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有事就不回来了，让他们晚饭呢自己解决，你赶快去收拾一下自己啊，别让大姐他们知道。
0: 是。
4: 天鹅
1: 啊！
0: 天鹅，来来来来来来，
1: 干啥呀？
0: 你给我给我给我。这些活啊，以后就都交给我了啊！哎呀，
1: 不用，你忙活一中午了，怪累的。啊，
0: 不累，我这身体有的是力气。
1: 对，大柱，就你说那太姆山那个树屋，
0: 那个东西可太大了，咱们玩不转。庄强说的对，咱们不能太贪心。
1: 不是贪心，我这不正想着你正好来了吗？
0: 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别做人家的累赘。你说万一这事儿弄砸了，咱们这不是给人添了大乱了吗？你再说了，咱们要是不帮忙，他们也忙不过来呀。虽说咱们不会炒菜做饭，但咱们有一身力气啊，咱们不会向着酱缸里的蛆在那咕噜。哎呀，以后院里这活这就都交给我了，我承包了
1: 啊！行了，别满嘴跑火车了。
0: 我没跑火车，你看我行动。
1: 好，倒垃圾去，
0: 扔出去了
1: 啊！去吧。
0: 哎，好呗，赶紧歇了去。
1: 好。
0: 照片取回来了
5: 啊，刚取回来。
0: 来来来，给我看一看。哎，
5: 没啥好看的，
0: 给我看一看。
5: 好好
0: 好，好家伙，这还叫没啥好看的？你是不是有点太低调了？啊？胸前挂着国徽的人都夸你了，你这还得了吗？
5: 哎呀，大哥。人家是做国宴的大师，人家不稀罕咱这农家院的农家菜。
0: 不行，我得把他给挂起来。
5: 哎，别别别别，大哥，低调，低调。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低调，咱这农家院会有客人吗？啊？家里跟我说了啊，你看你们俩比划完这个事儿，哎呦，粉丝可热烈了。
5: 哎呀，我都看了，主要人家佳丽弄得好。得了，我还是回家呀，躲到被窝里自己欣赏欣赏就得了，省得呀再把那些粉丝给引到院里来， 那董事长他又得着急呀、啊。
6: 这还真是有点飘了。
5: 不是，大哥，大哥，哎，你这话啥意思？
7: 没说啥呀。
5: 你行了，先别说我了。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5: 什么叫挺好的呀？我们可是把这两层楼都让出来了。
7: 不急不急，这事不急。
5: 啥叫不急呀、啊？我不跟你说过吗？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你得有招啊。
7: 我这不一直在表现着呢吗？
5: 我都看见了，表现得不错，但是还应该再那什么一些。
7: 谢谢你的鼓励，我还是要再那什么一些。
8: 张强啊，哎，大苏哥也在啊。哎哎哎哎，我大姐嘞。啊，
7: 我安慰的，到房间休息一下。哎呀，
8: 好男人呐！哎，照片回来了啊，我看一下。哎呀，嗨，拍的不错哎。
5: 一般般吧。
8: 我又没说你。我说人家佳丽照的不错，
5: 对对，那是挺好，是挺好。
8: 你也不错，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把照片挂起来啊？
7: 就是嘛，我说挂起来了，他还不好意思。
8: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挂，
7: 挂，不用不用。
8: 这是公司的决定哦，我说了算，必须挂。
7: 挂。
8: 哎，两个孩子说不回来吃饭了，就剩我们四个人了。海边开了一家餐馆啊，说是不错，要不我们去试试庆祝一下？
7: 别了，那多浪费钱呢。
5: 不光费钱，阿娇，咱这渔景你好，上天台就能看见大海，那庄稼出的菜做的也不难吃，干嘛要出去吃？
8: 行，听你们的，那我去找大姐，我们去海边逛逛哈。哎哎哎，您先忙，
5: 去吧。
7: 挂上去，挂上去。
5: 表现，
7: 表现，表现。

0: 我们找庄强，听说这间农专院是他开的。啊，
1: 对，你们找庄强，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呀，你就说他在不在就行了。来，
1: 哎呦，乖乖，还真有啊！
3: 哎，老张，你这里边藏的什么玩意儿？
4: 那这杯酒咱就敬战友。
5: 好，
4: 哎，干！

0: 一个小小舞台，演绎现代生活千姿百态。
1: 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
0: 八部喜剧小品，反映普罗大众喜怒哀乐。
3: 蛇精，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4: 你也是苏超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你看场球。
0: 精彩纷呈，欢乐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欢乐瞬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乐趣。今天新生代演员们将用八部短小精悍的喜剧小品，凝练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为博您一笑。闲言少叙，让我们共同登上这台快乐直通车。
5: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6: 大家好，我是编剧也是演员，我叫常亮。
7: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编剧演员古十八。我俩这次登上台前，可能这个面孔就是新的。
6: 对啊，对，以演员的身份嘛。
7: 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吧。嗯。
8: 有请第一组带来谁的扶手？
9: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7: 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7: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7: 我好意思。啊，
5: 啊，嗯，哎呦，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7: 我也困了。
5: 你没事吧？
10: 没事儿，哦，
7: 我上个厕所，
5: 去吧。
7: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够不着啊！
5: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7: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5: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7: 这个是我。
5: 嗡嗡呀，我说命运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粘液什么？
7: 我牙疼。
5: 你不会号脉啊？
7: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5: 哎呦我！
7: 都什么玩意儿？
5: 大窗户真亮。
7: 啊！哎呦我！
5: 大过道真宽。
7: 哎呦我！
5: 大天棚真白。
7: 哎呦我！
5: 大动车真快。
7: 哎呦我别哎呀，
5: 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7: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5: 不合适吧？
7: 合适，
5: 不合适，
7: 合适，
5: 不合适，
7: 合适，
5: 不合适，
7: 合适，合适，
11: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哎，身份证。第，您的呢？
7: 您的呢？
5: 报号行不？啊，
11: 报号不行。

0: 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1: 帮我拿一下。
0: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1: 对对对，我自己拿。
0: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2: 自重啊。
1: 哎呦，
2: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3: 没脸没
2: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2: 谁呀？
1: 谁挡我？
2: 谁呀？
1: 谁挡我？
2: 谁呀？
1: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2: 什么？
1: 隧道啊！啊，
2: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1: 是吗？啊。
4: 谁呢？
2: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3: 而且脸还疼。
2: 那这扶手你扶吧，
3: 还是你扶吧？
2: 你扶吧？
3: 你扶吧？
2: 你扶吧？
3: 我扶吧？
2: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3: 我让不过你呀。
2: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3: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2: 没必要吧？
3: 有必要。
2: 来，
3: 没必要了。
2: 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打年糕的。
3: 打年糕的？
2: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3: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2: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3: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2: 黑打黑打黑
3: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2: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2: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不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2: 我的，
1: 再见。
0: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他。
2: 我说回来，
5: 这是一个剧情大于包袱的段子，我们一直在权衡基调问题，是给它变成一个特别无厘头搞笑的那种，还是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那种悬疑剧。
6: 有请下一组带来情报科的枪声。
7: 起坐。
8: 是。
7: 又一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了，这个代号鼹鼠的卧底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怕是不好查呀。
2: 好查。嗯，多好的查呀。
7: 把我的茶杯
8: 放下，
7: 从我的座位上
8: 起开。
2: 哎，你挺狗啊。
7: 说说吧，这份文件被泄露的时候就你们两个人在，谁是鼹鼠啊？
2: 科长，你盯着我干嘛呀？你不能因为我喝了你的茶水就说我是鼹鼠吧？
7: 小了啊。小了？
2: 什么小了？
8: 你把科长的心眼儿想小了。
7: 我是那种因为你偷穿我的皮大衣，顺走我的打火机，刮坏我的车油漆，我就记恨你的人吗？
2: 你都恨成啥样了？那常亮平时做的也不怎么样啊。

0: 哎，科长，这是我为你清洗的皮大衣，新买的打火机，还有补好的车油漆。
1: 哥们儿，你纯狗啊？
0: 这个是我个人孝敬科长的区区四根金条。
1: 不区区，你就是狗啊！四根金条，那是你全部家产，都给科长，你怎么活呀？
0: 科长过得不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哎呦
2: ，长亮。
3: 抓鼹鼠。
1: 是科长，你冷静。好，我承认我这个人平时做事有瑕疵。我有问题。我是狗。
3: 对。
1: 那你也不能说我是鼹鼠啊。
3: 我这个人最讲证据，上周三情报泄露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上周三我好像跟行动队打麻将来着。
3: 好像。打了多久？
1: 打了一宿。
3: 具体点。
1: 打了一晚上。
0: 科长，他在耍你。
3: 你个王八小子。
1: 不是科长，上周三的事谁能记得清啊？
0: 上周三下午6:05我整理资料，6:31花1.5块去涛涛面馆吃了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6:42去逍遥浴池和老郭头搓了个澡，7:30准时到家。
3: 你就说我该不该怀疑你吧。
1: 你该怀疑他呀，哪个正常人能把上周三的事记得这么清？他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
3: 有道理啊。你是提前准备好的？
4: 不是。
3: 好的。哎，
1: 就信他了。科长，你听听他干的那些事儿呢，认真工作，吃饭还给钱，这都不像是咱们的人呢。
0: 可我一直都这样啊，难道科长不是吗？
3: 我也这样啊。
1: 你啥时候这样过呀？
3: 一直都这样。
1: 你啥时候吃饭给过钱呢？那饭店让你吃黄多少家了？
0: 科长这么忙，哪有时间出去吃饭？哎，
1: 这是人类能想出来的词儿吗？
0: 虽然科长很辛苦，但我们还是要工作。
3: 对
1: 对。哎，干什么？
3: 抓鼹鼠。
1: 不是科长，你不讲理也讲点证据吧？要不你审审我，我也能把时间说得挺好的。
3: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1: 我当时正在打牌，7:05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6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7我抓了一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看我也会啊。
0: 有漏洞。
3: 什么漏洞？
0: 7:07你抓了一张牌，你可没打。现在你手里多了一张牌。
4: 不是哥们儿，你
1: 说的对呀。我说那把牌我怎么死活胡不了呢？
0: 你说你打麻将，麻将呢？
1: 麻将馆呢？
0: 钱呢？
1: 我输完了呀。
0: 空口无凭，毫无证据。科长，他就是鼹鼠。
1: 长亮，你想让我死是不是？
3: 终于抓着你了。
1: 科长，你听我解释。
5: 长亮，哎，你高兴得太早了吧？哎，你说的也太巧了吧？哎，你有证据吗？
6: 我有。
5: 好的。哎。
1: 科长，他说有证据，你倒让他拿出来呀。
0: 拿就拿啊。
1: 你怎么还松口气呢？
0: 这是挑出来的葱花，没吃完的面，还有涛涛面馆的老板涛涛。
1: 你搁哪掏了个涛涛啊？
0: 你别管我搁哪掏这个涛涛，你要能掏你也掏。
1: 我掏就掏。科长，你打火机。
3: 你要脸吗？你要命吧，
1: 真小气。
3: 你再说一句。
1: 科长，他说证据就有证据。长亮，你也太刻意了
5: 是吧？你也太刻薄了，人长亮准备挺好。
1: 好是吧？来，我问你俩，当时发生什么了？原封不动的还原一遍。
0: 你好，能给我来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吗？
7: 不加葱花可不好吃啊。
0: 我不爱吃葱花，那您能给我加点醋吗？
7: 你是要香醋还是米醋呢？
0: 我要老陈醋。
1: 进屋了。
7: 别进屋了。
1: 我问你俩，是不是在街头啊？
7: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进屋？
7: 因为醋在屋里啊。
1: 为什么四处看？
0: 确认一下醋在屋里啊。
1: 为什么捂嘴？
7: 因为他口臭啊。
3: 没毛病。兄弟，你可以走了。
1: 科长，就算面馆没问题，他在逍遥浴池跟老郭头也一定有问题。
3: 哎，我就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一直揪着长亮不放呢？
1: 那就我俩，不揪着他，我成鼹鼠。

0: 敞亮，让这个小鼹鼠死心。
1: 这是洗澡的拖鞋，搓澡的毛巾，还有逍遥浴池的老郭头。<笑>
0: 这不还是那个面馆老板涛涛吗？
1: 没错，他姓郭，叫涛涛，有问题吗？
2: 他还是参与洗浴一条龙。
1: 常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3: 是啊，那么还是老规矩喽。可以啊，
1: 澡泡好了吗？还行啊，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吧。
1: 好的。哎，你俩谁给谁搓呀？科长，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有毛病吗？没毛病。这金条。<笑>
3: 都是你一根一根搓出来的呀，
1: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怎么可能真的兼职搓澡啊？一个中年男子贴补家用，身兼数职，孝敬科长，这很合理呀，不合理
3: 啊？
1: 啊，那怎么的？像你似的，一个中年男子一无是处，贩卖情报，当当鼹鼠，这就合理了，
3: 更不合理了。
1: 那他现在搓澡，
3: 很合理，
1: 搓。
3: 先生，我开始了，你轻点啊，我不吃劲儿。
1: 好。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疼，那我给您敲个背。好的。哎呀呀呀呀呀呀！疼，那我轻点。好的。滴滴滴滴滴滴滴，不合理了，
3: 科长，哪有人在搓澡的时候敲摩斯码啊？
1: 常亮，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嗯，彭毅
3: 是。
1: 你个鼹鼠，不要，嗯，不要，嗯，不要，彭毅出来了，念，
3: 科长好帅，
1: 不要把我心里话喊出来呀！你干啥，常亮？你刚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好帅，
3: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说你好帅，肯定是在骗你呀！
1: 我不喜欢你，真的是有原因的。
3: 那你说好，
1: 别碰我。
3: 打滚！
1: 科长，我怀疑今天这一切都是常亮设的局，他就是常亮找来的演员，他怎么可能是演员呢？你走吧，我站那儿。
3: 刚刚那份密电的内容，
1: 我一定守口如瓶，
3: 传出去。我明白，情报科科长好帅，真好，真好。<笑>科长，常亮准备的这是啥呀？这叫证据，这叫话剧。<笑>
1: 你别管这句那句的，你要有你也拿。
3: 我有，我跟行动队打的麻将，我给他们打电话都能给我证明。
1: 喂，行动队吗？来我办公室一趟，来科长办公室一趟。哎，你报告，你终于来了，给我证明。
3: 哎，我问你啊，上周三情报泄密的时候，你在哪儿？说。
1: 我在工作，哎，不，你找我打的麻将吗？报告科长，行动队从来不打麻将。那上周二咱俩干啥去了？
4: 白云歌舞厅。
1: 上周四呢？魔都夜总会吗？就周三你想起来自己上班去了？妈呀，我上班还有错了，你看。
3: 那周六你怎么不上班呢？
1: 我周六休息，上什么班呢？我确实有漏洞啊，我是吧？还有什么话好说？
3: 摊上这么个人，我无话可说。
1: 哎，不要！砰！<笑>没意思，没意思，都给我整饿了。来人呐，把饭端上来。 看着眼熟吗？
0: 大哥，你是新来的呀？
1: 跟他比，你是新来的。哦。哎，你刚才怎么谢的幕啊？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去给他拿一把。
2: 是。
1: 这把没加葱花。
2: 哟，
1: 不吃啊？带下去。
2: 在。

0: 老实让他吃两口吧。
1: 科长，你要拿衬衫擦，衬衫干净。我上周三打麻将了，
2: 我知道，
1: 我赢他300多那天。
2: 滚！
1: 我给你收拾了啊。嗯，他有一把是大象弓，完了那天。
2: 滚！
1: 哦，对不起。
3: 于科长，好大的官威呀！
2: 去坐，
3: 去坐。鼹鼠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刚刚陪他玩了一会儿，已经被我枪决了。
3: 但是最新消息显示，鼹鼠是两个人呢。
2: 我了解十八，他不是那样的人。
3: 那就是你呗。
2: 局座，您别开我的玩笑。
4: 没开玩笑，科长就是鼹鼠。
3: 十八，是你说有证据我才来的。
4: 证据就在他上衣口袋里。
1: 这个不是。
3: 破译
5: 是。情报收到，持科长身份继续潜伏，务必自保。司机，除掉局长。
6: 这是你们刚才设计放我兜里的。
3: 你看见了？
1: 他当我面放的。
3: 当你面放？
1: 是。
3: 带走吧。
1: 是。
6: 走。
3: 十八，干得漂亮。这个位子以后是你的了。

0: 鼹鼠的事儿，科长已经怀疑到咱俩头上。
1: 好在他还不知道鼹鼠是两个人。
0: 我怀疑我找的线人是科长的人。
1: 但你还……
0: 所以今天如果我牺牲的话，
1: 那我一定把科长解决掉。

0: 大家好，我是小白。
1: 大家好，我是大胖。
0: 我们是
2: 白白胖胖，
1: 听着就充满希望，
0: 听着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啥意思？啥意思？
0: 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第一次和一个人在台上演戏。
1: 啥意思？之前都不是跟人一起。
0: 我之前主要搭档是麦克风，立麦。我们的这个本儿和我们两个的身份还挺有关系的。他原来是一个自媒体公司的。

0: boss 的。
1: 然后我之前是在世界五百强做程序员，所以我在聊的时候就迸发出了很多关于职场啊讽刺的一些点子，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这个小作品当中能找到一些共鸣，然后有一些思考。这样
2: 有请带来如何解读。
3: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4: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哎，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3: 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4: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3: No, no, no.
4: Go.
3: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丁丁。
4: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3: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3: 字字入耳啊。
4: 行，那你展开说说。
3: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4: 你觉得可行吗？
3: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4: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3: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
5: 没事，缓缓。他说什么了？
3: 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4: 我说的是哪个呀？
3: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哎，这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4: 怎么的？没听够？
3: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4: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3: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4: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3: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4: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3: 深度思考。
4: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3: AI。
4: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3: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4: 哎，对了，哎，干去吧。哎，
3: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4: 什么对不起？
3: 颗粒度对不起。
4: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3: 姐，字儿是颗粒度。
4: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吗？
3: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4: 不能啊，
3: 底层逻辑打不通。
4: 哪层？
3: 底下哪层？
4: 你打了吗？
3: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4: 不可能，
3: 闭环闭不上。
4: 哪环？
3: 闭那环。
4: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3: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瞪开了。
4: 那怎么能瞪开呢？
3: 力度对不起，瞪开了。
4: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好嘞，
0: 看穿着应该能看出来。
1: 对。
0: 就是一个外卖员与保安的故事。
6: 为什么想到来这样一
0: 个故事？我因为我们太土了，我们做不了洋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能。
1: 你还好一点，我可能给你拉的有点低了，就是、
0: 还行。
2: 有请下一组带来，听懂了吗？
7: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
8: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拉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7: 你搁这贿赂我呢？
8: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7: 非得问呐？
8: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8: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7: 他没问。
8: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7: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8: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7: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8: 干呀，
7: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8: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7: 我会飞呀。
0: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8: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8: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7: 啊，你是大学生
8: 啊，大一新生。
7: 你这长得有点老。
8: 你有点不太礼貌。
7: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8: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7: 我能力不行，
8: 你都拦不住。
7: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8: 说好了、啊，
7: 来来，三二一，走。
0: 青涩。
8: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7: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8: 我能进去吗？
7: 不能。
8: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7: 肯定不能。
8: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7: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7: 去吧。哦，
8: 帮我拿一下。
7: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8: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7: 你可真幽默，
9: 哎，我大声哇！
10: 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
11: 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12: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7: 你把他拿出来要干啥呀？
12: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7: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12: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7: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12: 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7: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12: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7: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12: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7: 你站起来，拿来。
12: 干啥？
7: 我给你送。
12: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7: 我告诉你啊，
12: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你就脱了。
12: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13: 优秀。
12: 谢谢大哥。
7: 优秀啊。嗯。
12: 大哥，你人可真好。
7: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12: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7: 我给谁送外卖呢？
12: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7: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12: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我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4: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2: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7: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12: 不，你笑啥呀？笑吧。
7: 行。
12: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7: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12: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7: 一天扣600啊？啊，
12: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7: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12: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人订的啥呀？
12: 纸。
7: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12: A4 纸。
15: 也能用。
7: 卖不？
12: 不卖，送你了。再见。
7: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12: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7: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12: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7: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4: 哦。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2: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7: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12: 2瓶茅台。
7: 你走吧。
12: 还有一份炒饭。
7: 这大哥买得起。
12: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7: 你吃饭没有啊？
12: 没呢。
7: 一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2: 你啥时候点我了？
7: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2: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7: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2: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
8: 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

0: 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
1: 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0: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

0: 个身，你要别冷下去。
1: 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2: 对了，
3: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5: 馋了
6: 没有？
5: 哎，你吃吧。
6: 那哥，你把手枪腿给我了，你吃啥呀？
5: 没事儿，这趟飞机你嫂子当空姐，再拿一个呗。
6: 我嫂子真好，
5: 着急吃。哎、咱们接那个剧本，你写成什么样又被毙了，害得咱得出国给人改本去。
6: 我写挺好啊，
5: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第八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这是剧本是标题呀、啊，人咋拍呀、啊？
6: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5: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6: 那就想呗，你咋劫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7: 椅子 Q 子们，您是不是坐错了？
8: 坐错了。
5: 那个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宽敞，然后靠窗。
6: 靠窗。
7: 那不成啊！
5: 规矩有规矩。
7: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儿，我有安全感。
6: 串一下吧，哥。
5: 串一下，串一下。
6: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7: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
8: 我眯一会儿啊。
9: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5: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6: 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5: 就是现在。
6: 对。
7: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6: 不然呢？
7: 是这架吗？
5: 重要吗？啊，
7: 闹着玩呢吧你们。
6: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5: 你傻呀，有内应吗？
10: 给你哥。
6: 对呀，有内应啊。
10: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6: 哥，
5: 这回明白了？
6: 全明白了。
10: 先生啊，您没事吧？哦，
11: 没事儿。哦，我抓大鹅呢。哎，今儿这不好抓啊。
10: 那祝您旅途愉快。
11: 哎哎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5: 真吗？
11: 真
6: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小点声。
5: 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没拿着钱，全赖他。哎，
11: 哥哥哥，
6: 干啥？
11: 要不咱们换个座儿？
6: 你刚才不是说坐中间有安全感吗？
11: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没有了吗？那人们上一厕所哈，
5: 要是有人借着上厕所去举报怎么办？哎，
12: 干掉呗。
6: 咋回来了？
11: 哦，憋回去了。
6: 那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
13: 没有人举报，那咱们就不用动手了。
11: 很有可能啊。
5: 那能行吗？哎、
11: 咋又急了呢？
5: 必须得干掉一个。
11: 必须吗？
7: 不然不精彩不刺激
11: 啊。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啊，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刺激。
5: 完全不够。
11: 还不够吗？
13: 那干谁？
11: 哎，前面后面都行吧，
5: 就近吧。嗯，谁离得近干谁。
11: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6: 说得对呀、啊、
13: 不能太草率。你要干的这个人呢，
6: 他得有特点，不然没有效果。
11: 要效果，
5: 那这人得有纹身。
11: 纹身？没有没有，这都是年少轻狂。
6: 他看起来还得挺有钱。有

0: 有钱吗？这都二手的都是啊。
1: 最好是个黄毛。
0: 黄毛吗？
2: 哥说的对，就得是一个黄。
3: 先生你哪位？
0: 我突然想找回一下曾经那个纯真的自己。
1: 不是哥，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2: 那个正好听半天了，你觉得我们应该干掉谁呢？哦，
0: 现在都征求到我的个人意见了吗？我认为吧，你随便干掉一个人，他会引起骚动。
1: 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你都骚动起来了，我们不好控制场面，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对，
4: 那就全干掉，
0: 全干掉吗？
4: 你有病啊！全干掉，
2: 干啥呀？
4: 那能全干掉？
2: 怎么不能？
4: 你全干掉，
2: 可以，
0: 可以吗？
2: 三个劫匪啊，其中有一个扮演人质就能全杀了，场面又精彩，又刺激。
0: 哦，三个人，哎，哎，那哥。哥
5: 干啥？
2: 有事你说，
0: 我加入你们班。
2: 你对我们这行也感兴趣？嗯，
0: 我现在贼想活下去。
5: 不是啊，你想活下去你就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有门槛，
2: 光动嘴可不行，你必须得动手。
0: 哥，动手我行啊，我就有点怕血。
5: 怕血可不行啊，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血。
0: 这么变态吗？
2: 老变态了啊！搞不好啊，就是被毙
4: 啊，没准落地呀、啊、就被毙、
0: 啊。那知道被毙，咱就别干了呗。
4: 我俩得搏一搏，
0: 你俩还挺有上进心。哎，你别动啊！哎，你俩被我包围了。
5: 哎，抢我东西干啥？有病吧？哥，他咋了？
2: 拿出鸡腿就不对劲，是不饿坏低血糖了？赶紧把鸡腿给他，先生，
1: 先生，先生。
6: 近日，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
7: 相当于续作吧，这个事的前传。
8: 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9: 听懂了。
10: 嗯，如果看过上一阶段我们俩的段子的话，可能让大家能够觉得，哎，熟悉的面孔还熟悉的人物关系，这样可能在观众那好建立。 B 的话我倒是觉得反而，哎，你们能玩出点别的花，可能他们期待更高了吧。啊，
11: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12: 于青南，
8: 动！
12: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8: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12: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8: 谢谢。
12: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8: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12: 你怎么演的？
8: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12: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8: 好像知道了。
12: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8: 讲究擒贼先擒王，
12: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8: 我搁这儿呢，
12: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
8: 炸了！
12: 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吧？
8: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12: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8: 是。
12: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0: 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 你好啊，大哥。
0: 不是大哥。
1: 你好啊，大爷。
0: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 你好啊，教授。
0: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 你是学生？
0: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0: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0: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 歌颂我啥呀？
0: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0: 你知道？
1: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0: 哎，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2: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0: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2: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0: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2: 同学，
0: 我克服一下。
2: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0: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2: 对的，
0: 对的，
2: 对的，
0: 对的。
2: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0: 不对了。
2: 为啥呀？
0: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2: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0: 你能听懂啊？
2: 很难听不懂吧？
0: 谣言都是谣言。
2: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0: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谁呀？
2: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0: 你干啥呀？
2: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0: 害怕？
2: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0: 你骂我？
2: 没有啊。
0: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2: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0: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2: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0: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2: 你是不是承认了？
0: 没有，
2: 还狡辩是吧？视频伪造。
0: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2: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0: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2: 我爸让我进的。
0: 你爸是干啥的呀？
2: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2: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0: 你快走吧。
2: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0: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的人是我们，没看清。
2: 这肯定是你啊。
0: 这是我。
2: 你看
0: 这个。
2: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0: 视频怎么没了呢？
2: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0: 那就没有证据了。
2: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0: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2: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0: 啊？67个都有啊。
2: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0: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
2: 给你吧，
0: 送给我的。
2: 啊，
0: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0: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2: 谁骂你了？
0: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2: 背影？妈呀，
0: 别给我整这手、
2: 啊、不是，我刚才是话
0: 筒拔到。我信你吗？
2: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0: 哦，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2: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0: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2: 你尽量都回答呗。
0: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2: 可以，
0: 问吧。
2: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0: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2: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0: 没有啊。
2: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
0: 你还有觉得吗？
2: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0: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2: 没有。
0: 嗯，
2: 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2: 谁呀、啊？
0: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2: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0: 我找你等人了。
2: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

0: 接受他的采访，先说说再见。先生，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谁呀？不可以。队长慢走。
3: 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他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2: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的。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0: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1: 这还这么犟呢？
4: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五千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5: 大家好，我是90后演员杨志博，但是总演70后的角色。
6: 大家好，我是80后演员孔鹏瑞，但我心态像00后。
5: 我们带来了一个，
6: 两个人的
5: 喜剧的，
6: 两个男的，
5: 短一点，
6: 能有点悬疑，
5: 观众们就抢好吧。
7: 有请再来看场球。
8: 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你看场球。
9: 杨志博，
8: 对，
9: 萌萌的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来小足球似的。
8: 主要喜欢的就拿去踢去。
9: 那哪舍得呀？
10: 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8: 来看吧嘛。哎呀，愿意看球。
9: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你就来啊。
8: 行吧，说
9: 我呀也愿意很完了。
5: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
9: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10: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1分钟开始。
8: 哎呀，叫志博哈，
9: 结婚了吗？
5: 叔身体挺好哈，
11: 有孩子了吗？
10: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

0: 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1: 这没必要。耶
2: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3: 茶叶吗？
0: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3: 不能，不至于。
0: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4: 这不是，这是难受了。
2: 俺没有输，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4: 那叔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
5: 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0: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2: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不？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3: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2: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5: 好孩子，
3: 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0: 此时南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2: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
4: 哎，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3: 难通，难通，难通，
2: 难，难，难难
3: 难清，难清，难清。
4: 你演都不演了
2: 啊？憋不住了。
0: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2: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0: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南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4: 大逆不道啊！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0: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2: 叔，我，哎呀，哎呀，
4: 还发呀？
3: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2: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3: 我喜欢《独行月球》。
2: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3: 啊，这个行。
2: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4: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2: 我也是。
0: 下半场比赛开始。
3: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2: 行。

0: 你说呀，
1: 我原点我就是看看视频，就是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这个改口的这么一个事儿，挺感动的，
0: 跟我的亲身经历很像。我就是小时候是单亲家庭，到后来有这个继父。
1: 从我的记忆里，我是没看过有人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大一部分群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搬到舞台上。但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0: 抛开我们想表达的，也是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1: 对。
2: 有请下一组带来改不了口。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哎。

0: 俩点了，啥时候开席呀？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来，开席。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1: 他饿不饿？那讲吧。
0: 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
2: 我很感动。
3: 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
2: 没有，
3: 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后爸，你说他是后爸，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妇孺皆知啊，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下，那我儿子回来，我讲两句。
0: 后爸讲两句啊！
3: 你忘乎我别上我家来行不行？那个，俺家小亮呢？ 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的，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
0: 不是，干啥？停停停停停停停！
3: 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陋习呀！你们真搂啊你们！
0: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3: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4: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
3: 酒是不喝，那汽水呢？
0: 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
3: 不是老于爷那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亮儿搁北京上的说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笑>啥耳朵
4: 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咱也学画。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笑>那个，是吧？给叔叔大爷走一个。
0: 啊，你不但，
4: 你快点，哎呦爸，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3: 那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那随谁呢？我也纳闷了。
0: 哎，不，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是他后爸，他现在算你独子啊！你一个人给这独子拉扯这么大，哎，
2: 这是不是就叫扯独子？
1: 这什么话？
2: 有你啥事啊？咱们聊点正事儿吧。哎，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嗯，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
3: 嗯，哎，那没日子了。啊，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
0: 你喊他爹，
2: 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
3: 啊，你有啥招啊你？
1: 咋的？我读点啥的？
3: 老于，你要抬杠，我跟你们这么说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
2: 爹爹，10000块钱。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
1: 爹，
3: 你叫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爷俩抢啥？要人小亮叫啊！
2: 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啊，
3: 对，我说到做到。
1: 咋的，老郭？
2: 咋的，老于啊？
1: 比比呗，
2: 比比呗。咱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1: 姑娘，爸回家教你个招去。嗯，
2: 放下。
3: 这都啥人呢？这都是。哎，
4: 老孙，我回来了。哎，
3: 亮回来了，赶紧赶紧快快收拾收拾，冷不冷？
4: 还行，
3: 快赶紧赶紧吃饭，他们刚走，那饭还热着呢，快快快，来，
4: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没事，有啥事儿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快吃，
4: 那个啊，我想叫你一声爸。
3: 谁让你叫的啊？谁呀？
4: 我自己想叫的啊。你不乐意啊？
3: 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
4: 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
3: 不是你吃着，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啊。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4: 那还是人吗？那不就脑瓜有坑脑瓜有泡，拽他爸胡子扯瘪犊子吗？
3: 好了，我儿子大学不白上，骂人的词儿越来越丰富了。
4: 反正我要是那人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再认他了，你说对吧？

0: 你那朋友是谁呀？我不认识啊。
1: 亮儿回来了。
2: 郭叔，哎呀，郭叔，哎呀，
3: 小亮哥，
0: 你这这这这这这，
1: 那个亮儿，嗯，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3: 小亮哥，嗯，那什么，
1: 那什么，你按我教你的来。
3: 啊，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了啦，你想不想人家乐啦？乐啦，乐啦。
1: 亮儿，你不觉得十八说话的这个语气有点儿
0: 嗲？哎，
3: 那字不念爹吗？
0: 什么？妈呀，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
1: 咋玩几个爹？那怎么说话呢？
0: 别来吧，
1: 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
4: 这不你想的招吗？
1: 你别质疑我。
4: 那我还有个新招，
1: 啥招啊？
3: 小亮哥，嗯，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0: 啥游戏啊？
3: 我俩比划，你来猜。
0: 行，哎，
1: 你要跟谁比划？
0: 郭叔，他要跟你比划。
1: 你要跟谁比划比划？
3: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1: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哎，反了你了还？你俩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3: 不是，
1: 干
3: 啥？咱出去说，
1: 就在这说，
3: 咱俩回家说。哎、
1: 这不听话，我这听话，不听话，你他妈，你听不听话？
0: 郭叔慢走。哎呀。
5: 这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0: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
5: 哎，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
0: 我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5: 啊，还酝那这么着，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0: 行，
5: 来来。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鞭炮鸣。
5: 那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6: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5: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去去。
6: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0: 我接受你的采访。
5: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
0: 其实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5: 你叫啥？
0: 老孙。
5: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5: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6: 是他的父亲孙超。
5: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6: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40多度，你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4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6: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5: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6: 干啥呀，孙叔？常亮，那年夏天零上40多度，你还记得吗？
5: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0: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跑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5: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6: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发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看？
5: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
6: 挣点钱太难了，
0: 亲戚。
5: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0: 其实我知道，嗯，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5: 不是啊。
0: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5: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

0: 你就都明白。
1: 啊，嗯，进来来，
0: 我先，
1: 往里进。哎，坐。亮，
2: 于叔，哎，你，
1: 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啊，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再少点。
0: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8000，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0: 算。
1: 1万，
0: 2，
1: 多2000你掏。
0: 交，有利润了。
1: 放下。
2: 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叫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叫。不
1: 是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哈。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0: 算。
1: 16000，
0: 我操。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1: 不接受。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0: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1: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啊，我问一下，我搁咱这边说了还算吗？
0: 算。
1: 4万
0: 不算。干啥呀？你还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爸，你就出去挣去。哎呀，
3: 不用，我爸有。
1: 你爸有啥？
0: 你爸有，
1: 那姐现在是给你留着挣钱。
2: 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4: 不是，没有，
5: 没有，
0: 我爸就是爱挣钱。
2: 你怎么这样呢？
1: 这么想
2: 的？
1: 你怎么这样呢？
2: 他怎么这么想的？孩子，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
2: 老孙呢？
1: 老孙，
0: 嗯，亮人不叫了。
2: 哦，当然不叫了，
1: 做梦了。
0: 小亮呢？
7: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啊，
0: 几点了？那是
1: 10点多了。
0: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
1: 啊，不陪你等了。
0: 不用了，
7: 你自个儿行吗？
0: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一会儿，没事。啊，
8: 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1: 撤，
0: 走，
1: 撤，撤，撤。
7: 啊，走了叔，
0: 明儿再过来。啊，拿着吃孩子。
8: 嗯，爸。啊。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0: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犯不上。
2: 我回来了。
0: 哎，亮回来了。
2: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哎呦，我
0: 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多麻烦呀。
2: 不麻烦。嗯，那个，嗯，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0: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了。快，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
2: 你尝尝吧。哎，
0: 快，我给你留鸡腿，快吃来。
2: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7: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8: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9: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6: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0: 强国就得富民，
6: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九五后放弃读研机会返乡种地，
1: 别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啊、
0: 推广机械化种植服务，他屡屡碰壁，
2: 他是普遍的开化。
0: 迎难而上，他能否实现梦想？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新农人王宇森带动本地农户开展全流程机械化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宝应县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五月距离当地冬小麦收割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 我怎么送
3: 你们这个公司给了你
2: 啊，我是我马上回到生产，那就是这样来的。
0: 返乡青年王宇森正在说服周边的农户接受全流程机械化种植。
2: 全部活不到，
4: 他是普遍的开化。
2: 这我跟你讲，
4: 普遍的开化，
2: 你这
4: 小块的地方大块的，大块的就是朝着地上的。
2: 我这人对啊，我这人就是为啥我还种种，反正我活不了蛮多的，包括我的
4: 心态。我们是这样的，只有小户是这一生活，家里都是那样。像我公司那亩田，我自己一个还要耗费时，自己又没有去打下水。
0: 相比于最新型的农机设备，很多村民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沿用了多年的传统农具。
2: 他们现在种植的方法还是之前的这种传统的机械化模式，机械就程度是有，但是机械化程度不高。你还现在种多少田呢？像你们现在这个所有环节，就是像什么拔田以后，还是收割以后，还是什么，嗯，就是栽秧以后啊，打秧以后，是自然农还是什么的？
5: 我如果确定的对，反正要都去，反正要弄弄的。
2: 嗯，好的好的，
5: 好啊。
2: 好的好的好的，不是。好。
5: 你们小邻居。
2: 嗯，对的。因为反向创业，第五日本来我上大家干嘞，我来我施工搞农一方。
5: 那。
0: 要想实现连片的机械化耕作，就必须将阻隔在各家农田之间的田埂打开。王宇森需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
2: 规划好了之后，它这个生产的行情，它会一条一条按照行情走。它是只要是在这个田里头的，都会打到。
6: 不需要吧？
0: 对于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来说，初来乍到的王宇森并不值得信任。
1: 主要的地他太年轻的一个工人，但是他虽说是大学生，在农资上才开始，他真正学教的学过的是在手板上啊。

0: 2019年夏天，23岁的王宇森收到了来自新疆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入学，回老家种地。
1: 有人闲云摘雨的很多，是不是？一个好的材料，这大学生你人品蛮好的，你这个工作不上班，这种地干嘛呢？
2: 他回来种地，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这里跑不出红人呢。
0: 村民们的议论也深深地刺痛了王宇森的父亲王华宝。老王努力了一辈子，才终于带着一家人在城里立了足，结果儿子却想放弃读研回家种地，这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1: 当时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吧？一个人就现在还有人讲我了，他说你儿子大学生出来，你不让他出去上班工作，你把他接到家里种田，有出息吗？我说我没有办法，不是我把他请到家里种田，我说他自己要种田，不是我压他的，我压他，他不愿意的时候我压不住，对不对？小孩这么大了。
0: 虽然很不情愿，但王华宝还是犟不过儿子，最终只好和他一起从城里回到了农村来种地。第一年，父子俩就流转了300多亩耕地，还是采用的全机械化耕作。
3: 很多现代人往外飞，但是不愿意回来，还是对农村老印象、老观念，啊，累得要死，啊，这个种地没意思啊，哎呀，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呀，没有年轻人，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我就是想实现我自己心里一种就是非常轻松的一种农业模式，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做的原因。
0: 在自家地里，农机开得越来越溜，王宇森开始琢磨着想要把这套全流程的机械化耕作方案推广出去。
3: 这是我收割机，去年买回来的。这个是拖拉机，这个也是去年购置的。在以前，可能单一的机械，他去找单一的机械，这个中间这个时间衔接这一块，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如果说是我们做到了全流程化服务，他们的作业时间，包括这个每一季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把它衔接得非常好。
0: 王宇森知道，要想让周边的农户信任自己，接受全流程的机械化耕作，光靠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还必须让大家从中受益。他要用批发的方式来降低村民购买农资的成本。
1: 我每次不管他加油怎么的，我都跟着。这么远，有时候比像现在没有农忙了，要农忙的时候，他要开这个叫什么疲劳啦或者什么的，我这小孩子年纪轻啊，怎么两个人总归要好一点吧，总归。
4: 再给你
1: 们
4: 吃香的呗。
5: 重量差不多，
3: 就一箱有7000多块钱，他给我7.5块，他表上昨天是7.73块嘛，今天调过价了7.53块，但他给我是7.5块。
5: 你给领资了，早就超过了，你拿我先给领二都来问小哥。
0: 凭借量大的优势，王宇森不仅把农用机械的柴油价格降了下来，还在农药、化肥在耕作的各个环节上为农户降低了成本。
3: 我早上一桶油也就省了几百块，但是我几百块，很多个几百块加起来，那就是很多钱了。假如说更多的农户选择了这个模式，我的作业量上升了，那对这个农户的种植成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同时也是给他们的种植带来一种极大的方便。老板娘，跟你来往菜市学到几位的优惠一点什么的、
6: 优惠反正我做几年了，我家不优惠，但是我家的产品是硬道理，对吧？我家的产品你看
3: 这个比现在又贵了，
6: 贵呀，我都没得涨到天上去了。
3: 反正一是老客户了，还是能不能优惠一点什么的，只要你们今年也价格也高，

0: 一个不是我高，是国家长得高呀，不是我自己跟你要这么高呀。你我也不想说出你是客户，你也信任我才来的。
1: 对的。
0: 我就退一步吧。我给你叫托了，送货上门，好吧？
2: 行。
0: 我就再给你费钱，没办法。
1: 大家今年都不容易
0: 啊，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1: 没办法
0: 啊。他也愿意来跟我做，我也不想失去这一个客户。最后就出一个车费吧，200-300块钱，一顿饭的事情呢，没办法，要把生意，要把客户留住哎，没办法耶，我们不容易，他们也不容易。
3: 我问你，你说吧。
4: 对王宇森来说，种地这件事，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兴趣所在。
1: 哎呦，姐们，你这人真的是没有意思。生活中就是事业上种地，怎么晚上回去在电脑前还要种地？
5: 叫你干了别种地，你有必要干了种地？弄到现在，你看你到哪再去玩吗？叫你到城里来住的，你不去。
4: 临近夏收，为了方便照看庄稼，王华宝每天晚饭后都要下地，就居住在工作屋里。
6: 就是岁数大了，70多岁、80岁这样的，好像就是，哎呦，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回来种田呐、啊、什么的，好像就是看的不习惯一样的。你是瞧不起，但是我还是要争取过来，叫你看得起。
4: 刀子嘴豆腐心，王华宝尽管嘴上不支持，却主动承担了不少农活。他每天早出晚归，为儿子的事业操碎了心。

0: 确定了可以压缩的成本，心里就有了底。王宇森决定去给农户们算算经济账。
1: 啊，我自然有资格。
2: 得资是吧？
1: 我不得资，我自然的资格。我为了要价格，我两拿来来走下来了，我价格平时，我为了，假如你农资所有东西包我收的。我为了要不赚钱啊，过到的话，可能市场流一场是够，能过到什么沙拉丁哦，听啊，
3: 过到够吧，兄弟。
1: 啊，是的。
4: 老弟，你们好。
1: 假如要谈收购这些东西，对接直接跟你们没搞定，还是说这个是？
5: 哎，收购是很难收。
1: 啊。
5: 有的人会懂得制度，有人懂得制造，懂吗？
1: 啊，是的。
0: 走访途中，王宇森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农户的小麦出现了白粉病，急需打药。四五月份是白粉病多发的季节，它会严重损害小麦叶片制造养分的功能，并且具有传染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大大降低小麦的产量。
6: 生病了，可能是不分病了，不打也不行了，今天冷也不能下去，冷下去把这木子就踩倒的了。
0: 村民王群慧已经75岁了，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40亩地全靠王群慧一个人打理。
6: 现在年轻人回到农村来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老年人在干的呀。老年人他帮你干帮他干，他干不过来的。他一天比他也许来也能比个300-500的，但是他吃不消了，他干不过来啊。
0: 王宇森可以用无人机帮助周围农户高效地完成打药工作。他意识到治理白粉病是一个增进农户信任的绝佳机会。
7: 白粉病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发现了之后必须要抓紧防治。我们

0: 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当地农技中心的，看他给出一些什么意见来防治它。
1: 师兄啊，
2: 哎，
1: 你啥时候醒的？
2: 来，
1: 怎么子的？嗯，现在一个蚊子想咬你啊，这里。
2: 嗯，
1: 是。因为现在不在一些农户的这个田里头，百姓的这个不分明的处事症状。
2: 这个地方可能不分明的话，现在还居住在那里，他忙等到后生如果出了地上，等到树上对产量影响还比较大的，
1: 是
2: 所以现在的话，你要叫老师要你的精神房子把它控住的。
1: 这里是。
2: 要么那个地方我就跟你一起上去的话，是平时要办的，你的话才能够弄个精神房子
1: 啊。
2: 不分明了，才有小病难、小红斑病难的时候，一定要趁早把病害要输入病害要预防为主，把它的话用药把它控制住，让它的话不要向上发展，是能够的话才能达到效果，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啊，你好。
3: 你好。
2: 你看，主要哪里有不分明的呀？你看，你看，
3: 你看，
2: 你看，这样子，管理的就是咱们在那那个在在地面的哈，反正用过了，就
3: 是
2: 你这是可是说怎样怎样呢？我有点精神上的嘛。你看这个总共什么时候你就把它打死到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条件有限，没有好的机械，没有自爆小飞机啊，没有什么的，所以说我们从私人方面还是实行我们自己多年的奉献而愿望。
4: 新型农机，农户们能否接受？
2: 不对个啥物事？
4: 缺少人手的问题，王宇森又该如何解决？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秦巴揽胜，汉水烟云，陕西汉中汉上关山别院度假民宿欢迎您。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专注品质，乐享生活，睡清享。即原生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好种子选吉科，海南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汉华科品牌，值得信赖。
7: 童趣小天地，辣妈张张守护您。
5: 魏美轩品牌，匠心品质，绽放自我。金蒙道都酒，河南燕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制作，坚持使用新鲜食材做菜。北京中恒中医医院，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
2: 你们来了，
1: 哎呦，
2: 哎呦，我这个毛在生病了，
8: 哎，不好面，小小王子跟我讲的，你赶快打呀，打呀哈，现在可以打呀，嗯，啊，对对，现在可以打，你的这个顺顺之间就不要回来，我这个是很成功的经验，懂吗？你赶快找小王打，找小王打吧，
2: 能打，
1: 可以打，可以打。

0: 看到了，是民营的，看到了。啊，刚刚叫，他们是打。哦，你老是把我搞的呢。
1: 民营的，哈哈哈哈哈。

感觉他操作得很好。如果在这个不分命那种风子好了奔阳产量的话，我以后这个农田作业操作就交给他打理。

0: 最近呢，那个对那个，我是对这个手机，它一个猫是它的这个突力通，因为突力通长了之后一个好处，它突力的是量更长，突的更安全。
1: 群里头的房屋我们就保管，而且从有样到管理，到收费，到出售，全部一个真流通的流通。我
2: 经过王宇森的详细讲解，农户们了解了什么是全流程机械化工作，知道了每一个耕种环节都可以用机器来辅助人工，这样不但省力还能省钱。
3: 我现在不鼓励我们第一他来说，就包括吃个脂肪什么东西，我们对他都蛮深的。他一般的脂肪那是去年那种东西交的都是蛮实惠的。
4: 现在就到我们家来了，我就很高兴。今年是七十六年，种了三亩四万年。如果是有无人机，我至少还要种了五年。
5: 我现在七十五岁了，我要是五十五岁就好了。我要是五十五岁，我也可以跟小王一样的。
2: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宇森终于获得了农户们的支持和信任。未来，周围的2000亩土地都将进行连片的机械化耕作。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王宇森还面临一个问题，操作机械的人手不足，缺人，尤其是年轻人。
0: 今天去，我是去找我表哥，找他去再教他一下无人机撒种子的一些技巧吧，那有时间的话和他去把飞机做一个升级。
6: 回家吗？
7: 啊，完了，
6: 你过去。
7: 就农村跟城上不一样，农村到了大家其实都起得很早的，到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吵了。
2: 王宇森的表哥陈鹏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打工，一干就是11年，在父亲的劝说下，陈鹏才回到了农村老家。
7: 回来生活以后吧，就是你不用挤公交，你时间也很充裕，也很方便，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匆忙。
2: 在王宇森的建议下，陈鹏购买了一台无人植保机，为农户喷洒农药，作为自己的一个收入来源。
0: 怎么冻了还是？那
8: 农农事会弄三十里，哎，你不中国的样子呀？
2: 无人机的螺旋桨有些松动，王宇森决定和陈鹏一起去宝应县农机公司给无人机做一个保养升级。
0: 都是不一样的吗？
9: 这一年没停，打了我几辆。
0: 三万多亩了。
9: 三万多亩了，已经。
0: 忙这个。我们三六了之后就从事的上了。
9: 你能不能像这个小伙子从事农业生产不多的，他想如果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如果都像他一样，那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等于说就大有希望了。
0: 这个业务量你只要活给别人干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就是一点就是反正做什么活都得给人干好了，而且我现在也缺人，也需要人一起做。
10: 可以一起做呀。
2: 在回程的路上，王宇森邀请表哥陈鹏加入自己的机械化耕作事业，陈鹏也欣然同意了。有了陈鹏的加入，王宇森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但他知道广阔的农村天地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共同打造。
0: 对吧？水分、肥料，也就是一种无机把一些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一种过程。这个环境。
2: 王宇森来到当地学校进行宣讲，打算为日后的农业人才招募做准备。
0: 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完全就是往农村方向就业的，或者说那个的，也不用受我影响。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规划嘛。你说。
2: 这是王宇森第一次公开宣讲，难免有些紧张。
0: 我坐在我们自己

0: 国产的机械里边，在自己国内土地上耕作出优质的农产品，这不好吗？多么美好的一幅景象呀！我现在想想真的是睡着了都能笑醒了，多好的一幅景象！谢谢大家。
1: 除了在课堂上的宣讲，王宇森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同学亲身感受一下农业机械的魅力。
0: 同学们，收割机可能大家都见过，可能但近距离看应该是第一次看吧。你们可以上去看吧，没事。
2: 角度都不同，
0: 然后打火，往后慢慢推就能走，往后走。
3: 想象中它可能就是比较复杂，就也不容易上手呀，就可能不适合我们。然后今天上楼感觉还挺吸引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些年轻人，感觉就特别有意思。
4: 就是这旋转的
0: 旋转的就是这边。
5: 现在国家也有补贴，年轻人将来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来投入农村，
0: 希望能够在他们心里就播下一个农业的种子，让他们有机会能想到农业，能够让他们觉得农业农村是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1: 六月，小麦成熟，一批批大型收割机飞驰在金黄的麦田上。
0: 农民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如何把他们的粮食种好了，如何服务好他们，让他们更加开心，这就是我成就感。
1: 未来，相信在王宇森这批年轻人的努力下，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割，我们的农业生产都将走上大规模全程机械化甚至智能化耕作的道路。
6: 好品质，用心造，中泰线缆，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胡以记，专注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贝索斯，值得信赖。常熟市服装城老卢鞋业商行，值得信赖。诚信30年，美味满金陵。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广东渔府科技有限公司，平整之道，金石制造，苏州金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力值得信赖，品牌铸就未来，潮家人家具。 Daily Baby 儿童自行车，匠心在手，品质在心。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大虫用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童心筑梦，快乐随行。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3: 色香味美，回味无穷，许妖媚板鸭店。
2: 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邂逅送太阳，遇见满杯阳光咖香。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在这，自己在这，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玲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呢，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玲，加油，
2: 再一次发光。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是吗？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一个小小舞台演绎现代生活千姿百态。
1: 工作顺利吗？
2: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
0: 八部喜剧小品反映普罗大众喜怒哀乐。
3: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你看场球。
0: 精彩纷呈，欢乐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欢乐瞬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乐趣。今天新生代演员们将用八部短小精悍的喜剧小品凝练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为博您一笑。闲言少叙，让我们共同登上这台快乐直通车。
4: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5: 大家好，我是

0: 剧也是演员，我叫常亮。
1: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编剧演员古十八。我俩这次登上台前，可能这个面孔就是新的。
0: 对啊，对，以演员的身份嘛。
1: 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吧。
2: 有请第一组带来谁的扶手。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4: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我好意思。
5: 啊。
4: 啊啊啊！嗯
5: 嗯，哎呦！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4: 我也困了。
5: 哎，你没事吧？
6: 没事。哦，
4: 我上个厕所。
5: 去吧。
4: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5: 哎，
4: 够不着啊！
5: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4: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5: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4: 这个是我。
5: 嗡嗡。说命运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你爷爷什么？
4: 我牙疼。
5: 你不会号脉啊？
4: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5: 哎呦我！
4: 我什么玩意儿？
5: 大窗户真亮。
4: 啊！哎呦我！
5: 大过道真宽。
4: 哎呦我！
5: 大天棚真白。
4: 哎呦我！
5: 大动车真快。
4: 哎呦我！
5: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4: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5: 不合适吧？
6: 合适，
5: 不合适，
6: 合适，
5: 不合适，
6: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7: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5: 哎，
7: 身份证。您的呢？
4: 您的呢？
5: 报号行不？
7: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5: 帮我拿一下。
7: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5: 我自己拿。
7: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
4: 自重啊！
5: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5: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5: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
5: 谁挡我？
4: 谁呀？
5: 谁挡我？
4: 谁呀？
5: 进隧道是吧？
4: 啊。
5: 你看前面
4: 什么
5: 隧道啊？哇，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5: 是吗？
4: 啊，
5: 谁呢？
1: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5: 而且脸还疼。
1: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服吧，
1: 你服吧，
0: 你服吧，
1: 你服吧，
0: 我服吧。
1: 妈，我真服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服五分钟。
1: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1: 来，
0: 没必要了。
1: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0: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1: 嘿，打嘿，打嘿。
0: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1: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2: 继续
1: 来呀。哎，
2: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1: 我的
3: 乘警，有车，赖他！
1: 我说，回来！
4: 这是一个剧情大于包袱的段子，我们一直在权衡基调问题，是给它变成一个特别无厘头搞笑的那种，还是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那种悬疑剧？
5: 有请下一组带来情报科的枪声。
6: 起坐。是。又一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了，这个代号鼹鼠的卧底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怕是不好查呀。
1: 好查？嗯，多好的茶呀。
6: 把我的茶杯
7: 放下，
6: 从我的座位上
7: 起开。哎，
1: 你挺狗啊。
6: 说说吧，这份文件被泄露的时候就你们两个人在，谁是鼹鼠啊？
1: 科长，你盯着我干嘛呀？你不能因为我喝了你的茶水就说我是鼹鼠吧？
6: 小了，啊，小了，
1: 什么小了？
6: 你把科长的心眼儿想小了。我是那种因为你偷穿我的皮大衣、顺走我的打火机、刮坏我的车油漆，我就记恨你的人吗？
1: 你都恨成啥样了？那常亮平时做的也不怎么样啊。哎，
7: 科长。这是我为你清洗的皮大衣，新买的打火机，还有补好的车油漆。
1: 哥们儿，你纯狗啊。
7: 这个是我个人孝敬科长的区区四根金条。
1: 不区区，你就是狗啊。四根金条那是你全部家产，都给科长你怎么活呀？
7: 科长过得不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哎呦
8: 哎呦，常亮，
7: 抓鼹鼠。
1: 是。科长，你冷静。好，我承认，我这个人平时做事有瑕疵。嗯，我有问题。嗯，我是狗。
7: 对。
1: 哎，那你也不能说我是鼹鼠啊。
6: 我这个人最讲证据。上周三情报泄露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上周三，我好像跟行动队打麻将来着。
6: 好像，打了多久？
1: 打了一宿。
6: 具体点。
1: 打了一晚上。
7: 科长，他在耍你，
6: 你个王八小子。
1: 不是不是，科长，上周三的事谁能记得清啊？
7: 上周三下午6:05我整理资料，6:31花1.5块去涛涛面馆吃了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6:42去逍遥浴池和老郭头搓了个澡，7:30准时到家。
6: 你就说我该不该怀疑你吧。
1: 你该怀疑他呀。

0: 哪个正常人能把上周三的事记得这么清？他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
1: 有道理啊。
2: 你是提前准备好的？
1: 不是。
2: 好的。哎，
0: 就信他了。科长，你听听他干的那些事儿呢？认真工作，吃饭还给钱，这都不像是咱们的人呢。
3: 可我一直都这样啊，难道科长不是吗？
2: 我也这样啊。
0: 你啥时候这样过呀？
4: 一直都这样。
0: 你啥时候吃饭给过钱呢？那饭店让你吃黄多少家了？
3: 科长这么忙，哪有时间出去吃饭？哎，
0: 这是人类能想出来的词儿吗？
3: 虽然科长很辛苦，但我们还是要工作。
1: 对
0: 对。哎哎，干什么？
4: 抓鼹鼠。
0: 不是科长，你不讲理也讲点证据吧。要不你审审我，我也能把时间说得挺好的。
2: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0: 我当时正在打牌，7:05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6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7我抓了一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看我也会啊。
3: 有漏洞。
2: 什么漏洞？
3: 7:07你抓了一张牌，你可没打。现在你手里多了一张牌。
0: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对呀。我说那把牌我怎么死活胡不了呢？
3: 你说你打麻将，麻将呢？
0: 麻将馆呢？
3: 钱呢？
0: 我输完了呀。
3: 空口无凭，毫无证据。科长，他就是鼹鼠。
0: 敞亮，你想让我死是不是？
2: 终于抓着你了。
0: 科长，你听我解释。
4: 敞亮，哎，你高兴得太早了吧？哎，你说的也太巧了吧？哎，你有证据吗？
5: 我有。
4: 好的。哎，
0: 科长，他说有证据，你倒让他拿出来呀。
3: 拿就拿。啊，
0: 你怎么还松口气呢？
3: 这是挑出来的葱花，哎，没吃完的面，呵，还有涛涛面馆的老板。涛涛，
0: 你搁哪掏了个涛涛啊？
3: 你别管我搁哪掏这个涛涛，你要能掏你也掏。
0: 我掏就掏。科长，你打我鸡。
2: 你要脸吗？你要命吗？
0: 真小气。
2: 你再说一句。
0: 科长，他说证据就有证据。敞亮，你也太刻意了。
4: 什么？你也太刻薄了。人敞亮准备挺好。
0: 好是吧？来，我问你俩，当时发生什么了？原封不动的还原一遍。
3: 你好，能给我来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吗？
6: 不加葱花可不好吃啊。
3: 我不爱吃葱花，那您能给我加点醋吗？
6: 你是要香醋还是米醋呢？
3: 我要老陈醋。
0: 进屋了。
6: 别进屋了。
0: 我问你俩，是不是在街头啊？
6: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进屋？
6: 因为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四处看？
3: 确认一下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捂嘴？
6: 因为他口臭啊。
2: 没毛病。兄弟，你可以走了。
0: 科长，就算面馆没问题，他在逍遥浴池跟老郭头也一定有问题。
2: 哎，我就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一直揪着常亮不放呢？
0: 那就我俩，不揪着他我成鼹鼠了。
2: 常亮，让这个小鼹鼠死心。
3: 是。这是洗澡的拖鞋，搓澡的毛巾，还有逍遥浴池的老郭头。
0: 这不还是那个面馆老板涛涛吗？
3: 没错，他姓郭，叫涛涛，有问题吗？
0: 啊，他还是参与洗浴一条龙。
6: 常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7: 是啊。
6: 那么还是老规矩喽。
7: 可以啊。
6: 澡泡好了吗？
7: 还行啊。
6: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7: 开始吧。
6: 好的。
0: 哎，你俩谁给谁搓呀？
7: 科长，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有毛病吗？
4: 没毛病。这金条都是你一根一根搓出来的呀。
0: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怎么可能真的兼职搓澡啊？
2: 一个中年男子贴补家用，身兼数职，孝敬科长，这很合理呀。
0: 不合理啊。
2: 啊，那怎么的？像你似的一个中年男子一无是处，贩卖情报，当鼹鼠，这就合理了？
0: 更不合理了。
2: 那他现在搓澡
0: 很合理。
2: 搓。

0: 先生，我开始了。
1: 你轻点啊，我不吃劲儿。
0: 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疼！
0: 那我给您敲个背。
1: 好的。哎呀呀呀呀呀呀，疼！
0: 那我轻点。
1: 好的。
0: 滴滴滴滴滴滴滴，
2: 不合理了，科长，哪有人在搓澡的时候敲磨丝码啊？
3: 常亮，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
4: 彭毅，
2: 是你个鼹鼠。
5: 不要。不要。
2: 不要。彭毅出来了。
4: 念
2: 科长好帅。
5: 不要把我心里话喊出来呀。
4: 干啥敞亮，你刚吓我一跳，你知道我好帅。
2: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说你好帅肯定是在骗你啊。
4: 我不喜欢你真的是有原因的。
2: 那你说好。
4: 别碰我。
2: 拿回来。科长，我怀疑今天这一切都是常亮设的局，他就是常亮找来的演员。
4: 他怎么可能是演员呢？
2: 他，
4: 你走吧。
6: 我站那儿。
4: 刚刚那份密电的内容，
2: 我一定守口如瓶，
4: 传出去。
2: 我明白，情报科科长好帅，情报科科长好帅，
4: 真好真好。
2: 科长，常亮准备的这是啥呀？
4: 这叫证据，
2: 这叫话剧。
4: 你别管这句那句的，你要有你也拿。
2: 我有，我跟行动队打的麻将，我给他们打电话都能给我证明。喂，行动队吗？来我办公室一趟。那个来科长办公室一趟。
4: 哎，你
2: 报告。你终于来了，给我证明。
4: 哎，我问你啊，上周三情报泄密的时候你在哪儿？说。
7: 我在工作。哎，
2: 不，你找我打的麻将吗？
7: 报告科长，行动队从来不打麻将。
2: 那上周二咱俩干啥去了？
3: 白云歌舞厅啊。
2: 上周四呢？
3: 魔都夜总会吗？
2: 就周三你上前自己上班去了？妈
7: 呀，我上班还有错了？你
2: 那周六你怎么不上班呢？
7: 我周六休息，上什么班呢？
2: 我确实有漏洞啊，我
4: 是吧？还有什么话好说？
2: 摊上这么个人，我无话可说。哎，不
4: 要碰。没意思，没意思，
6: 都给我整饿了。来人呢，把我饭端上来。
8: 是。

你看着眼熟吗？嗯，大哥，你是新来的呀？跟他比，你是新来的。哦。哎，你刚才怎么卸的墓啊？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去给他拿一把。是。这把没加葱花。哟，不吃啊？带下去。 啊！倒是让他吃两口吧。

0: 科长，你要拿衬衫擦，衬衫干净。我上周三打麻将了。
1: 我知道，
0: 我赢他300多那天。
1: 滚！
0: 我给你收拾了啊。他有一把是大相公，完了那天。
1: 滚！
0: 哦，对不起。
2: 于科长，好大的官威呀！
1: 去坐，
2: 去坐。鼹鼠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刚刚陪他玩了一会儿，已经被我枪决了。
2: 但是最新消息显示，鼹鼠是两个人呢。
1: 我了解十八，他不是那样的人。
2: 那就是你呗。
1: 局座，您别开我的玩笑。
3: 没开玩笑，科长就是鼹鼠。
2: 十八，是你说有证据我才来的。
3: 证据就在他上衣口袋里。
1: 这个不是。
2: 破译
4: 是。情报收到，持科长身份继续潜伏，务必自保。司机，除掉局长。
5: 这是你们刚才设计放我兜里的。
2: 你看见了？
6: 他当我面放的。
2: 当你面放？
6: 是。
2: 带走吧。
6: 是。
1: 走。
2: 十八，干得漂亮。这个位子以后是你的了。

0: 鼹鼠的事儿，科长已经怀疑到咱俩头上了。
1: 好在他还不知道鼹鼠是两个人。
0: 我怀疑我找的线人是科长的人。
1: 但你还……
0: 所以今天如果我牺牲的话，
1: 那我一定把科长解决掉。

0: 我是小白。
1: 大家好，我是大胖。
0: 我们是
1: 白白胖胖，听着就充满希望，
0: 听着就跟我没有关系。
1: 啥意思？啥意思？
0: 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第一次和一个人在台上演戏。
1: 啥意思？之前都不是跟人一起。
0: 我之前主要搭档是麦克风，立麦。我们的这个本儿和我们两个的身份还挺有关系的。他原来是一个自媒体公司的 boss， 然后我之前是在世界500强做程序员，所以我在聊的时候就迸发出了很多关于职场啊讽刺的一些点子。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这个小作品当中能找到一些共鸣，然后有一些思考。这样，
2: 有请带来如何解读。
3: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1: 好嘞。小白来了，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4: 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1: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3: No.
1: Go.
3: Go, go, go.

0: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林林，
1: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0: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2: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字入耳啊。
1: 行，那你展开说说。
0: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 你觉得可行吗？
0: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
3: 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哎这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哎，对了，干去吧，来，去吧，走，走。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都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力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4: 看穿着应该能看出来，
5: 对，
4: 就是一个外卖员与保安的。

0: 故事。
1: 为什么想到来这样一个故
2: 事？我因为我们太土了，
3: 我们做不了洋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能。
4: 你还好，在我可能给你拉的有点低了，就
2: 还行。
5: 有请下一组带来，听懂了吗？
6: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
4: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6: 你搁这贿赂我呢？
4: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6: 非得问呢？
4: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6: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4: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6: 他没问。
4: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6: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4: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6: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4: 干呀？
6: 亲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4: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6: 我会飞呀、啊，
7: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4: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4: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6: 啊，你是大学生，
4: 啊，大一新生。
7: 你这长得有点老。
4: 你有点不太礼貌。
6: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6: 我能力不行，
4: 你都拦不住。
7: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4: 说好了啊，
7: 来来，三二一，走。
8: 青涩。
4: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们。
6: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4: 我能进去吗？
6: 不能。
4: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6: 肯定不能。
4: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7: 那个，过来。你。啊，今天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7: 去吧。哦，
4: 帮我拿一下。
7: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4: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7: 你可真幽默。哎，我是大圣。哇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哦，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4: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6: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6: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4: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7: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4: 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7: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4: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7: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4: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7: 你站起来，拿来。
4: 干啥？
7: 我给你送。
4: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6: 我告诉你啊，
4: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你又脱了。
4: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

0: 长。
1: 邮箱。
2: 谢谢大哥。
0: 优秀啊。嗯。
2: 大哥，你人可真好。
0: 哎，别说。好，站长。哎。
2: 站住。啊。

0: 我说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2: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0: 不，你笑啥呀？笑吧。
2: 行。
0: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
2: 哎哎哎，今天3号，3天扣600呀？
0: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2: 一天扣600呀？啊，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2: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0: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2: 人订的啥呀？
0: 纸。
2: 放着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0: A4 纸。
3: 也能用。
2: 卖不？
0: 不卖。送你了。再见。
2: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0: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2: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0: 100去，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2: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2: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0: 2瓶茅台。
2: 你走吧。
0: 还有一份炒饭。
2: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2: 你吃饭没有啊？
0: 没呢。
2: 一起啊。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0: 你啥时候点我了？
3: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2: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开开。大哥，
4: 大家好，我是刘亚群，今年28岁，之前是一个相声演员。
5: 大家好，我叫池浩真，今年28岁，是一名话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刘子墨，今年31岁，表演、编剧、演员、导演都干过的这么个一个喜剧演员。我参加过的节目很多，但是基本很多是幕后嘛，然后来这儿呢也可能想说让自己热热身，你要别冷下去。
5: 最短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4: 对了。
7: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9: 馋了
10: 没有？
9: 哎，你吃吧。
10: 那哥，你把手枪腿给我了，你吃啥呀？
9: 没事儿，这趟飞机你嫂子当空姐，再拿一个呗。
10: 我嫂子真好，
9: 着急吃。哎、咱们接那个剧本，你写成什么样又被毙了，害得咱得出国给人改本去。
10: 我写挺好啊，
9: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第8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这是剧本是标题呀，人咋拍呀？
10: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9: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

0: 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1: 那就想呗，你咋接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2: 椅子 Q 子咪，您是不是坐错了？
3: 坐
0: 那个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宽敞，然后靠窗。
2: 靠窗啊？那不成啊！
0: 规矩就是规矩。
2: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我有安全感。
3: 串一下吧，哥。
0: 串一下，串一下。
1: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2: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
4: 我眯一会儿啊。
5: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0: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3: 嗯，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
1: 嗯，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0: 就是现在。
1: 对。
2: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1: 不然呢？
2: 是这架吗？
0: 重要吗？啊，
2: 闹着玩呢吧你们。
1: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哦，
0: 你傻呀，有内应吗？
6: 给你哥。
1: 对呀，有内应啊。
6: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2: 哥，
0: 这回明白了？
1: 全明白了。
6: 先生啊，您没事吧？哦，
2: 没事儿。哦，我抓大鹅呢。哎，今儿这不好抓啊。
6: 那祝您旅途愉快。
2: 哎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0: 真吗？
2: 真
1: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
3: 小点声。
0: 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没拿着钱，全赖他。哎，
2: 哥，哥，哥，
1: 干啥？
2: 要不咱们换个座儿？
1: 你刚才不是说坐中间有安全感吗？
2: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没有了吗？那我们上一厕所哈。
0: 要是有人借着上厕所去举报怎么办？
7: 哎，干掉呗。
3: 咋回来了？
2: 啊，憋回去了。
1: 那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
8: 没有人举报，那咱们就不用动手了。嗯，
2: 很有可能啊。
0: 那能行吗？哎，
2: 咋又急了呢？
0: 必须得干掉一个。
2: 必须吗？不然不精彩不刺激啊。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啊，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刺激。
0: 完全不够。
1: 啊，还不够吗？
8: 那干谁？
2: 哎，前面后面都行吧，
0: 就近吧。嗯，谁离得近干谁。
2: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1: 说得对呀。啊，不能太草率。你要干掉这个人呢，他得有特点，不然没有效果。
2: 要效果，
0: 那这人得有纹身。
2: 纹身？那没有没有，这都是年少轻狂。
1: 他看起来还得挺有钱。
2: 有钱吗？这都二手的都是啊。
0: 最好是个黄毛。
2: 黄毛吗？
1: 哥说的对，就得是一个黄。
3: 先生您哪位？
2: 我突然想找回一下曾经那个纯真的自己。不是哥，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0: 那个正好听半天了，你觉得我们应该干掉谁呢？哦，
2: 现在都征求到我的个人意见了吗？我认为吧，你随便干掉一个人，他会引起骚动。
0: 有道理啊，
2: 是不是？
1: 你都骚动起来了，我们不好控制场面。
2: 就是，
1: 对不对？
2: 对，
8: 那就全干掉。
2: 全干掉吗？
9: 你有病啊！全干掉。
1: 干啥呀？
9: 那能全干掉？
1: 怎么不能？
9: 你全干掉
0: 可以。
2: 啊，可以吗？
0: 三个劫匪啊，其中有一个扮演人质就能全杀了，场面又精彩又刺激。
2: 哦，三个人。哎，哎，那哥，

0: 啊，有事你说，
1: 我加入你们班。
0: 你对我们这行也感兴趣啊？
1: 我现在贼想活下去。
2: 不是啊，你想活下去你就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有门槛，
0: 光动嘴可不行，你必须得动手。
1: 哥，动手我行啊，我就有点怕血。
2: 怕血可不行啊，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血。
1: 这么变态吗？
0: 老变态了啊，搞不好啊就是被毙
3: 啊，没准落地呀、啊、就被毙啊。
1: 那知道被逼咱就别干了呗，
0: 我俩得搏一搏。
1: 你俩还挺有上进心啊。
0: 哎，你别动啊。哎，你俩被我包围了。
2: 哎，抢我东西干啥？你有病吧。这他咋了？
0: 拿出鸡腿就不对劲，是不饿坏低血糖了？赶紧把鸡腿给他。先生
2: 先生先生。
4: 近日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
5: 相当于续作吧，这个事儿的前传。
6: 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7: 听懂了。嗯，
8: 如果看过上一阶段我们俩的段子的话，可能让大家能够觉得，哎，熟悉的面孔还熟悉的人物关系，这样可能在观众那儿好建立。 B 的话我倒是觉得反而，哎，你们能玩出点别的花，可能他们期待更高了吧。啊，
9: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10: 于青南
11: 动，
10: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11: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10: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11: 谢谢。
10: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11: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10: 你怎么演呢？
11: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10: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11: 好像知道了。
10: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11: 讲究擒贼先擒王，
10: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11: 我搁这儿呢，
10: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炸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11: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10: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11: 是，
10: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0: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 你好啊，大哥。
0: 不是大哥。
1: 你好啊，大爷。
0: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 你好啊，教授。
0: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 你是学生？
0: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0: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0: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 歌颂我啥呀？
0: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 你知道？
0: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0: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0: 同学，
1: 我克服一下。
0: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0: 对的，
1: 对的，
0: 对的，
1: 对的。
0: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0: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1: 害怕？
0: 于心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0: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0: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啊，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1: 我是匪徒于其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0: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0: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0: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2: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1: 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呀！
1: 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2: 啊？67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妈呀！
1: 别给我整这出！
0: 不是，我刚才是话
1: 筒，我能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啊，
1: 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橘子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橘子吗？
0: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
1: 走，
0: 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问。我找你找人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3: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3: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他说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1: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

0: 了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又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呀？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0: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1: 这咋这么犟呢？
2: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3: 大家好，我是90后演员杨志博，但是总演70后的角色。
4: 大家好，我是80后演员孔鹏瑞，但我心态像00后。
3: 我们带来了一个，
4: 两个人的
3: 喜剧的，
4: 两个男的，
3: 短一点，
4: 能有点悬疑，
3: 观众们就瞧好吧。
5: 有请再来看场球。
6: 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您看场球。
7: 杨志博，
6: 对，
7: 萌萌的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俩小足球似的。
6: 叔要喜欢呢，就拿去踢去。
7: 对呀，
8: 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6: 来看吧吧。哎呀，愿意看球。
7: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自己就来啊。
6: 啊，行吧，说
7: 我呀也愿意很完了。
3: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
7: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8: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1分钟开始。
7: 哎呀，叫志博哈，结婚了吗？
3: 叔身体挺好哈，有孩子了吗？
8: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7: 这没必要。耶！
3: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7: 茶叶嘛。
8: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6: 不能，
7: 不至于。
8: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7: 志博，这是难受了。
3: 啊，没有叔，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7: 那叔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8: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3: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不？再放点冰块。

0: 那喝起来才爽。
1: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0: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2: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3: 此时男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0: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
4: 哎，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0: 难通，难通，难通，
5: 难，
0: 难，难清，难清，难清。
4: 你演都不演了？
0: 憋不住了。
3: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0: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3: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男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4: 大逆不道啊！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3: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0: 叔，我，哎呀，你这
4: 还发呀？
6: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0: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6: 我喜欢《独行月球》。
0: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6: 啊，这个行。
0: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6: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0: 我也是。
3: 下半场比赛开始，
6: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0: 行。
3: 蓝鲸。

0: 你说，你说，
1: 元年你说呀？
0: 我元年我就是看看视频，就是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这个改口的这么一个事儿，挺感动的。
2: 跟我的亲身经历很像，我就是小时候是单亲家庭，到后来有这个继父。
0: 从我的记忆里，我是没看过有人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大一部分群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搬到舞台上。但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2: 抛开我们想表达的，也是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0: 对，
3: 有请下一组带来《改不了口》。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
5: 等俩点呢，啥时候开席呀？
6: 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来，开席。
5: 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6: 他饿不饿？那讲吧。
5: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
7: 没有，
5: 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后爸，你说他是后爸，
6: 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
5: 妇孺皆知啊，
6: 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下。那我儿子回来，我讲两句。
5: 后爸讲两句啊。
6: 你往后别上我家来，行不行？
5: 行。
6: 那个，俺家小亮呢，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他。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干啥？停停停停停停！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

0: 你们这都是陋习呀！你们真low啊！你们，
1: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2: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1: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
0: 酒是不喝，那汽水呢？
1: 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
2: 不是老于那个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亮搁北京上的说。
0: 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哎呀，你是啥耳朵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咱也学画。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那个，是吧？给叔叔大爷走一个。哎，
3: 你不蛋，你快点来！哎呀，
0: 爸，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1: 那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随谁呢？我也纳闷了。
0: 行，
1: 俺家小亮能搞出去都不容易。再说，
0: 就是
1: 小亮这孩子命好，因为啥呀？他妈走得早。
0: 你那是人话吗？你
1: 不没走吗？
0: 啊，怎么还有点可惜了？还有点
1: 这什么话？你是他后爸。
0: 他现在算你独子啊！你一个人给这独子拉扯这么大，哎，这是不是就叫扯独子？
1: 这什么话？
0: 有你啥事儿啊？咱俩聊点正事儿吧。哎，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嗯，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嗯，哎，那没日子了。啊，
4: 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0: 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你喊他爹，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啊，你有啥招啊你啊？
1: 咋的？
0: 我，多点啥的？老于，你要抬杠，我给你们这么说啊，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爹，爹，10000块钱。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
1: 爹，你叫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也来抢啥？要一小亮叫啊！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啊，
0: 对，我说到做到。
1: 咋的，老郭？
0: 咋的，老于啊？
1: 比比呗，
0: 比比呗。
1: 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0: 姑娘，
1: 跟我
0: 说，
1: 爸回家教你个招去。
0: 放下。
1: <笑>
0: 这都啥人呢？这都是。
1: 哎，老孙，我回来了。哎，亮回来了，赶紧快快收拾，冷不冷？还行，快赶紧吃饭，他们刚走呢，饭还热着呢，快快快，来。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没事，有啥事儿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那个啊，
5: 我想叫你一声爸。
1: 谁让你叫的啊？
5: 谁呀？我自己想叫的啊。
1: 你不乐意啊？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不是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5: 那还是人吗？
1: 那不就脑瓜有坑，脑瓜有泡，拽他爸胡子扯瘪犊子吗？好了，我儿子大学不白上，骂人的词儿越来越丰富了。反正我要是您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带认他的。你说对吧？
0: 对。
1: 你那朋友是谁呀？
5: 我不认识啊。
1: 亮回来了，
5: 郭叔。
0: 哎呀，
1: 郭叔。
0: 哎呀。
6: 小亮哥，
0: 你是这，
6: 那个亮啊，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0: 小亮哥，嗯，那什么，
6: 那啥，你按我教你的来，啊，
0: 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了啦，你想不想人家乐啦，乐啦，乐啦，
1: 亮啊，
0: 你不觉得十八说话的这个语气有点儿，
1: 嗲？
6: 哎，那字不念爹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妈呀！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咋玩几个爹？那怎么说话？来吧，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这不你想的招吗？你别质疑我。
5: 那我还有个新招，
0: 啥招啊？
5: 小亮哥，嗯，
0: 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5: 啊，啥游戏啊？
0: 我俩比划，你来猜。
5: 行，
0: 哎，你要跟谁比划？
5: 郭叔。

0: 要跟谁比划比划？
1: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0: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哎，
2: 反了你了还？你还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1: 不是，
2: 干啥？
1: 哎，咱出去说，
2: 就在这说，
1: 咱俩回家说。
2: 这都不听话的，我这听话，不听话，你这还你听不听话？
3: 郭叔慢走。哎呀。
4: 这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5: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
4: 哎，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呢？
5: 我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4: 啊，还酝？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5: 行，
4: 来。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鞭炮鸣。
4: 这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6: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4: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
6: 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3: 我接受你的采访。
4: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
2: 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
5: 其实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2: 你叫啥？
5: 老孙。
4: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4: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6: 是他的父亲孙超。
4: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6: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40多度，你还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4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6: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4: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6: 干啥呀，孙叔？常亮，那年夏天零上40多度，你还记得吗？
4: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3: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4: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6: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犯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看着？
4: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
6: 是，挣点钱太难了。
3: 亲戚。
4: 你还别亲戚了，亲戚了！哎，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3: 其实我知道。嗯。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4: 不是啊。
3: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4: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3: 嗯。进来，来，
4: 我是
3: 往里进，哎，坐。亮，
5: 玉叔，哎，你，
3: 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
5: 再少点。
4: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
3: 8000，
4: 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4: 算。
3: 1万，
2: 2，多2000你掏。
4: 交，有利润了。
3: 不能交。
5: 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交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交。
3: 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

0: 啊，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1: 算。16000，我操！
2: 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1: 不接受。
0: 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2: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0: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
3: 啊，我问一下，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1: 算。
2: 紧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
1: 爸，
2: 你就出去挣去。
4: 哎呀，不用，我爸有。
1: 你爸有啥？
2: 我爸有，
1: 那钱怎么给你？
2: 肯定是挣不到的。
0: 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5: 不是，没有，
4: 没有，
6: 我就是爱挣钱。
7: 你怎么这样呢？
8: 你怎么这样？
9: 你怎么这样？
2: 他怎么这么想的，孩子？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只剩最后100天了。
2: 老孙呢？
0: 老孙，
2: 嗯，亮人不叫了，哦，哪会儿不叫了？
0: 做梦
2: 了。小亮呢？
11: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啊？
2: 几点了？那是？
0: 10点多了。
2: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
0: 啊？不陪你等了。
2: 不用了。
11: 你自个儿行吗？
2: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啊，
4: 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0: 撤，
2: 撤，
0: 撤，撤，撤。
11: 那走了，叔，
2: 明儿再过来。啊，拿着吃，孩子。
4: 嗯，爸。啊，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2: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哎，犯不上。
12: 我回来了，
2: 哎，亮回来了，
0: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哎呦，我
2: 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多麻烦呀。
0: 不麻烦。嗯，那个，嗯，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2: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
12: 行，挺好，我留着了。
2: 快，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
0: 你尝尝吧。哎，
2: 我给你留鸡腿，快吃来。
0: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是你。

0: 如今却扶着门框把我远眺。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九五后放弃读研机会，返乡种地。
1: 别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哇！
0: 推广机械化种植服务，他屡屡碰壁。
2: 他是普通的开发。
0: 迎难而上，他能否实现梦想？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新农人王宇森带动本地农户开展全流程机械化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宝应县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五月距离当地冬小麦收割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 我怎么不送？
3: 你们这个公司现在就是啊，
2: 我马上回到省城，那就是这样来的。
0: 返乡青年王宇森正在说服周边的农户接受全流程机械化种植。
4: 就是弄个么啊？
2: 全部看不到。
4: 他是普通的开发。
2: 这我跟你讲，
4: 都是农民的普通开发。
2: 这你这
4: 小块的地方，大块的，大块的就是朝着最上的。
2: 我这人对啊，我这人就是为啥我还种种，反正我服务的大户蛮多的，包括我的亲
4: 戚。我们是这样的，只有小户是最生活，下里都是难。像我公司那亩地，我自己一个还要耗费时，自己又没有去打下水。
0: 相比于最新型的农机设备，很多村民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沿用了多年的传统农具。
2: 他们现在种植的方法还是之前的这种传统的机械化模式，机械就程度是有，但是机械化程度不高。你还现在种多少天呢？像你们现在这个所有环节，就是像什么拔田也好，还是收割也好，还是什么，比如说栽秧也好啊，打秧也好，是自然农还是什么的？
5: 我如果确定了，对，反正要这去，反正要弄弄的。
2: 好的，好的，不是。好，
5: 你们小林去。
2: 对的，因为我翻秧床，第五日本来我上哪家干嘞？我来我施工搞农一方。
5: 那。
0: 要想实现连片的机械化耕作，就必须将阻隔在各家农田之间的田埂打开。王宇森需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
2: 规划好了之后，他这个生产的行情，他会一条一条按照行情走。他是只要是在这个田里头的，都会打到。
6: 不需要吧？
0: 对于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来说，初来乍到的王宇森并不值得信任。
1: 主要的地方太年轻的一个工人，但是他虽说是大学生，在农业资产才开始，他真正学教的学过的是在手板上啊。
0: 2019年夏天，23岁的王宇森收到了来自新疆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惊

0: 的决定，放弃入学回老家种地。
1: 有人闲云杂雨的很多，是不是一个好的材料，这大学生你可人品蛮好的，你这个工作不上班就种地干嘛呢？
2: 他回来种地说他傻吧，这个种地能赚多少钱呢、啊、这里跑不出红人呢、啊、
0: 村民们的议论也深深地刺痛了王宇森的父亲王华宝。老王努力了一辈子，才终于带着一家人在城里立了足，结果儿子却想放弃读研回家种地，这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1: 当时一下子是接受不了了吧？一个人就现在还有人讲我了，他说你儿子大学生出来，你不让他出去上班工作，你把他接到家里种田，有出息吗？哎，我说我没有办法，不是我把他接到家里种田，我说他自己要种田。不是我压他的，我压他，他不愿意的时候我压不住，对不对？小孩这么大了。
0: 虽然很不情愿，但王华宝还是犟不过儿子，最终只好和他一起从城里回到了农村来种地。第一年，父子俩就流转了300多亩耕地，还是采用的全机械化耕作。
3: 很多现代人往外飞，但是不愿意回来，还是对农村老印象、老观念，啊，累得要死，啊，这个种地没意思啊，哎呀，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呀，没有年轻人，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我就是想实现我自己心里一种，就是非常轻松的一种农业模式，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做的原因。
0: 在自家地里，农机开得越来越溜，王宇森开始琢磨着想要把这套全流程的机械化耕作方案推广出去。
3: 这是我收割机，去年买回来的。这个是拖拉机，这个也是去年购置的。在以前可能单一的机械，他去找单一的机械，这个中间这个时间衔接这一块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如果说是我们做到了全流程化服务，他们的作业时间，包括这个每一季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把它衔接得非常好。
0: 王宇森知道，要想让周边的农户信任自己，接受全流程的机械化工作，光靠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还必须让大家从中受益。他要用批发的方式来降低村民购买农资的成本。
1: 我每次不管他加油怎么的，我都跟着。这么远，有时候你像现在没有农忙了，要农忙的时候，他要开这个叫什么疲劳啦或者什么的，我这小孩子年纪轻啊，怎么去？两个人总归要好一点吧，怎么样？
4: 再给你
1: 吃
4: 香的嘛。
3: 中央公司的题目。
4: 这个差不多，
3: 这一箱油7000多块钱，他给我7.5块，他表上昨天是7.73块嘛，今天调过价了7.53块，但他给我是7.5块。
4: 你跟你资格到底超过来，你让我先给你们做2万，小哥。
0: 凭借量大的优势，王宇森不仅把农用机械的柴油价格降了下来，还在农药、化肥、在耕作的各个环节上为农户降低了成本。
3: 我早上一桶油也就省了几百块，但是我几百块，很多个几百块加起来，那就是很多钱了。假如说更多的农户选择了这个模式，我的作业量上升了，那对这个农户的种植成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同时也是给他们的种植带来一种极大的方便。老板娘，
5: 哎，
3: 跟你来往菜市学到几味的优惠一点什么的、啊、
5: 优惠反正我做几年了，我家不优惠，但是我家的产品是硬道理，对吧、
3: 对，
5: 我家的产品你看
3: 这个比现在又贵了，
5: 贵呀、啊、等等涨到天上去了。
3: 反正一是老客户了，还是能不能优惠一点什么的，只要你们今年也价格也高。
5: 价格也高不是我高，是国家涨得高呀，不是我自己跟你要这么高呀。你我也不想失去你是客户，你也是那我才来的。
3: 对的，
5: 我就退一步吧。我给你叫

0: 出来收购他们，好吧？我就再给他费钱，没办法。
1: 大家今年都不容易
0: 啊，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1: 没办法
0: 啊。话他也为了来跟我说，我也不想失去这一个客户，最后就出一个车费吧，200-300块钱，就一顿饭的事情呢，没办法，要把生意要把客户留住哎，没办法耶，我们不用是他们也不用。
2: 我问你说吧。
3: 对王宇森来说，种地这件事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兴趣所在。
1: 朋友，我姐们，你这人真的是没有意思。生活中就是事业上种地，怎么晚上回去在电脑前还要种地？
4: 叫你干了别种地，你有必要干了种地？弄到现在，你看你到哪里去玩吗？叫你到城里面去的，你不去。
3: 临近夏收，为了方便照看庄稼，王华宝每天晚饭后都要下地，就居住在工作屋里。
5: 就是岁数大了，70多岁、80岁这样了，好像就是，哎呦，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就是回来种田呐、啊、什么的，好像就是看着不习惯一样的。你是瞧不起，但是我还是要争取过来，叫你看得起。
3: 刀子嘴豆腐心，王华宝尽管嘴上不支持，却主动承担了不少农活。他每天早出晚归，为儿子的事业操碎了心。

0: 确定了可以压缩的成本，心里就有了底。王宇森决定去给农户们算算经济账。
1: 啊，我自然有资格。
2: 得资是的。
1: 我不得资，我自然的资格。我非了要价格，我两拿来走下来了，我价格平时，我非了，假如说你农资所有东西把我收的。我非了要不赚钱啊！股道的话，可能实际上留一场是能股道什么沙拉丁、奥汀啊，
3: 股道股票吧，兄弟
1: 啊，是的。
4: 老弟，你们好，
1: 假如要谈收购这些东西，底薪直接跟你们没搞定，还是说这个是？
5: 哎，收购是很难收，有的人种的制度，有人种的技术，懂吗？
1: 啊，是的。
0: 走访途中，王宇森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农户的小麦出现了白粉病，急需打药。四五月份是白粉病多发的季节，它会严重损害小麦叶片制造养分的功能，并且具有传染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大大降低小麦的产量。
6: 这个我这个木材是生病了，可能是暴风病了，不打也不行了，今天冷也不能下去，冷下去把这木材就全倒的了。
0: 村民王群慧已经75岁了，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40亩地全靠王群慧一个人打理。
6: 现在年轻人回到农村来是太少了，那就是老年人在干的。老年人他帮你干，帮他干，他干不过来的。他一天比他也睡了，也能比个3包5包的，但是他吃不消了，他干不过来啊。
0: 王宇森可以用无人机帮助周围农户高效地完成打药工作。他意识到治理白粉病是一个增进农户信任的绝佳机会。
7: 白粉病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发现了之后必须要抓紧防治。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当地农机中心的，看他给出一些什么意见来防治的。

0: 徐生啊，
1: 哎，
0: 警察哥醒的。
1: 嗯，来来，嗯，怎么
0: 事嘞？嗯，现在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这里。
1: 嗯，
0: 是，因为现在在一些农户的这个。

0: 是皮斯克亚巴的，你的话在那个农村城房子
1: 啊。啊
0: 不分饼了，才有小饼呢。小红麦饼干的时候，一定要趁早把饼干要输入饼干，要以防为主，把它的话用药把它控制住，让它的话不要向上发展，能够的话才能达到效果，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啊，你好。
3: 你好。
0: 你看，主要哪里有
3: 不分饼的呀？
0: 你看，你看，这样的时候，那里面就是咱们我看看。在那那个在在店面的哈，反正用过了，对不对？你是可以说怎样怎样呢？
3: 我有点点精神上了嘛。
0: 你看这个总共什么时候你就把它拿得到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条件有限，没有好的机械，没有自爆小飞机啊，没有什么的，所以说我们从私人方面还是实现我们自己多年的奉献，哎，愿望。
4: 新型农机，农户们能否接受？缺少人手的问题，王宇森又该如何解决？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们来了，
4: 哎呦
3: ，我怎么成生病了？
4: 不方便，小王子熬僵的，你赶快打呀哈，现在可以打呀，弟，现在可以打，你的这个顺顺之间就不要回来，我这个是很成功的经验，懂吗？你赶快找小王打吧，
3: 能打，
5: 可以打。

0: 对，看到
1: 了，一万人的海群，
0: 看到了，看到了，是美女，你看到看到，
2: 啊，刚刚叫，看我是啥，哦，
1: 你老是跑
0: 的，第一的，
1: 我感觉他操作的很好，如果在这个不分命，那种风子好了，本阳产量的话，我以后这个农田造诣操作就交给他打理。
3: 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王宇森就完成了周边800亩地的撒药工作。这在过去仅靠人工，一个人至少要干上10天。王宇森的无人机解了王群慧等农户的燃眉之急。王宇森趁着打铁，把农户邀请到自己的家庭农场参观。
4: 这个是树林的那个的那个，我的那个手机，插一个猫，它的这个拖拉机，

0: 吐了通肠了之后，一个好什么？他吐的第四辆人肠，吐的更干净。
1: 清理上的房屋我们就保管，也就从药样到管理，到设备，到出售，全部一个整流程流程。
2: 经过王宇森的详细讲解，农户们了解了什么是全流程机械化工作，知道了每一个耕种环节都可以用机器来辅助人工，这样不但省力还能省钱。
3: 我现在不够力，我们第一他来说就包括吃个脂肪什么东西，我们给他都蛮深的，他一般的脂肪呢只是去年那什么东西交的都是蛮实惠的。
4: 现在就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就很高兴。今年是七十六年，种了三亩四万里。如果是有无人机，我至少还要种了五里。
5: 我现在七十五岁了，我要是五十五岁就好了。我要是五十五岁，我也可以跟小王一样了。
2: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宇森终于获得了农户们的支持和信任。未来，周围的2000亩土地都将进行连片的机械化耕作。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王宇森还面临一个问题，操作机械的人手不足，缺人，尤其是年轻人。
0: 今天去，我是去找我表哥，找他去再教他一下无人机撒种子的一些技巧吧，那有时间的话和他去把飞机做一个升级。
6: 回家吗？
7: 啊，来，
6: 你过去。
7: 就农村跟城上不一样，农村到了大家其实都起得很早的，到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吵了。
2: 王宇森的表哥陈鹏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打工，一干就是11年，在父亲的劝说下，陈鹏才回到了农村老家。
7: 回来生活以后吧，就是你不用挤公交嘛，你时间也很充裕，也很方便，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匆忙。
2: 在王宇森的建议下，陈鹏购买了一台无人植保机，为农户喷洒农药，作为自己的一个收入来源。
0: 这种冬了还是那
8: 种农植或者种山地，
2: 无人机的螺旋桨有些松动，王宇森决定和陈鹏一起去宝应县农机公司给无人机做一个保养升级。
9: 不一样的吗？比以前木轻，大了我几两。
0: 3万多亩了。
9: 3万多亩了，已经。
0: 忙这个弄了三料了之后，就公司的上了。
9: 你那不带？像这个小伙子从事农业生产不多的，他想，如果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如果都像他一样，那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等于说就大有希望了。
0: 这个业务量，你只要活给别人干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点，就是反正做什么活都得给人干好了，而且我现在也缺人，也需要人一起做。
10: 可以一起做呀。
2: 在回程的路上，王宇森邀请表哥陈鹏加入自己的机械化耕作事业，陈鹏也欣然同意了。
0: 我说的
2: 有了陈鹏的加入，王宇森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但他知道广阔的农村天地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共同打造。
0: 一个作物的生长啊，需要理想的温度湿度，对吧？水分肥料，也就是一种无机把一些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一种过程。这个环境，
2: 王宇森来到当地学校进行宣讲，打算为日后的农业人才招募做准备。
0: 也没有必要说完全就是往农村方业方向就业的，或者说那个的，也不用受我影响，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理想自己的规划嘛。你说
2: 这是王宇森第一次公开宣讲，难免有些紧张。
0: 我坐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机械里边，在自己国内土地上耕作出优质的农产品，

0: 美好的一幅景象呀！我现在想想真的是，睡着了都能笑醒了，多好的一幅景象！谢谢大家。
1: 除了在课堂上的宣讲，王宇森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同学亲身感受一下农业机械的魅力。
2: 同学们，收割机可能大家都见过，可能但近距离看应该是第一次看吧。你们可以上去看看，没事。嗯，
3: 角度都不同。
2: 大火，大火。往后慢慢推就是那个，往后走。
4: 想象中它可能就是，比较复杂，就也不容易上手呀，就可能不适合我们。然后今天上手感觉，还挺吸引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些年轻人，感觉就特别有意思。
5: 这旋转的，
2: 旋转的就是这边。
6: 现在国家也有补贴，年轻人将来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来投入农村。
2: 希望能够在他们心里就播下一个农业的种子，让他们有机会能想到农业，能够让他们觉得农业农村是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1: 六月，小麦成熟，一批批大型收割机飞驰在金黄的麦田上。
2: 农民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如何把他们的粮食种好了，如何服务好他们，让他们更加开心，这就是我成就感。
1: 未来相信在王宇森这批年轻人的努力下，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割，我们的农业生产都将走上大规模全程机械化甚至智能化耕作的道路。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山东金德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三匹狼精酿。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0: 买搅拌机找赤峰晋源，赤峰市晋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0: 由政业“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90%。新疆阿勒泰创新养蜂合作模式蜂农增收瓜果提质。 2026具身智能装备农业场景创新应用大会在山东淄博举行，发布3种不同农业采摘机器人，覆盖多类作物采收场景。从军营到乡村，去海南陵水，认识一位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深耕蓝海的新农人刘德林。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9号下午，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并介绍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
1: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农村基地物流连接着城乡生产和消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2: 规划鼓励基地企业发展基地家电商加农业融合模式，发展农产品冷链快递。
3: 因地制宜地推进县级的基地公共配送中心的建设，同时加强村级的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此外呢，还要促进农村客户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基地物流的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油的这个满意度和获得感。
0: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露天瓜果迎来了二茬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当地依托合作社创新养蜂合作模式，改变了蜂农追花逐蜜的谋生方式，同时还能保障大田瓜果增产提质。养殖大户贺强的千亩葫芦瓜正处在二茬授粉的关键阶段，头茬瓜已经完成授粉，进入了蓬勃管护期。 授粉好不好，直接决定葫芦瓜最终的产量和品质。
4: 它就没有授上粉，里面就没有籽儿。一瓜大概300到500，正常的话，要是授不好就是50到100吧。贺强和蜂农工人英夫妇合作已经10年，每年的6月中旬，工人英夫妇的蜂群都会准时来到地里。正常情况下，一箱蜜蜂只能服务8亩地，而他们精心照料的蜂群活力足，一箱能覆盖10亩地。
5: 我们都是呼应湖里的，他把他的籽儿好了，我们把钱也挣了嘛。
0: 追花赶季是一代代蜂农传统的生活常态。工人英夫妇养蜂20多年，常年辗转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过去一切成本自己承担，蜂箱运输。